0: 社会万花筒，疫苗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0: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目前呢，窗外的天气还不错啊，坐标南城，因为昨天晚上呢下了雷雨啊，打了挺大的一声雷的啊，不知道大家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吵醒，但是好在呢早高峰的时候不下雨了哈，是一个多云的状态，还不错，不会导致更严重的塞车了哈。早间呢我们的节目陪伴着大家一块出发，希望您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一路顺畅。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您要带孩子出去玩，可以选择去新疆，因为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最近有去新疆的团啊。站在天山脚下，看看那课本里才有的赛里木湖啊，被称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还能够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跟7月23号啊，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会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川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呢，仅需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啊。另外呢，7月底8月初，我们还有这江西的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有齐云山的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崖、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暑期团报名热线是4-3-2241，4-3-2241，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二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详情喽。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聊聊热搜啊。
4: 热搜导航，
1: 说一说仿生陪伴机器人爆单出圈。最近呢，国内的人形仿生陪伴机器人呢迎来了现象级的市场爆发，新款的仿生陪伴机型呢正式发布之后，直接创下单日破万台的超高订单成绩，销售额呢刷新了民用陪伴机器人的行业记录，超高热度不仅刷屏全网社交平台，也让资本市场对民用机器人赛道信心大增。最让人意外的是，这类机器人定价呀并不亲民，入门款呢10余万，顶配定制款呢近100万，但是依旧呢收获了大量的用户买单，彻底点燃了大众对人形陪伴科技的讨论热度。
3: 很多人看过这种真机的演示啊，说挺有科幻冲击感的，如今这民用的仿生机器人呢，外观的真实度啊做到特别高的水准，皮肤呢用这个仿真硅胶，然后五官的睫毛啊都能给细化出来，还复刻了真人的面容，包括眼球会转，微表情有一些变化，能够实时语音呢，都高度的拟人呢。现场呢还有人机共舞的演示，更是打破了大家对机器人僵硬机械的固有印象啊。但是也是这种接近真人的交互感，让很多人真切地感受到，说以后那种科幻电影里才出现的人形的机器人陪伴啊，可能真的以后要走进现实生活了。
1: 那这次产品爆单也让整个机器人行业看清了全新的商业化方向。过去多年啊，国内人形机器人研发呢大多是扎堆工业赛道，比如说呢主攻工厂搬运、流水线装配、智能舱、高强度劳作场景，技术门槛高，落地周期长，民用普及极慢。而新款的陪伴机器人呢完全换了思路了，放弃了复杂的工业作业，主打普通人最需要的情绪陪伴、日常聊天、情感安抚，绕开最难的技术壁垒，实现了快速商业落地。
3: 那这个市场层面来看，我觉得爆单也不是偶然，因为现在社会我觉得情感缺口这个赛道真的缺口蛮大的啊。根据权威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说国内独居成年人的数量已经突破了9000万人啊，空巢老人呢超过了1.2亿，还有大量年轻人群呢存在着社交焦虑啊，然后情绪内耗啊，孤独独处等等问题吧。传统的人际交往成本比较高，关系呢也不一定稳定。

0: 情绪消耗还会很大，而仿生的机器人呢，它往往能够耐心稳定无争吵的全天候陪伴，也刚好填补了这块情感市场的巨大消费空白。
1: 嗯，没错啊。行业机构也早对这个赛道呢做出了规模预测，国内人机情感陪伴整体市场规模已经逼近了万亿级别了，分为青年情感陪伴和老年康养陪护两大核心板块。年轻人呢需要情绪解压，日常倾诉，专属陪伴，老年人呢需要聊天解闷，日常监护，应急提醒，两类需求叠加，让仿生陪伴机器人拥有源源不断的市场增量。这也让资本一致认为，未来民用陪伴机器人会是科技行业新的增长风口。
0: 但目前行业的技术路线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工业机器人它主攻干活谋生，陪伴人形机器人的主攻情绪治愈，两条赛道各司其职，不相冲突啊。工业机器人依靠精密结构来攻克体力劳动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这个仿生机器人呢依靠 AI 大模型啊来识别人的情绪，解决大众的精神需求。那么相比于迟迟难以落地的通用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现在这种主打交互式的机器人好像也更适合市场上的一些需求。
1: 不过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理性的看待当下爆火的仿生陪伴机器人，现阶段的这项技术呢依旧存在非常明显的短板和局限，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目前呢，所有的民用仿生陪伴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都普遍偏弱，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看能说会互动，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生活里琐碎的家务、扫地、收拾杂物、端拿物品，这些简单活做不了。
0: 这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啊，像机器人可能在舞台上会跳舞，但是你让它在地上啊，就是真正在家里地上给你捡起一个什么小物件，大多数都做不了啊。所以这也是目前行业的一个技术瓶颈啊。那机器人呢，在预设的程序之下，什么跳舞啊，什么都行啊。家里的环境比较乱，障碍物很多的情况下，这机器对环境的感知啊，动态决策，目前的阶段呢还很拉啊，还很差。所以呢，目前的仿生这个陪伴型机器人呢，大多数这只是简单的陪聊，提供一下情绪价值而已。
1: 这要是现在有个家务机器人啊，比起这情感机器人，我会火速下单呢。
0: 是。
1: 还有更多深层的社会伦理讨论也在随着产品普及不断发酵。比如说呢，高度仿真的人形机器人模糊了人机边界感，未来会不会出现过度拟人化的畸形消费？专属私人陪伴的模式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年轻人的婚恋社交意愿，加剧低社交低婚育的社会现状？这些问题呢目前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也是整个行业需要长期规范引导和管控的灰色地带。
0: 是，抛开短板跟争议啊，就从行业长远来看呢，仿生机器人的未来啊依旧是可行性非常高的，任何颠覆性的科技初期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那智能手机什么的啊，人工智能早年不也是受到争议吗？那现在呢，线下陪伴机器人已经开始从零到一的商业尝试了啊，积累真实用户数据跟交互场景。我相信后续随着这个算法的迭代，包括电机啊这种仿生材料的升级啊，成本的下降啊，这技术的短板应该会逐渐的被补齐的。
1: 所以呢，未来3到5年，行业的大概率会迎来一个快速迭代期，就是机器人的更新会比较快。整体来看呢，这一次仿生陪伴机器人的爆单也不是一时的网红热度啊，而是数字时代情感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了。现代人的孤独感、情绪压力、康养需求都是这条赛道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虽然当下产品功能单一，技术不完善，存在伦理争议，但是并不影响它成为未来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精彩不停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跟大家说一下哈，对公积金贷款发放后的借款人，若连续停缴公积金满12个月，公积金系统呢将自动列入你计收违约金名单，并在当月每逢周一做短信提醒，如有不予计收的情形，借款人呢务必在当月27日之前申请撤销，停止计收违约金。豁免情形包括连续缴存、缓缴或因死亡、离退休、出境定居已注销公积金账户等。借款人在东莞缴存或办理了退休提取、出境定居提取等销户提取业务，系统将自动获取数据，不予计收违约金。借款人在异地缴存的，需本人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授权获取异地缴存和提取数据后，通过微信

0: 信或网听等自助渠道发起业务，在线办理。如有疑问，可拨打热线12329-12345进行咨询。
1: 这会儿我们接着热搜导航，关注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说说啊，2G、3G正在加速退网，上亿老人居的用户面临着无网可用的情况啊。2026年的7月份，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说啊，说自家老人用的这个老式老年机频繁没有信号，通话呢断断续续，这个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啊。那么根源在于什么呢？在于全国三大运营商啊，正在分批的下线2G跟3G的基站，多地的2G网络服务呢是持续缩减。上海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呢向记者表示啊，说当地的2G、3G啊基本已经停用了。上海移动虽然暂未全面关停，但是信号不稳定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运营商客服统一建议老人呢升级4G跟5G网络啊。
0: 没错，从全国推进的节奏来看，三家运营商退网进度呢差异明显。联通走得最快，2025年底呢全国2G全面停服。浙江联通呢今年6月15号直接关停全部的3G网络。移动呢计划2027年完成整体2G退网。江苏、浙江多地上半年陆续发布关停公告。中国移动香港呢也在6月23号停止了2G服务。电信2024年多地完成了退网。全国收网啊，这个收尾的工作呢集中在2025年到2026年，各地的时间表也都清晰落地。
1: 很多人疑惑为何非要淘汰2G跟3G的网络啊，核心就是频谱资源与运维成本的压力。2G的基站设备啊早已经停用，这个备件比较稀缺啊。单座 2G 基站呢年综合的运维成本超过4000块钱，能耗呢却是4G 基站的3到5倍啊。这些老旧的网络呢占用穿透力很强的900赫兹的这个黄金低频啊，那么腾退之后呢就能用于4G 跟5G 的广覆盖跟物联网的建设。那一座呢4G 的基站呢，它承载通话量是2G的7倍，频谱利用率呢也能提高这个数十倍哈。
0: 没错，看似简单的技术升级背后牵扯了上亿老年群体的日常通信需求啊。通信院数据显示，国内仍有超1.2亿的老年人依靠着2G功能机，全国60岁以上人口呢超2.9亿，功能机呢用户总量接近2.4亿，其中90%老人机仅支持2G网络。这类手机呢大按键、大音量、超长待机，所以呢只用来接打电话，是独居高龄老人应急联系子女的核心工具。
1: 那现在取消这种2G的包括3G的基站啊，城市里的老人呢顶多面临着信号差的问题，但农村地区啊那就非常严重了。很多的乡镇村落2G基站被大量的拆除，老人要走到村口啊或者是开阔地带才能拨通电话。很多高龄老人呢他无法操作智能手机，他只会用以前那种简单的老人机，也不会连接网络啊。如果说换了这个 4G、5G， 他又增加他的学习成本，能不能学会有两说，这反而呢加剧了老人跟外界沟通的一个隔阂。
0: 是的啊，城乡老年群体呢这个矛盾哈确实是跟运营商的通知渠道存在一个巨大的数字鸿沟。看绝大多数这些退网公告啊都是发布在网上，什么 APP 啦、线上公众号啦，但是老年人的2G功能机他没有办法浏览线上的消息。
1: 是啊，
0: 然后很多老人是发现我手机怎么断联用不了了，才知道2G关停的消息，都没有缓冲的时间，也没有人告诉他啊。升级套餐的解决方案完全被动的面对通信中断难题。
1: 是，那么工信部明文规定啊，说运营商停止2G业务必须提前30天告知用户，配套完善适老化的善后服务，保障老人的知情权跟自主选择权。但是不少地区呢他采取的是默默退网的模式啊，话也不说，不打声招呼就退了。短信呢也没有提醒。那么留守农村呢低学历的这种高龄群体接收讯息的渠道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这也违反了电信服务规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0: 那不少人问了，如果说老人家不想用智能机，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方案啊？就目前市面上成熟的4G按键老年机完美适配了老人的习惯啊，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就也有大按键、大音量，然后有 SOS 紧急呼救、长续航这些经典的功能，也能高清的通话，然后你可以就是原有手机号低价 套餐去保留，不用去换号码，就是把2G 呢升成4G。

0: 激啊、
1: 嗯、
0: 这个可能就对老年人难度不会太高啊。
1: 是啊，那除了终端更换之外，我觉得社会层面上也要补齐这个服务短板啊，包括社区层面，目前的多处社区缺少面向老年人的通信科普培训啊，不少老人他其实分不清 2G 啊 4G 啊手机的区别，容易被商家来欺骗误导啊，继续购买那种淘汰的 2G 的库存老年机。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些社会的联合，搞一些公益的一些行动吧，跟老人说一说这个退网之后他们要怎么做才行啊。
0: 嗯，其实呢，放眼全球啊，各国 2G 退网的实践，不少发达国家呢设置长达数年的过渡期啊。另外呢，还有一类啊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啊，像其他的一些从业者。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哎，小李，累了吧？
7: 乖，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7: 啊，
6: 嘿。
7: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8: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9: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8: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9: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3: 4008000000，
12: 参与报价有好礼。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多了，在主城区京深线万道路到霸新路，目前呢跨京段有缓行啊。万江往东城方向，方向是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在曲海大桥上啊，堵车是半小时左右。还有管泰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在管泰立交桥到周西路。目前这段呢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500米。另外，齐峰路在东城中路的附近，南向北往齐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有排队缓行。还有在管章路东宝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堵车是10分钟左右，在泰新立交桥附近。另外呢，在管长路，从出水归桥一直是到翠峰路，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拥堵。东莞大道呢，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堵车600多米，目前呢在西平段啊。那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峪大道东向西杨朗

0: 路呢，目前美景西路的附近啊，这会儿呢在松山湖段有拥堵情况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6到33度，相对湿度呢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到晴，局部呢是有雷阵雨的，28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啊！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在早间呢，我们出发在路上哈，来跟大家推荐推荐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的旅游线路喽。
3: 是的，那各位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最近呢想出去去新疆玩啊，或者带小朋友出去转一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呢，现在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可以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呢是6880块钱。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呢，您可以选南疆。7月31号出发，这里有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是6580块钱每人啊。两线呢是同享福利，全程都是2+1的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还有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呢都会随团同行啊，一块儿出游啊，可以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去北疆还是去南疆啊？这个暑假呢，去新疆不留遗憾，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南疆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咯。
1: 没错啊，那今天是周四啊，有可能是我们的开讲日啊，周四周五都有可能。各位呢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每周呢给大家准备的5份礼品，希望您可以中奖了，里边就有各款的饮料了哈，包括东鹏特饮、东鹏海岛椰、东鹏大咖啊，还有呢东鹏的备好茶之类的各式的新茶饮。那说到这个备好茶哈，也是新款的他们的无糖茶，您可以了解一下。无糖茶里面呢是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哈，两款口味的，累了困了可以喝东鹏特饮。当然了，天气热，如果说运动啊出汗多，您也可以喝东鹏补水了，它是一款电解质水啊，非常适合运动的时候喝了，能够快速的补充电解质，缓解口渴的症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我们来聊聊这个线下的暑假班不好做啊，上万块的 AI 学习机啊，却在掏空家长的钱包啊。说今年暑假呢，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啊，以前呢，我看很多地方呢，这个暑假的辅导班比较多啊，现在呢比较少，反而更多呢是刷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 AI 学习机的广告哈。
1: 那像今年6月底啊，有好多个做这种 AI 学习机的，步步高、学而思、科大讯飞、扎堆的上新机器，简直像约好了一样。学而思的那款顶配啊，直接干到了11999，价格呢也是不低呀。
3: 啊，这我专门看了一下618的那个销售数据
1: 啊，
3: 线上学习机卖了36万台，同比跌了20%，但是销售额呢下滑了11.4%啊。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啊，说销量下跌了，但均价反而上涨了。618平均一台卖到3635，比去年过了贵了8.3%，就是说明什么呢？低端的这种 AI 学习机的机器没人买了，但是带 AI 功能的一些机器呢，出货量却冲到了67%。去年才30%出头啊。
1: 说白了，市场在缩量升级，便宜机器呢全部淘汰，所有品牌都死磕高端 AI 款，中小厂商根本撑不住，直接被挤出局。集中度呢也高得吓人，618线上作业帮、学而思、科大讯飞、小猿4家呢直接瓜分了86.5%的市场份额。一季度呢全渠道统计头部几家加起来占比87.5%，一年呢提升了12个百分点，现在啊完全是头部争霸的时代。
3: 哎，而且最关键的变化是人群重合了，以前报线下暑假班的家长啊，跟买学习机的完全是两类人啊。 现在两类家长呢是高度的重叠啊，线下补课班的客源啊也在大批的流向这个 AI 的学习机啊，等于呢现在千万啊上万亿的一个教培市场资金的在挪移，原本有些花在暑假补课线下小班上的钱呢，挪移到了硬件设备上，这行业的逻辑呢也开始在变化啊。
1: 以前的学习机说白了就是静态工具，里边呢存题库、录播课、搜题，只能给标准答案，用完呢就放在一边了，跟现在说的 AI 家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现在各家的 AI 家教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越用的数据越多，适配孩子的学习情况，简单说就不再是家长主动找知识点了，而是 AI 呢主动定位孩子的薄弱点。科大讯飞做的就比较有代表性，它呢三五分钟能够完整的完成一个学情诊断，不只是标注错题，而是给你分清啊哪些概念是没吃透的，还是说你单纯是计算的时候粗心，一步步的引导孩子自主解题，不会直接就甩答案给你，
3: 是更像一个真人的思路了哈。
1: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小袁呢，他也打造了一个路子，就是靠几百亿的手写答题数据搭建了一个知识掌握的模型。
1: 嗯，
3: 每个知识点呢分薄弱、合格、良好跟精通四个等级啊，孩子你哪块短板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啊。官方还说呢，掌握度跟考试分数啊接近性接近99%，主打一个提分效果呀，可视化哈。
1: 但是呢，这里边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AI 能讲题、批改作业、梳理知识点，但是孩子如果上课走神、抵触学习、情绪烦躁 ，AI 呢没法安抚，没法呢像真人老师一样沟通疏导。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视频呢，就是前面打开一个学习机，后面再打开一个豆包啊，然后那个视频打开，让豆包帮你看着孩子学习。所以呢，就是他前面是在学习。后面就又有个豆包在叮嘱他啊，当然这是个段子了啊，
3: 还得找一监工啊。你看，所以这品牌竞争的核心呢，我觉得不是在优化产品功能啊，而是抢占这个 AI 家教的这个品类概念，先让在家长心里站住一个角啊。教培行业呢，其实没有办法靠烧钱快速出结果啊。一台设备如果想陪伴孩子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真实的效果可能需要几年的数据才能验证啊。
1: 那其实呢别看哈，现在新品是一台接一台的在出啊，但是其实各家这个高端机型啊，他们赚的也不是很多，甚至有一些在亏本卖。因为高端的机它光是屏幕啊、本地的算力芯片、手写配件堆起来，硬件成本可能就超过2000、而且主要是现在这个内存的成本也很高哈，所以呢整个就是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消费者买到的这类高端的学习机啊，你说短时间内价格能不能便宜下来，能不能打下来，估计还是得等一等，比较难的啊。
3: 是，那现在的商业模式呢也不是很通啊，市场规模看着比较庞大，但是实际上没有几家能够稳定盈利的，所有品牌呢依旧在疯狂的砸钱布局啊，大家都在赌2027的这个教育 AI 智能体能够达到1.9亿个，家庭 AI 学习设备能够普及更多啊。但是长远来看，我觉得标准化的工作，比方说像什么讲题啊、批改啊、知识诊断呢、以后应该会被 AI 完全接手啊，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简单、机械又耗人工的东西嘛。但是教育，我觉得最核心的部分，可能 AI 还是取代不了啊。
1: 没错，像学习激励啊、情绪陪伴、心理疏导，这些都需要真人的温度了，机器呢永远做不到。家长呢愿意花钱补课，买上万块的学习机，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一个机器啊，就是想要一份啊有人对孩子学习全权负责的安心感啊。这份安心感呢，才是教培行业真正的护城河啊。能不能平衡 AI 跟人文陪伴之间，可能也决定了这些学习机品牌能不能熬过接下来5年的激烈竞争了。好了，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行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这天气热哈，人就不想动，但是呢，有人说这嘴巴呢反而更馋了啊。那给大家推荐一下英卫健的益生元西梅汁，那这款的话呢，它是升级版啊，西梅的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关键是价格依旧给力。官方旗舰店三瓶装要139，今天商城福利价啊89.9元，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两袋加经典版15毫升两条，算下来多划算，不用多说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9: 福彩探早茶。
3: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福彩的赠票活动啊。那么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呢，关于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赠票营销活动公告，为了回馈广大的购彩者，那么经东莞市民政局批准，东莞市福彩发行中心定于在7月12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快乐吧游戏的赠票营销活动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活动啊，时间呢，是刚才说的，在7月12号开始呢。本次活动一共是安排200万的赠票资金，由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2026-1837。也就是2026年7月12号晚开奖起，一直是到2026-2207，就是到8月18号那个晚开奖截止。预计呢连续赠票38期，如果活动开展至2026-2207，应赠票金额没有达到200万，则剩余的票资呢不再赠送啊。如果说赠票金额提前达到200万呢，则应在赠票金额达到两百。

0: 案的档期，那个快乐吧游戏结束之后就停止了。
1: 没错啊，那活动期间呢，凡在东莞市内的福彩销售场所采用以下指定投注方式购买彩票且中奖的，兑奖的时候呢可以获赠指定彩票。购买快乐吧游戏选10玩法11个号码复式，选9玩法10个号码。

0: 中奖彩票才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一张呢符合规则的中奖彩票呢只能对领一张赠票啊。那赠票仅限在我市代销的快乐白游戏的福彩销售场所对领，单张奖金在3000的第五快乐白游戏当期销售截止至下期销售开始销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啊，这个时间间隔之内是不能赠票的。
1: 嗯
0: 啊，提醒各位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介绍一下贵州的丝娃娃。
2: 吃货大集合，
1: 丝娃娃啊，公认的是起源于贵州安顺哈，清末民初流传到贵阳，慢慢的成为全贵州标志性的市井小吃。它呢是因为薄面皮儿裹满了各种蔬菜细丝儿，卷好之后呢两头收紧，模样呢酷似襁褓里包裹的婴儿，再加上呢全是丝状的配菜，所以呢谐音叫丝娃娃哈，因此得名。民间呢还有一个吉祥的传说，常吃丝娃娃寓意平安顺遂，阖家圆满。早年呢还是农忙时节便携管饱的家常吃食。
0: 嗯，核心呢就是两大灵魂组成，第一个是包如蝉翼的手工面皮儿，面皮儿呢是面粉、鸡蛋、清水加盐调成的细面糊啊，在平底锅上一转，几秒钟能烙好一张啊，类似于这种煎饼果子这东西吧，煎饼啊。那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十几种清爽的配菜啊，几乎全都是素菜啊，酸萝卜丝儿、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海带丝儿、豆芽丝儿啊。莴笋丝、折耳根、盐菜、细粉丝、炸酥黄豆、花生碎，讲究是脆酸鲜爽搭配，没有什么重油重盐的食材，主打呢是解腻清爽啊。
1: 对，它更像一个凉菜啊，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卷饼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热量区别。
0: 是。
1: 然后它吃的时候呢，蘸的是灌的蘸水。
0: 哦。
1: 它的蘸水呢有两种啊，一种是红酸汤的蘸水，是本地自然发酵的小番茄熬的，里边还加了胡辣椒、木姜子、蒜末、陈醋、酥黄豆啊，那酸辣比较浓烈了。如果外地人吃不惯，咱可以吃白汤的。白汤的话就比较清爽了，是酸味为主。不吃辣的人也能接受。
0: 嗯啊，另外口感就比较丰富，外皮呢比较软糯 Q 弹，里面的蔬菜呢脆嫩爽口，有酸萝卜的酸、折耳根的独特的味道，配上蘸水的鲜辣，开胃消暑。夏天吃完重油火锅之后呢，您可以来点这东西，吃多了反正也没什么负担吧。
1: 嗯，就很像现在的减脂餐里面那个卷蔬菜了啊。
0: 是。
1: 在贵阳的青云路啊、27路夜市啊，这些网红街头小店，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也能买到啊。那几乎这道菜呢，去贵州啊、贵阳啊，大家都会去打个卡，因为它走不出就是当地啊，然后在外面你就找就比较难找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早间的陪伴到这儿先结束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明天见，拜拜，
3: 再见。
4: 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的呗。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环湖路西向东，从甘宜路到南山路拥堵650米，多花上37分钟，耐心等候一下。畅园路北向南，从陈香街到台中路拥堵570米，等上22分钟。公园路西向南的方向拥堵500米，要花上25分钟，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后街立桥啊，后街立交，这里是南向北盘桥处啊，这个湖景大道附近稍微有点拥堵啊，达到了20分钟的等待时间啊，也要花一些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

今天是7月9号啊，很多学校啊，这个期末也几乎是啊，都开始啊，这个放假了哈。那又是一年七月啊，又一次很多这个孩子啊、老师啊，要唱起凤凰花开的路口了。那每年的这个季节呢，有人奔赴啊这个挑战，有人面对离别，有人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更有人踏上新的征程。而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为梦想而拼搏的时光，也都将会化作我们前行的底气。毕业季来了，这是青春一次盛大谢幕，也是人生下一程的温暖开场。从此少了课堂上啊语重心长的叮嘱啊，不必卡点赶回宿舍啊，这个待到秋天来时，教室里依旧会坐满同学，只不过不是我们了。

那在这个毕业季也和大家啊一同来分享啊，由我们东莞市著名啊音乐制作人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啊，也是咱们东莞原创歌曲《我们不说再见》。

好听吗？很好听，是不是？好听就是好歌啊！这是由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啊，由东莞市啊著名音乐制作人崔玉京啊来进行啊这个作曲啊和音乐制作，包括啊这个很多你像。这个还有 MV 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是在我们东莞发布啊，同步发布的啊，也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这个教育艺术教育中心啊，这个视频号也有发布。你像有的网友说，听了一下前奏就深深的被吸引了，很有青春式的感觉。还有这个祝所有的孩子们毕业快乐啊，说多年后。多年以后再见啊，还是当初那张脸。哎，这不就是这个歌里的歌词吗？啊，这曲子好听，旋律好听啊，这个词也好啊，演唱的也好啊，

你像也分享一些啊，这个算是孩子学生们的吧，这个他们的心声啊。他说，本科的最后一课啊，老师为我们分享18岁出门远行，我知道我也要即将奔赴新的远行了，去工作，去面对很多新的困难啊，去被公路的高处所诱惑啊，去背起漂亮的红书包出门啊，去看啊车抛锚啊，半山瓜果四散，去找自己的旅店。课程的最后，老师留下他的寄语啊，告诉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想象啊，叙事拥有的力量。

0: 力量，不要恐惧，也不要羞怯，不屑于书写属于你们代际与个人的历史。文学是多元、包容、丰富，是与生命有关的一切。
1: 回首边笑远前，笑声还在。
0: 还有人写的特别棒，这首这个留言说，与高中不同，大学最后一课的下课铃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至此，我们中的很多人告别学生时代，去奔赴海阔天空的人生。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4: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5: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6: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就着这个毕业季啊，也来说一说啊，很多时候毕业来了，很多内心的感触是很多的哈，也欢迎大家一起通过知东馆手机 APP 啊聊一聊啊你对于毕业的感悟。像有的这个朋友说啊，说离校前啊很多事情啊得这个再完成一下啊，为学生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啊，让青春不留遗憾。像有人说啊，一定要上好最后一节课啊，然后要拍照打卡纪念啊，和老师和同学啊，和好友，和宿管阿姨啊，保安小哥，食堂大叔啊，和这些你学习生活的啊见证者来合影，包括啊还要去教学楼啊、操场啊、图书馆、自习室，用镜头记下每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啊，也可以录一段啊属于你的毕业影像，留给十年后的自己。哎，这个说得很好啊。哎，这么一想啊，这个原先自己毕业的时候啊，少做了好多事情啊。原先毕业的时候，特别是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并非大学的时候，就留下的多数是应该只有这个毕业照啊，能翻看的只有毕业照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智能手机什么的哈。还有这个朋友说啊，说一定要参加毕业典礼啊，听校长再讲一次最后一课啊，那些关于理想、关于责任、关于远方的叮咛。而后啊，走向啊主席台啊，颁发证书啊，拨穗啊，这是大学啊四年的努力啊，就此刻落定啊，这也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我想变成一首歌。另一个网友说，我会选择再去一次啊图书馆啊，闻闻熟悉的书香气味啊，在熟悉的座位翻翻曾经沉迷过的书啊，在图书馆里的时光啊，总是静谧美好。也愿大家今后走到哪里都是携着书，为自己筑起一方心灵的世外桃源。
1: 爱为墙外的路上，我的两个英雄在清晨远行。
0: 还有没有朋友喜欢吃学校食堂的呢？啊，在曾经啊调侃抱怨过的食堂啊，快毕业了一定要再点上几样爱吃的。对于很多学子而言啊，最难忘的是妈妈做的菜，那接下来可能就是食堂大叔和阿姨的手艺了。一定的，一定在学校，这个食堂里面啊，甭管是高中啊、初中还是大学啊，总会有那么一个档口啊，是大家这个每个人心灵当中那个啊最好吃的那个啊这个味道啊。所以这也是挺好的啊，再去食堂吃一次。还有朋友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就是再逛一次校园，就是漫无目的的逛一逛校园，以离别的眼光看看即将失去的一切啊，我们也会收获不一样的心境。

另一个朋友说，最后在操场跑一次步吧，一个人也行，约上搭子更好，迎着风把四年的快乐、犹豫与遗憾通通都甩在身后。请记住啊，此刻的痛快与自由，它可能会陪伴着我们走得很远很远。另一位朋友说得好啊，说再喂一次你的猫猫学长啊，带上一些食物去宿舍楼下啊，投喂一次那些陪你走过四季的这个校园流浪猫啊，他们或许不懂离别，但是你会记得那些被他们所治愈过的时光啊，真的是学校有很多这个猫猫学长啊，还有狗狗学长，包括在网络上啊，也很多这个特别火的哈，这也都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啊，这个那些看似啊生活的琐碎，我们啊习以为常的日常的生活啊，但是在离别的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们显得都是那样的格外的啊弥足珍贵。眼中看

这位网友说得好啊，说青春存在滞后性啊，某种情感会在毕业后的某一刻突然击中你，等回过神来啊，生活秩序再重新建立，曾经的朋友也都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人生海海，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在啊这个汪洋中前行。

远方。还有人说在学校的时候啊，每年都会看到那些横幅啊，这个送别啊学长的横幅啊，每一年都有一些人在横幅的目送下离开校园。而今年啊，哎，他说的是终于轮到我们了，这一刻才懂得什么叫做当时只道是寻常啊。比起前程似锦啊，更想对你说，愿你去摘遥远的星啊，此去繁花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毕业季啊，一段我们生活当中的旅途啊，暂告一个段落，而崭新的人生征程正在开始。也祝愿啊，所有毕业的朋友们踏浪前行，一路生光，不负少年模样。也祝已经毕业的朋友们啊，永远携着那朵渡口边相送的花啊，自由的去飞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9:26啊，在这里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说到这个毕业啊，这个也是这个假期期末了啊，暑假也来了是吧？那很多朋友啊，有没有出游的打算呢？特别是带着孩子，咱们去哪儿呢？这个假期带孩子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啊，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路邀您同游，那、啊、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啊，这个尝遍新疆的美食，一价全含。仅需啊，这个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啊，非常的合适。那另外呢，7月底8月初啊，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这个景德镇啊、浮梁古县衙、灵山啊、望仙谷等等啊，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热专线啊，大家记好是4-3-2241，4-3-2241，4-3-2241，这是暑期团报名专线啊。啊，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啊，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啊，北向南两个路段啊，一个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啊，是拥堵560米，还有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1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是十大路北向南的方向啊。来看一下东浦路北向南，在富康路附近拥堵370米，等上21分钟。后街立交南向西的方向，湖景大道附近发生交通事故，拥堵700米的距离。另一个啊，这个湖景大道这里呢是东向西发生的交通事故啊，拥堵800米的距离啊，这里呢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喽。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此时不止你一个人在路上，爱人、儿女、父母，一家人牵挂相伴，每一段路都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畅享1075提醒您，安全驾车，平安出行。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纯粹像白雪，也许在未来。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毕业季啊，有很多网友太多的感触了啊。啊，这个还有网友说的挺好啊，说想当年啊，临了毕业啊，也没敢跟女同学表白，这就可以说出你的故事了，详细谈谈哈。
0: 主人在墙头草，下更
1: 的。啊，这个说的也挺扎心的哈，说工作了才发现，原来大学啊是人生的暑假啊，真的是人生呢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
0: 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
1: 看这位朋友也在这个遥想当年啊。说今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18个年头啊，在大学里我勤工俭学，见证过每一天的早霞和晚霞啊，在专业课上我永远坐在第一排，被老师狠狠记住，校报上每个月都有我的名字啊，点点点点点啊，应该是很多这个自己的这个回想了啊，说感觉今年我刚大学毕业一样。
0: 学校旁的早餐店，他拿着面包两片。
1: 毕业季来了，这是青春的一次盛大谢幕啊，也是人生下一程的温柔开场。
0: 遇见他笑脸，不知不觉遗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
1: 他朋友说其实这个毕业季啊，毕业的还有小学生哦啊，说我的第一届学生啊即将毕业了。

所以说到毕业季啊，真的是有太多的感受了啊。说高中九年啊，大学四年啊，遗憾啊，没有一个完整的毕业典礼啊，所有的遗憾都会有以另一种形式来圆满吧。所以说，这是刚才我们说嘛，一定要参加一次这个毕业典礼啊。

啊，还有朋友说说刚才这个节目开头那首歌很好听啊，就是毕业季的歌曲啊。就像这个我们说的这首歌啊，它除了这个歌曲之外啊，还有这个专业的 MV 啊，可以在这个东莞发布上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那个包括这个主角也都是啊，咱们这个实景啊，来到东莞市啊，莞城中心小学啊。这个六年级是一班的啊，这个全体师生和家长了，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包括这个 AI 啊制作非常啊这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啊，这个真正啊还是用我们真人啊真挚的这种感受拍出来的片子还是啊还是这个不一样的啊，还是愿意看这种啊真人拍出来的啊，包括这个 MV 也很好拍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这首歌曲啊，再和大家来分享吧。像刚才朋友说很好听啊，这是我们专门为毕业季来制作的歌曲啊。那一年夏天，我们挥挥手告别熟悉的校园，才发现原来有些告别真的是来不及说再见。毕业季原创歌曲啊，我们不说再见，送给每一个毕业的少年，也送给每一个曾经的少年的我们。愿东莞所有的少年都能够奔赴山海，未来可期，一起来听这首《我们不说再见》。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年。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天一热呢，人就不想动，但是嘴巴反而啊更馋了啊。奶茶、炸鸡、烧烤、小龙虾啊，这热量一个比一个高啊。吃完是挺过瘾的，可身体里的啊这些垃圾越堆越多啊，肚子鼓鼓的。上车一看，哎，完，更焦虑了，是吧？这次给大家带来应备健益生元西梅汁啊。之前啊咱们也是推荐过啊，后台啊一直有朋友催着复购啊，今天带着它的升级版回来了啊，不光西梅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啊烟酰胺。这个关键是这个价格啊依然给力啊，观其三瓶要139，今天我们商城福利价只要89.9啊，还赠送进阶版的50毫升两袋啊，加上经典版15毫升两条啊，算下来啊非常的划算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应备健的这款西梅汁呢，无论是从品牌资历到成分表以及检测报告啊，我们都替大家把关了啊。而且应备健不仅仅是西梅汁团标的制定者，还是益生元团标的参与制定企业啊，品质有保障啊，可见其含金量是非常的高的。这次呢升级款的500毫升一瓶啊，观其三瓶要卖到139块钱。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只要89.9啊，还赠送您进阶版的西梅汁50毫升两袋，加上经典版西梅汁15毫升两条啊。趁着现在有货啊，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啊，让这个夏天更轻盈更清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护肤方面啊，这个有人说护肤现在也有通货膨胀了吗？哎，说10年前啊，一套水乳走天下，现在每天啊，这个叠水乳、精华、面霜啊、美白瓶啊，瓶瓶罐罐一大堆，越涂越闷啊，上妆搓泥还特别的容易长闭口啊。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啊，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是资生堂悦薇水乳啊，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水一瓶乳啊，两步就搞定，夏天用刚刚好。而且这个夏天啊用它的话，清爽不黏腻啊，还有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不管是啥皮肤啊都能找到适合您的那一套。那缺点就一个啊，就是平时太贵了，是吧？啊，平时一套正装的150毫升的水，加上100毫升乳液啊，专柜要卖到154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啊非常合适的价格啊，是中样套装，75毫升加上50毫升的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啊，只要99元。啊，一半的规格，但是连它的零头都用不了啊，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啊，是中样套装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包括啊平时啊这个爱熬夜呀，爱吃甜食啊，脸上容易啊这个发黄松弛，您坚持用上一阵子啊，肯定啊这个皮肤会看起来更细腻透亮啊。这个资生堂微悦系列啊，也是专为亚洲肌肤打造的高端呵护肌肤系列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一套水乳套装啊，全都搞定啊，是资生堂啊悦薇水乳套装啊，悦薇水乳套装啊，平时卖的话，这个正装150毫升的水，加上100毫升的乳液，专柜可要到154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福利价啊，中样套装啊，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液，中样套装。

在家其实连续使用半个多月啊，您出门旅行带着也不占地方，是吧？啊，一套中样到手啊，都可以搞定，只要99块钱啊。先试体验装啊，觉得好您可以再入正装，咱也可以不用花冤枉钱，是吧？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

0: 人生不止一场。
1: 好，节目也接近最后了，今天是和大家啊，就着我们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新出的一首原创歌曲啊，和大家聊到了这毕业季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感触。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到这个东莞发布还有东莞广电艺术教育中心这个视频号啊，一起来这个听一听歌曲，看一看 MV 啊。这首《我们不说再见》啊，歌曲是由东莞广电啊原创带来的啊，由这个东莞市著名啊这个做音乐制作人啊崔宇京打造。也欢迎大家啊来点赞、收藏、转发。这个夏天啊，咱们依旧是祝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踏浪前行，不负少年模样。咱们毕业不说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先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见，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

0: 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听到嚟自 AU 人声乐团带嚟一首考试啊，呢首歌咧每逢毕业季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咩吓，非常之有叫做校园嘅回忆啦。而且呢首歌咧，我记得都系当时几多年啊，2020、2019年嘅时候，当时咧都系怀住咧对校园生活嘅回呢、這个叫做咩吓，即系牵挂名，即系写落嚟嘅一首歌曲吓。好啦，咁了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咁啊话咁快呢个星期咧又要度过啦，咁啊大家咧应该都过得唔系咁好系咪？点解咧？即系天气唔系咁好啊，即系天气咧对心情啊，对我哋嘅生活嘅影响系好大啊，而且寻日好似落好大雨、啊。昨晚嚇咁啊？點解我知咧？昨晚凌晨嘅時候好大，因為昨晚咧我女咳啊，然之後咧咳醒咗嚇，一大啖痰咳出嚟嚇。因為最近咧呢個天氣都唔係咁好啊，對於好多嘅小朋友嚟講啦，屋企有呢個身體抵抗力比較差嘅呢個老人家或者係朋友嚟講，都唔係咁友好嚇。最近咧醫院咧肯定都好多人嚇，即係流感啊嚇呢個手足口病啊等等係咪啊？所以咧大家嚇喺呢個暑假咧咁啊，既然放假係咪，但係都要注意嚇，因為呢個時候咧就最多呢個病痛啦。咁啊一定要注意好嚇，唔好食咁多熱氣嘢啦，啊飲多啲水啦，啊咁啊唔好飲好多凍嘢，夏天咧中意飲凍嘢。保护好自己，如果不是说一个病一个感冒发烧，可能就会令到你整个星期都不开心，是不是都做不到很多东西，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就很重要，这个假期当中。好啦，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啦吓，今日倾翻一个咧互动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吓，特别系男人啊吓，喺我哋生活当中咧，总系会有啲嘢咧吓，即系明明咧即系成日都会用到，系咪？屋企可能都有吓，即系柜桶啊咩边度啊，车入面啊，办公室啊，可能都有嘅，但系总系会唔见啊。比如话咧，好似男人嘅火机系咪啊？火机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吓。食煙的朋友，我不是很食煙，所以 我就還好，但是身邊很多食煙的朋友都知道，他只要有一個火機落在身上，出一轉之後回來肯定是會不見的。又或者出去參加聚會，是跟朋友吃飯、這個聚餐或者是這個應酬，你要身上你食煙如果帶火機，你帶了出去之後你可能會不見了，或者是你會多了幾個回來，會傷到自己回來，是是，比如說這個火機，這個是男人的隨身都會帶的，但可能隨身都會不見的。咁啊，正因為咧佢候選快係咪？呢、這個維修率高啦，咁單價又唔貴啊，唔需要好大額嘅一個支出啊，所以咧就唔會造成話好明顯嘅啲經濟嘅壓力。咁好多人咧就慢慢養成咗一種慣性、就是，只要見到咧有便利店嚇，有呢個收銀台咧，上面擺住火機，就順手咧就會係買翻一隻放喺身上面。久而久之咧，你屋企啊、櫃桶啊、部車啊、中控台啊、辦公室啊，到處都係咩，都有好多唔同款嘅火機，係咪啊？好多咧，甚至嚇都未用過嚇，咁啊執嘅時候先發現嚇。咁啊，你話嚇，你唔好話喎，即係火機咧，你話順便買係咪？佢貴都貴嘅，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喺出面遇到啲便利店咧，最平嘅火機都起碼要2蚊雞，係咪啊？1蚊嘅嗰啲咧都比較。

cheap 嘅啦，即係比較即係撳幾撳兩下，可能都會壞嘅，所以你買嘅都係兩蚊以上。如果你買個幾啊，買個十幾二十個嚇，都已經幾廿蚊嘅咯，已經可以即係如果你食煙嘅話啦，都可以買翻兩三包煙嘅啦。嗱，當然嚇，食煙危害健康，唔建議大家食煙嚇。咁以火機作為喺呢個切入點咧，其實大家咧都可以諗到身邊咧自己對於自己嚟講都係好多重複消費嘅行為嘅，所以咧今日我哋就同大家咧一齊傾一傾啦。喺你日常生活當中咧，重複去購買頻率最高，不知不覺越買越多嘅嘢係乜嘢咧嚇？比如話火機啦，咁啊，如果女士嘅話咧嚇，我哋女性朋友嘅話咧，你唔食煙，咁你重複買嘅又係乜嘢咧？我估咧肯定都係肯定都會有頭巾係咪啊？土绳啊，或者系呢个头箍系咪啊？呢个肯定都成日买啊。咁啊，重复买嘅原因咩咧吓？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嚟自黄明德嘅一首《没有着校服的日子》啊。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1: 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

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 那些完美的日子总是充满着失误。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 为了一个齐刘海的女孩争风吃醋。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 那时候的我们只有人情没事。我想要 back to school back to school， 第一次拿起麦克风的我

记忆的日子里总是阳光灿烂，我们在荒废也在制造浪漫，飞奔的脚步画面却在放慢，是谁的青春变成不朽的畅快。怀念那时的我们可以肆无忌惮，莫名的快乐没有公式计算，把时间倒回毕业典礼去看，那时的我们笑着面对聚散。

好啦，我听到嚟自功夫胖胡冠伦啊，带嚟一首《返校日》啊，咁啊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啦，求其是但嗰个名话咧，寻日呢个 UBA 篮球馆检票处好多打火机系咪啊？咁呢个肯定啦，你喺呢啲安检嘅地方系咪啊？火机系必须要检出嚟嘅，呢个肯定有好多火机啊。但呢个咧，你出去嘅时候系可以攞嘅，但你入去嘅时候咧就要交出嚟啊。但出去嘅时候系会唔会行翻呢条路咧？好似系可以系咪啊？你好似坐飞机一样咧，飞机安检咧，咁你出去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去攞翻个火机出嚟吓，因为冇火机系咪？一般可以吓。咁啊，炒冷饭话咧，咁啊，火机咧一般去博物馆门口咧，顺几个靓系咪啊？上次喺台博会咧，顺咗几个防风嘅，用咗半年，话你真系识嘢吓。再就话一般咧系渔具多啲，系咪？经常咧就忘记带就去买啊，比如话翻板鲜啦、铃铛啦、鱼料系咪啊？其实都系嘅，如你好似渔具类嘅嘢嘅话咧，如果你唔记得带嘅话咧，咁系咪都要使唔少钱啊？即系对于各位钓鱼佬嚟讲吓。我發現咧，身邊咧真係越嚟越多咧，越嚟越多中意釣魚嘅朋友啊，真係越嚟越多啊，即係唔問都唔知啊！你好似咧，我前幾日咧出去同朋友，即係好耐冇見啊，大學同學啦，見面啊，了解一下佢嘅生活咧，哇！即係因為佢咧係喺呢個夜晚上班嘅，即係喺呢個音樂嘅 live house 入面上班嘅，咁咧佢就夜晚上班，所以佢白天咧其實係相對比較得閒啊。咁佢做乜嘢咧？佢話一般出去釣魚啊，而且仲係海釣啊，因為佢喺茂名嗰邊啊，海釣啊，出海啊，400多人均啦，即係幾個人一齊包船啊，300-400包條船仔咁樣啊，出去釣魚啊，可以釣到幾靚喎。佢話嚇，咁佢講啲魚咧，我因為我又唔係好熟啊，唔係好知啊，但係我平時會睇咯，偶爾會刷到啲短視頻，我話哇，可以海釣咁幸福啊！咁你真係咁快就步入咗，即係有一種咧，好似即係步入咗一種退休感覺，咪海釣啊，出去釣魚啊，退休嘅狀態啊，都好嘅，係咪啊？即係都唔錯嘅嚇。咁啊，我哋繼續傾翻今日嘅互動話題啊，即係一般咧，我哋講到咧，即係如果係火機唔見咗，係咪一般都係火機會成日買，都因為咧成日唔見係嘛，成日放喺邊度咪？對於男人嚟講咧，成日係順手就掉啊，順手就整唔見啊。咁對於仲有咩係成日會唔見咧？第一類數據線、充電線同埋快充頭嚇，我相信呢一個咧，即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咯，都成日會換嘅，因為有陣時咧，你外出係咪啊？你會帶住呢個充電線嚇，咁啊，因為對於而家我哋嘅手機嚟講嘅話咧，你嘅好嘅充電器係好重要嘅，所以你有陣時咧，你可能屋企有用，學校有用，或者係呢個屋企有用，單位有用嚇，咁你帶嚟帶去就成日會整唔見嘅啦嚇。因为每一个电子产品咧，佢对应嘅呢一个数据线都要对应一条嘅，咁有时咧又容易烂，系咪啊？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即系我而家咧就冇用呢一个水果手机啊，以前用水果手机啊，个水果手机嘅充电线成日断嘅，好细条啊，即系成日可能充嘅时候咧又弯住又剩啦嘛，系咪啊？即系成日会断，然之后成日可能又会充唔上电吓，即系嗰啲质量麻麻地，所以咧。一年咧買充電線、買數據線咧，可能都要買成十次都有啊！即系都唔知止唔止添啊！咁仲有咩啦？仲有就係藍牙耳機係咪啊？因為藍牙耳機咧，即係好似啲無線耳機係咪啊？以前有線嘅仲還好啊，有線咧比較好，即係比較明顯一啲係咪放喺咩地方？但係如果係無線，好似而家咧，佢又有呢個充電嘅呢個盒仔係咪啊？你用完咗之後咧，你唔好放翻個盒度係咪啊？你隨手掉咧，你好可能咧就一隻就唔見咗啦，另外一隻就要單獨去賠啊！我就試過咧，之前係去跑步。戴住个蓝牙耳机啊，结果跑下跑下，因为我喺户外跑咧，喺间学校入面跑，跑下跑下咧，那个耳机咧跌咗落个坑，即系嗰个跑操场咧，佢系会有呢、這、一个嗰啲一个个嗰啲叫做系漏水嘅嗰啲坑渠啦，但系入面唔系好污糟嘅嘢嚟啊，都系啲草啊水之类啲啊，我攞唔到出嚟啊吓，咁就弊啦，就净系可以喺网上面，但系网上面又好彩喎，即系网上面咧可以单独买嘅。即係可以買翻一個都係原裝嘅，都係原裝嘅。我當時係水果手機嚇，原裝嘅呢一個耳機嚇，仲可以匹配翻添。即係呢個真係唔錯嚇。咁當時咧就冇避免啦，因為當時買一對耳機咧都要成千蚊嘅嚇。如果我就因為冇咗一個，然之後咧我又要去重新買翻一個咧，就真係好嘥錢啊！好彩可以匹配嚇。好啦，聽到嚟自新學校廢物合唱團，我憑什麼快樂？睇頭先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咧系多云。

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天气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嚟10:00。头先听到呢首歌系《风雪都是你》吓，嚟自田孝彤。咁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下家乡麦香城好产品吓。咁啊，首先分享到嘅就系夏天咧，十分之适合大家嘅一个叫做清理我哋肠胃垃圾嘅饮料啊。咁啊，呢个饮料咧，其实我哋之前都推荐过啦吓。今日咧推荐嘅系一个升级版本啊，英贝健益生元西梅汁吓。咁啊，我哋已经喺旧年推荐过嘅。咁今日咧就因为咧好多朋友咧催住话要复购啊吓，咁啊再带住佢嘅升级版嚟啦吓。佢唔单止咧西梅嘅浓度提升咗，仲额外添加咗呢个烟酰胺啊吓。关键咧佢价钱非常之吸力。今日旗舰店咧3樽卖到139，今日咧我哋嘅双城福利价净系需要89.9，仲会赠送。送大家呢、這、一个袋装吓，即系进口进阶版嘅50毫升嘅两条，同埋就系经典版嘅15毫升嘅两条嘅，因为计落嚟咧就好抵啦吓，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我哋落单啦。咁除咗系有我哋嘅呢一个水果嘅呢一个产嘅饮料之外啦吓，我哋仲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另外嘅一个就系护肤品吓。咁啊，嚟到夏天咧，其实护肤都好重要吓，对于各位朋友嚟讲吓。咁今日咧推荐嘅就系我哋嘅兰蔻小黑瓶啦。啊，呢个咧系好多朋友咧常年必备嘅精华肌底液吓，主打嘅系修护、抗老同埋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咧，用佢就越有效果吓。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争取到好大嘅福利咧，就系15毫升嘅便携式咧。只是需要78元，咁两樽加埋啱好是30毫升嘅正装量啦吓，都净系需要145元就可以搞掂吓。佢系滴管使用嘅，非常之干净啊，又卫生啊，而且又好抵。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好啦，咁啊，倾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叫倾翻咧，即系大家咧平时咧，即系买得最多嘅一啲日常用品系乜嘢吓？嗱，呢一个咧绝对都系吓，就系袜、底衫裤吓，同埋短袖啦。呢个咧其实对于唔中意打理嘅家务、唔中意频繁清洗衣物嘅男士嚟讲嘅话咧，着袜咧即系肯定系持续回购嘅消耗品嚟嘅。好多人咧习惯性一次性就买10多对啊，轮住着系咪？着到起球啊，着到窿啊，穿窿啊，着到磨损就直接掉咗去，就唔会去缝补系咪啊？久而久之咧，不断咁买好多新嘅物系嘛，越嚟越多系咪啊？其实都应该嘅，即系底衫裤啊物呢啲系咪啊？即系作为喺日常贴身用品咧，喺而家嚟讲嘅话咧，即系唔好差好质量嘅呢一个贴身物品咧越嚟越多吓，唔至于话好差咁啊！大家其实咧，而且价钱都抵，咁咧换多啲咧系应该嘅，保持一个干净卫生系咪？咁啊，女性朋友唔使。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啲就系日常用品，比如话咧皮带啦、荷包啦、跑苏跑啦，呢、這个剃须刀系咪啊？咁啊，指甲啦，即系剪指甲嘅指甲钳啦，等等啊，呢啲其实都系好细个嘅嘢咧，都系容易会唔见嘅，唔见就会成日去卖啊嘛。指甲钳都系，因为每日基本上每个星期、每个礼拜咧，屋企有小朋友都知啊，都会剪。如果你唔放好嘅地方咧，整唔见咗咧，就真系要抄唔翻嚟，好又要重新买啦。咁仲有就咩咧吓？男人嚟讲嘅话咧，可能就系咖啡咯。嗱，呢啲都系消耗品啊，唔使讲啦。饮料咯吓，同埋食烟嘅朋友咧，就系烟系咪啊？烟咧，即系唔建议大家食多吓，即系可以有瘾嘅话咧，食少啲咯，系咪？一日一两条系咪？唔好一日一包吓，因为身边真系太多朋友咧，即系因为食烟咧吓，令到个身体唔好系咪啊？所以咧，虽然话咧，既然戒唔到嘅情况之下咧，你就尽量啦。就食少啲係咪啊？唔好話真係等到身體咧亮紅燈嘅時候咧，你再去調整就嚟唔切嘅啦。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7: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时间的10:49，你正在锁定的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是伟龙。讲到男性的成日会不见或者成日会重复买的物品之后，下面的时间讲下女性朋友啦。第一类绝对就是呢，即平时常用到的头发、发圈、头绳、发夹、发箍、小配饰等等。因为基本上呢，即係每個女士呢都會有咁樣嘅一個情況，係咪？包括呢我屋企嘅呢一個侍頭婆一樣，頭繩啊、皮筋啊，係咪隨手都會放喺啲梳妝台啊、手袋啊、辦公室啊，到處都會有。有時呢又唔記得放咗邊度，想用嘅時候呢又揾唔到，係咪？所以呢有時呢真係呢可以買，可能會買好多。一買就買一大袋，係咪？即係起碼可以用到先。咁包括呢而家有個女女啦，咁就係日常都係會買好多嘅個頭繩啊，長啲，因為成日呢即係用咗之後呢又攞出嚟又隨便放啊，又一隨便掉，係咪？車度到處都係嘅有時候。所以呢呢一個叫做頭髮用嘅肉物品，係咪都成日會買㗎，真係呀。雖然話唔係好貴，係咪？但你有啲咧精緻啲嘅話，靚啲嘅話，都貴嘅，好睇啲咯，即係冇咁簡單。而第二類咧就係日常嘅護膚品啦，咁啊呢個咧都唔使講啦，呢個咧起碼女性朋友肯定都會準備嘅，因為咧皮膚啊保護我哋嘅護膚好重要，係咪啊？咁頭先咧我哋都分享咗好多我哋嘅家鄉好物商城嘅好產品啊，咁大家啱用嘅話咧都可以去揀揀嚇。 而第三类呢亦都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底衫裤啊这些就是物品，是不是很多都是属于一些、用耐了污糟了就一定要换的，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更加是会注意这个卫生，所以呢换得多呢都应该。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家庭的用品都用得多的，牙刷啦、牙膏啦、毛巾啦，是不是朗口杯啦、拖鞋，是不是因为有时候你都是这些都是牙膏，同埋牙膏就不用说了，牙膏属于是消耗品，用完就没有的。牙刷啊、毛巾啊这些呢即是属于是卫生用品咯，你用完了的话呢，你用耐了的话呢，即是它是会变差嘛，即是凉嘛，你不换的话呢其实可能是会损害，比如牙刷你两三个月呢好换一次啦，你不换的话呢起晒毛啊，你咪挛晒嘛，你去刷牙呢其实是不单止刷不干净，而且呢还会损坏你的牙龈健康。这个呢之前我们会有这个医生来做节目，你都有讲过，是牙医的牙科的这个医生，是不是专家。而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觉得呢雨遮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容易不见的东西的。遮呢成日一落雨就出门随手带，是不是有时放在公司或者放在吃饭的商铺，是不是那不记得带回来。久而久之呢真的 我可能不见遮的情况呢都多、可能都是粗心大意，是不是次次呢都买了一把回来之后，你有时出去吃东西或者是出去做事的时候不记得拿一下就没去拿回来。这个不应该，这个大家不可以学。你学一下我的朋友，我个一个男性朋友，他呢好神好好劲㗎，即係我哋上次去参加个活动啦，一个演出呢，咁佢把遮俾人放喺出面係晾緊嘅，结果俾人顺手攞走咗，咁佢就好嬲啦，佢去抄呀，佢好好多人嗰日呢係我记得係起龙嗰日，即係五月份呀，即係喺万江嘅起龙嘅时候，咁呢佢真係一个一个去及住边个攞住我把遮，佢真係搵咗返嚟喎，哇真係好犀利，呢个要學習呀。好啦，其实讲到消费嘅话呢，亦都係希望呢大家养成个好習慣囉。其实讲真的，你话成日买呢重复买呢唔係一个好習慣嚟㗎。讲到呢度呢，其实希望大家呢可以係注重多啲日常嘅一啲小嘅细节，係咪呀，重复买嘢呢就唔需要啦，盡量就避免重复买嘢，盡量就可以呢唔使嘥嘅钱呢就唔好嘥就 OK 㗎啦。好，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校长嘅三个愿望，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

0: 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丹东县由西向东，从清溪银平路到 G228， 现在拥堵是476米。管龙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714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虎门大道由西向东，从镇远大桥到泰沙路拥堵713米。博览大道由北向西，和田南边旧村路在这附近呢拥堵561米。京深线由北向南，从大石谷路到管长路拥堵1.02公里。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1.11公里。京港线由西向南，从夏浦二路到管长路拥堵1.05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这人到中年或者是步入晚年，最朴素的幸福莫过于什么？那就是吃得香睡得稳，对不对？拥有自在的生活状态，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了。但是呢，有很多长辈啊都被这个牙齿缺失的问题所困扰了，像牙齿松动啦，缺牙不敢咀嚼啦，想吃的美食呢也无从下口。这不仅会影响一日三餐的食欲，长期下来呢，当然也会拖累了我们的胃肠的消化，拉低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呢会让人变得啊不爱社交，更加的拘谨自卑。很多人啊总觉得缺牙这是小事啊，习惯性的拖延修复这个。可是大家不知道，如果是缺牙缺久了呢，就会导致牙槽骨萎缩，邻牙倾斜脱落，这个修复难度和花费啊也会大大的增加。就是拖的时间越久，那你的牙槽骨条件呢就会变得越差，那咱们修复的难度和花费肯定也会增多。其实啊，中老年缺牙修复咱们不用将就啊，更不用焦虑。那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轻松地解决缺牙的难题，专属种牙福利如约而至，那就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这一次的种牙节活动将给我们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和专属的权益？又或者说，您或者是您家里的长辈有缺牙、松牙、假牙不适等问题，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机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王院长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王院长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院长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哈，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 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您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其实挺多的哈，那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我们也知道啊，王院长他们机构呢一直是以微创种植牙这个技术和出色的临床口碑而著称的，可以说他们服务了数以万计的缺牙患者。那最近呢，我也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你们团队呢刚刚荣获了两项重磅认证，那就是诺贝尔乌鸦河种植培训基地和诺贝尔疑难种植技术医院，哎，这两项殊荣认证啊。那么这在业内呢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且我了解到呢，在此之前不久，你们团队还拿下了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的独家授权。那这些国际优秀大牌同时向你们团队啊抛出了橄榄枝，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东莞市民来说，又能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好处？王院长也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5: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团队在董院长多年来的带领和严格要求之下呢，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出来的结果。像这个诺贝尔啊、士卓曼这种全球种植领域的一个头部机构呢，他们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也是非常严苛的，就不是说你们机构大或者广告多就可以，他们需要调取去年过去多年的这个完整的病例的整个的记录，要审核每一例的手术的术前设计啊，包括术中的记录、术后随访，还会派总部专家来现场观摩手术流程，能够同时获得他们的认可，说明我们这个团队的技术实力和临床数据都是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那荣誉加深呢，是值得高兴的事儿的。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核心的三个特权，分别就是技术首发权、产品优先使用权，以及部分产品的一个独家使用权。这也是我们可以给到市民朋友最实在的好处。打个比方说，以前的一款新款种植体在国外上市之后呢，国内可能要等到一两年之后才能用得上。但现在因为我们跟这个品牌方有这个深度合作的关系，那么新品一出来，我们就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时间给我们的客户用上。东莞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跟国际同步的一个先进技术和产品。再比如说士卓曼梅伦蒂

0: 卡种植牙在咱们这个区域啊，也就是我们团队独家使用权，意味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患者在这里选择这些大的品牌，买到的是安全、是经典、是几十年全球临床数据验证过的一个成熟的方案。那牌子再响，技术再新，归根结底呢，还是能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您说对吧？
1: 嗯，的确，听王院长这样一介绍呢，我们都能感受到啊，这些国际品牌认证的含金量确实呢是沉甸甸的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这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那说到这荣誉背后的团队，我也知道呢，王院长您在咱们固德口腔已经耕耘了很多年，可以说跟着团队啊一起成长起来的。我还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大概快有10年了。在咱们那里进行一个直播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和王院长见面，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如今呢您已经独当一面，相信这中间啊离不开董毅教授的栽培哈。我也特别好奇，董毅教授呢在选拔和培养种植医生方面到底有多严格？那作为亲历者啊，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还真是，我刚来的时候是好多人管我叫小龙，现在都是叫老王，这称呼的改变嘛，就是也很多年了。
1: 嗯，
0: 其实说到董院长对医生的培养呢，我就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他这个手把手带教过来，一路走过来的。其实董院长对医疗质量有着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即使我们种牙数量越来越多，他总是提醒我们，就每一颗牙种下去呢，多关乎一个人的后半生的这个口福和健康。
1: 嗯，
0: 容不得半点马虎。像我们种牙，每天都种很多，都习惯。但是客人他可能就一辈子就一次，他是很在意这个每一个细节，特别紧张，然后特别的诚惶诚恐的。其实，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关注客人的感受。也是在人才筛选方面呢，董院长的标准也是非常清晰。首先就是必须要具备扎实的口腔医学专业背景和多年的临床外科经验。那种植案例呢也是不少于500例，这是一个基本的门槛。那这还不够，他更看重一个医生的临床实操的天赋啊、学习能力以及这个空间思维能力和心理素质。那种植手术呢对于精细度要求非常高，这个差之毫厘就可能损伤到重要的神经血管，所以手要稳，心要细，判断呢要准。团队的所有医生呢都要定期学习精进并接受考核。这么多年以来呢，真正能通过他层层考核进入核心团队的其实比例非常少。董院长经常带我们做这个病例的复盘，手术做完了片子还要反复看，反复研讨，哪里做得好，哪里还有优化空间，那一五一十都给我们讲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和培养体系，才能锻造出我们这支能打硬仗的团队。在董院长带领之下呢，我们团队最大优势不是某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每个人经过了千锤百炼，那有一套成熟的技术标准和协作机制，那无论面对多复杂的病例，都能为患者呢提供更优解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你看啊，刚才王院长呢介绍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成长经历，的确可以感受到啊这支团队他们的深厚功底。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院长啊也会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跟大家呢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轻松地解决缺牙的难题啊。那希望这个各位朋友啊，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家里有长辈的，如果有这个缺牙、松牙或者是假牙不适等问题，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和王院长一起沟通交流哈。当然呢也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复，因为现在第14届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 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

0: 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嘉宾啊王小龙院长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他在他们这团队当中啊，从10多年前啊，董毅教授在选拔和培养种植医生方面啊，给他的一些这个感受。相信呢，通过王院长的分享，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这支团队他们深厚的功底。那每一个人都是能独挡一面的医生，这背后啊都是长年累月的严格训练和无数病例的经验积累。那这也让我想到啊，你们团队在高龄种植领域的口碑呢一直是特别好，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种植案例啊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也知道啊，目前呢像你们团队最高的年龄记录，就是种植牙的年龄记录呢，是94岁的老人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这在业内呢也是非常少见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请王院长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老人的故事，以及高龄种植牙啊到底它会难在哪些方面呢？
11: 对，其实现在中国人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平均寿命都在稳步的提升，所以说之前会觉得60-70岁是老人了，现在还不是，60-70岁呢可能是中老年人，他是壮年。但是现在很多80岁甚至90岁老人家也都是跃跃欲试的想尝试种牙，因为确实是没有牙齿他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但是高龄人它确实存在它的难点和一些风险点。首先就是骨量问题，因为我们知道80岁以上老人他的牙齿缺失可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牙骨呢得不到这个咀嚼的刺激呢就会逐渐萎缩，甚至有的会长期带活动牙，这个不良的压迫刺激会导致骨头非常的薄非常的窄，就像这个水土流失一样，没有足够扎实还有足够高的骨头，这个植体呢可能就很难扎根，这个呢是高龄种植牙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第二就是身体耐受能力，我们知道高龄人往往会伴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那手术方案呢必须得把这些的疾病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尽量做到创伤小、时间短、无痛或者微痛，这样风险可控。第三呢就是愈合能力， 那我们知道老年人的代谢能力啊和骨愈合能力啊相对来说就比年轻人更慢一些，这对重人体的一个表面处理技术呢和医生的一个手术的精密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这位94岁的老人，他来的时候呢口内也是没几颗好牙了，吃东西这个营养摄入非常差，人也比较消瘦。那我们团队呢给他做了全面的术前评估，包括这个身体检查状况的一个筛查，包括口腔 CT 的一个测量，以及咬合关系的分析等等。我们发现他牙骨萎缩的特别厉害，剩的骨量很少，那骨密度呢还可以。经过多轮的反复讨论，我们制定了一套非常精细的手术方案，就是核心思路就是充分利用每一寸可用的骨头，选择最适合的植入角度，避开所有重要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那手术时间呢也是尽量压缩到最短。手术那天呢整个过程也是非常顺利，老先生没有整个过程呢没有任何的不适，术后恢复呢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其实早在2021年我们团队就创立了91岁成功种牙记录，那这个94岁成功种牙记录也是两年前的事儿了。这些老人后续都有定期复诊，那看到他们这个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样子，我们整个团队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那么这些案例也充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年龄本身不是种牙的禁忌，关键是看医疗团队的技术实力和术前评估的一个周密程度。当然呢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大家，高龄种牙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尽量是选择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术前的全面评估呢其实比手术本身更重要。
10: 的确啊，像刚才我们王院长给大家介绍啊，他们这个在高龄种植牙方面啊的确是有着非常这个丰富的经验啊，因为在他们团队当中80岁以上的老人啊，这个种植牙成功率呢也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有很多的成功案例。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早在2021年他们团队就创立了91岁成功种植牙的这样一个记录，那后来呢又是94岁成功种植牙啊，当然这个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啊，听了刚才的事例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也可以想想，尤其是一些这个年纪稍长的朋友，觉得哎年纪大了我掉几颗牙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能忍就忍，好能拖就拖吧。其实呢牙齿修复之后啊，不仅仅说你的咀嚼能力强了，咱说话更清晰了，其实更主要的是你的营养吸收得到保证，身体呢自然也会更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准机会，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及时的修复。因为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已经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体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呀，现在种植体琳琅满目啊，非常的丰富，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那我们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也为大家推出了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德国种植体，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脱钛，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脱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脱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IA 骨结合技术， 选用的呢是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

依托独特的骨械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靠。还有德国真唯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再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今天已经是7月9号了啊，这暑假呢马上开始了，很多家长正计划着带孩子呢去把歪牙给矫正一下，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正好啊，在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咱们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好好聊一聊啊，现在正在进行的德国种牙节啊，为我们大家带来了哪些惊喜和专属的权益。如果说您自己或者是家里有长辈啊，这个有缺牙呀、松牙呀、假牙不适等问题，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王小龙院长进行沟通交流。那王小龙呢，他是固德口腔万达分院技术副院长，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硕士，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委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案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王院长啊，给我们介绍了他这一路成长，离不开啊董毅教授的栽培。的确呢，这个董毅教授啊，在选拔和培养种植医生方面啊，非常的严格。另外呢，王院长也给我们介绍了在高龄种植牙方面啊，到底难在哪些方面，为什么很多地方啊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种植牙的。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他们的领头人董毅教授。董毅教授呢，拥有超30年的种植牙丰富经验，不仅自己技术精湛啊，还培养了数百名优秀的口腔医生，带领他的团队啊，累计服务客户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次。其中呢，种植牙作为他们特色的重点服务项目，已经为近15万人提供了专业的服务。他们立足东莞14年了。集团10年种植牙留存率稳居99.8%以上，从技术引进再到人才培育，这是实力和口碑最有力的注脚。那我也了解到啊，那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有很多想要计划这个牙齿修复、想要种牙的朋友啊，对于这次活动呢也特别感兴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王院长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其实德国在这个精密制造领域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标杆，那口腔医疗器械呢更是如此。今年的种植牙节呢，我们有三个核心亮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厂家联合让利，首先我们借着种植牙的契机和我们达成了这个深度合作的多个德国种植牙品牌，拿出了这个非常大力度的专项补贴和产品职工价格。那这部分优惠呢，我们就全部让给了患者。第二就是专家的全程护航。那种植牙节期间呢，我们的名医工作室的专家团队呢全员在线，从技术方案设计到手术实施再到术后维护，是全程把关，确保每一位患者呢都能享受到高水准的医疗服务。第三呢就是产品的一个选择更加丰富，我们也是精挑细选了几款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骨骼特点，临床数据扎实的一个德国种植牙产品，不同预算的市民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暑期呢就是就诊高峰期，我们的手术排期也是非常紧凑，建议大家呢如果有种牙的打算，一定要提前预约，避免等候时间太久。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开通网上挂号，线上预约呢更加的便捷高效，我们前端服务做的也是很到位，客户反馈呢体验都非常好，从挂号开始预约咨询到到院的引导，全程贴心的一个整个的服务流程，也是力求给大家顺畅省心的一个就医服务。
4: 的确啊，咱们大家伙有的时候去办事情的时候就特别怕这个比如这个程序比较繁琐呀，然后等待的时间过长，那

0: 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说到这一次的种牙节呀，的确啊有很多的亮点，包括刚才王院长介绍了厂家联合让利，专家全程护航，另外产品选择也会更丰富。那暑期呢是就诊高峰期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预约，这样呢就可以避免等候时间太久，更好的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了。可以说啊，第十四届德国种牙节福利多多，那么在众多的明星产品当中，德国天空种植牙可以说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的。因为天空种植牙呢，它依托的是德国精密工业体系和先进医疗生态，是由比丹集团匠心打造的，堪称是德国种植牙领域的精品之作。德国比丹集团呢，凝聚了口腔种植专家团队30多年的研发以及临床经验，潜心打造的天空种植系统，历经了全球90多个国家的临床验证，凭借着卓越的骨结合稳定性、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可预测的临床效果，这三大核心优势，赢得了国际齿科学界广泛的认可。那说到这个比丹集团呢，它扎根精密制造的务实理念，正是锻造高品质的基石了。20多年来，德国天空种植牙帮助千万缺牙患者重拾健康和口福。那么天空种植牙呢，简单稳固耐用的特性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信赖。那对比一般的种植牙产品，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它到底蕴含了哪些精尖技术，这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可能不太了解。那我们也想请王院长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给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方向，好吗？
1: 其实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在消费者中也是长期享有这个非常好的口碑。首先呢，它是科班出身，它的市场认可度啊，与德国比丹集团的行业背书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比丹集团呢，它是1974年创立以来，深耕齿科的这个领域超过50年，从最开始的这个精密附着体研发，到发展为现在的覆盖种植体的一个系统，加上骨再生材料以及牙周治疗的一个全程解决方案提供者，这也使得天空种植牙呢，成为整个种植领域的一个经典标杆。大家知道什么？为什么这个种植体叫天空？其实，就像是蓝天白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粹。那德国天空种植牙的纯净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点，第一是材料，那它首先不是普通的金属，它肯定是选用医用纯钛中的一个学霸选手，四级冷作钛。我们经常以前节目经常说，冷作钛呢，它既能保证它是纯钛，是纯洁的，不含杂质，非常的安全可靠，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骨结合力。第二呢，它这个因为冷处理之后呢，它是属于刚柔并济，硬度合适，既能稳稳扎根呢，又不容折断。第二是表面处理技术呢带来的骨结合，可以加这个骨结合可以加速，以及这个增加它的安全洁净。包括德国天空种植牙使用的是 SRA 的表面处理技术，它是先用微米级的沙粒喷出这个凹凸不平的纹理，再用这个酸来洗出蜂窝状的小孔。这样做的好处是呢，让这个植体表面不再光滑，让这个表面这个骨细胞呢像这个爬山虎一样紧紧的抓住植体表面，这样呢骨结合效率呢可以提高40%。重点来了，其实处理完之后还要过3道净化关，首先是用超纯水的一个洗澡，等离子的消毒，最后呢是高温的桑拿。通过这样的这个国际先进的清洁技术处理之后呢，可以深度清洁植体表面加工时残留的一个酸性物质，可以大大降低这个免疫排斥反应，保证了它这个卓越的亲水性以及骨质的一个紧密结合。所以说呢，德国天空种植牙就是干净，就是纯粹。
0: 所以啊，说到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呀，这个对种植牙有所了解的朋友啊，对他的名号呢可能是了然于胸哈，很多朋友对他也是青睐有加。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啊，2026年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您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说出一款就可以，其实有挺多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那，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和王院长的这个聊天啊，通过他的深入分析，我们也了解到这一颗优质的种植牙呀，必须在材质、表面处理技术方面都具备出色的表现，这才能实现更高的成功率和留存率。但是对于种植牙修复呢，依然会有一些听友啊比较担心。担心什么呢？就说这个种植牙它毕竟要长期的植入我们的口腔，对吧？长则呢要使用几十年的时间。咱们日常饮食当中，你想想，既有米饭、蔬菜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软烂的食物，当然也会有苹果呀、排骨啊这样需要咱们用力咀嚼的食材，当然还有可能会遇到坚果等等一些比较硬的食物和各种碳酸饮料。那刚才王院长提到的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在长期使用的过程当中，是否真的能够始终保持这种稳定性呢？王院长也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5: 首先天空种植牙呢，它具有五大核心优势，就能完美解决大家种牙时担心的这个不牢固啊，恢复慢啊，适配差等等问题。通俗的话给大家讲明白，就是首先说它的植体设计就是为了各种口腔情况量身打造的。主体呢，它是一个锥柱形的一个主体，就像给牙槽骨打了一个坚固的地基。刚植入的时候就能有很好的稳定性，加上它这个双线的螺纹设计，它的植入速度呢比一般的植体要快一点，所以呢我们操作的时候就比较顺手，然后可以减少的手术时间。最贴心的，它是具有一定的自攻性的螺纹，就是不管您的牙骨是偏硬还是偏软，它都能够轻松的这个扎根，不需要额外的处理骨头，它的适配性呢是比较强的一款植体。然后呢就是它具有梅花内六角接口，这个就是一个长期防松动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它的抗旋能力非常强，能让植体啊基台跟螺丝紧密贴合，不留缝隙，这样既挡住了细菌的入侵，又减少了这个平时咀嚼时的一个微小震动，避免了牙骨出现吸收，可以让植体呢越用越稳。配合它使用的基台，也就是连接上部牙冠的一个配件，它的这个精密度呢，使它的这个连接时可以达到一个冷焊效果。我们知道冷焊必须得保证两种金属它的密合度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有冷焊效果，所以这款植体它有冷焊效果，说明它的贴合度非常高，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固。所以说呢，德国种植牙简单稳固耐用，那一用呢可以用30年。
0: 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呀，那刚才通过这个我们王院长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它的一些材质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优点啊，都给介绍的比较清楚。尤其刚才听王院长介绍的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确实呢它在耐用性上啊有着过人之处。不过说到这个种植牙呢，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顾虑，就说你看我要种植一颗牙，是不是要折腾好几个月呀？是不是要反反复复的往医院跑啊？甚至有些老年朋友啊，一听到种牙这两个字就觉得这可是个大工程哈，是不是要等很久我才能用上啊？所以呢心里啊就在打退堂鼓了。那我听说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做即刻复种，就是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用，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另外德国天空种植牙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技术，王院长也根据您的临床经验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5: 这个即刻复种呢确实是近年来呢种植牙领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技术了，之前就有但是用的很少。我们知道传统种牙流程是第一步是先拔牙，过3个月等骨头长好了再种钉，然后再等3到6个月呢钉子长稳之后呢再装上牙冠，这中间呢一直是没有牙的，确实呢比较折腾比较费劲。而即刻种植技术呢就是在种植牙同一天就能戴上临时的假牙，当天就可以吃饭，可以说话，可以微笑，当然这个是半口或者是多颗的才可以，你要是种一颗两颗还是不能实现即刻的。都是半口牙或者是3-4颗以上的是可以这样的。那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在这方面有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叫做 Sky Fast and Fix It， 就是快速的修复。这个就是德国专家团队研发的，它通过在这个颌骨内植入少量种植体，然后呢固定一个临时的牙桥，然后实现术后即刻恢复咀嚼功能。这项技术呢对于种牙的种植体的初期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简单说就是种下去的一刻就得非常稳定。那德国天空种植牙因为它的精密设计，表面处理先进，它植入之后的初期稳定性呢非常出色，临床数据显示呢超过90%的病例呢都能达到即刻复种的要求。这对中老年朋友意味什么？第一就是减少这个手术次数，就不用等好几个月，一天就把事办完了。第二呢可以减少折腾，不用反复的跑医院，一次手术就能解决。第三呢就是当天就可以基本恢复生活，不用担心拔了牙种了牙又没有牙很难见人，那术后当天就能吃饭说话也不受影响，并且大家不用担心临时牙不安全的问题。研究表明呢即刻修复甚至比传统修复呢更有利于骨结合，因为这个适度的咀嚼力量刺激可以更好的让这个骨头跟植体长在一起，所以这项技术呢既可以省时间又少遭罪，效果还好，特别适合呢希望快速恢复正常生活的朋友。那本次种牙节呢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可选的种植体的品类非常丰富，除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呢还有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的领跑种植牙，德国的真维美种植牙，以及这个 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等等多款主流的种植牙品牌。也是恰逢年中吧，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可以趁着本次活动及时完成种牙，重拾口腔健康，为生活加分。
0: 你看，听了我们王院长的介绍，是不是打消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内心的顾虑呢？咱们以往啊，提到这种植牙，内心直打鼓，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有那样的担心？那刚才说到了这项技术，其实王院长也强调，这项技术呢，并不是一个新技术了，这也是近年来啊，种植牙领域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就是即刻负重。那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意味着什么？咱减少一些折腾哈，那不用等好几个月。另外呢，就是减少手术的次数，你也不用反复的去跑医院。还有就是第三，就是当天就可以恢复你的基本生活，就当天可以吃一些适当的软食，那说话呢也基本不受影响。你想想这样的种植体是不是更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青睐的，而且呢就会少很多的顾虑。当然归根结底，反复的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啊，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有的时候拖的时间久了，牙槽骨条件变差，那么你再想种植的时候，那么你所耗费的这个精力、手术的难度，包括啊你花费的金钱都会很多，所以及时修复呢才是明智之举。那说到牙齿修复，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种植体的选择呢，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困惑啊，觉得眼花缭乱。那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推出了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德国种植体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缩钛，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还有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缩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咱们再来说说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缩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再来说说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4级冷缩钛，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会更稳定、更可控。再来说说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4级冷缩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这暑假马上开始了啊，很多家长呢也计划着带孩子呢去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可以自信的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 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

制呀，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吗？是不是挺简单？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唯美种植牙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任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一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哈。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压力还算良好啊，个别路段有一些拥堵，比如管张路的东向西方向辽步立交桥附近大概有1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然后东莞大道辅路，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这里西向北方向有300米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5分钟。东城中路从玉华路到温南路的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需要5分钟左右啊，这是几个路段。那环城南路今天通行起来压力反而不大，但是缓行依旧，12点过后呢，这一段可能会堵得较为严重。再来关注到全程，现在全程路段较为拥堵的是京深线，从管长路到田丰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家居大道东向西方向300多米的拥堵，不过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东深路从长平立交到朗州工业路的北向南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张深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

然后这几段呢，都得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今天其实有一些路段堵得还比较严重，比如这个西环路，从沿江北路到横沥的金龙路的东向西方向也有1公里，不过这1公里可能需要30分钟左右。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新城路的西向东方向也是1公里啊，也需要30多分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压力不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龙大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有稍微一个500多米的缓行啊，也就是这个新龙新湾区桎梏的前面这一节啊，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到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那今天咱们吃点啥啊？在路上陪伴着各位呢，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说马上孩子们都进入到假期生活了啊，现在陪娃成了假期两个月的重要事项之一。那在陪娃的伊始阶段，我们要关注到娃的身心健康。昨天尤其关注到了这个网络空间新形势下青少年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你看昨天我们跟大家去聊到的，你可能这个软色情的话题，对吧？微短剧这个未成年啊这种突出的问题啊，以及 AI 生成软件未成年保护的问题啊，这个可能都是一些新兴领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最后提醒，就是家长朋友们啊，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危言耸听，但系列的问题确实要注意和关注，咱们得有这根防范的弦，出问题之前咱才能绷得紧啊。所以啊，在这个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做系列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各类安全。昨天是网络安全啊，那今天呢，咱们也知道啊。各类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防溺水，最近天气温度较高啊，这个江河湖泊的水位上涨啊，孩子们可能天热了戏水游玩容易发生一些问题，那交通安全也都是需要我们进行关注的。当然这些呢既是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那全方位筑牢未成年暑期安全屏障，切实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也是我们节目啊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本周呢，我们也会用多期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就此话题进行沟通。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咱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王胜利律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普法这件事儿哈。所以今天我们多一位嘉宾啊，听听王律师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见解，以及我们身边有哪些真实案例可以跟大家作为参考的。首先，我们还是请王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时间交给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成员，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胜利，非常高兴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交流。
2: 欢迎王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有哪些内容给我们做准备？
3: 今天我将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东莞的一些真实案例为大家梳理暑期未成年人常见的安全与法律风险，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2: 好嘞，欢迎王律师啊。其实我们跟王律师认识已经很多年了哈，初相识还要回顾到2023年哈，那时候呢王律师还是一个青年律师的优秀代表啊，在我们的律协的比赛当中拿了这个优秀的名次啊，当时是冠军，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啊，应该是没记错的哈。所以王律师呢，一般啊，这个办事是非常认真的、可靠的。所以今天你看啊，王律师今天要跟我们结合到的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尤其是在我们东莞发生的这些事儿。那咱们就开始这个话题吧。我们话不多说，咱们尽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一些这个案例的讲解。因为确实到了暑期之后呢，家长陪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呢，咱就不要说远途了。近途的这种，比如说每个周末带孩子去游个泳啊，学个书法呀，或参加一些课外培训，或者逛逛公园，那是必然的。你不能天天把娃关在屋子里面，对不对？神兽归笼代表着你要带他经常出去玩。那尤其关于这个方面啊，出行的话题，咱们有哪些真实案例能跟我们说说吗？
3: 好的，接下来我将结合我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做一下的法律分析。
2: 好嘞。
3: 首先呢，第一个案例， 2025年的7月份，东莞市后街镇的吴先生，带未满12周岁的儿子小吴骑行回家。途经路口的时候呢，这小吴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结果导致双臂骨折，不仅身体受伤，需要长期休养，还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业。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吴因未满12周岁驾驶非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过错行为，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小吴的监护人吴先生呢，认为小吴是未成年人，并且是电动车的车主先撞到了小吴，才导致小吴受伤的。理由呢，应当是电动车的车主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就是你撞了我们家孩子，是吧？
3: 哎，对，但是电动车车主这一方呢，认为小吴在骑车上路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观察四周的情况，双方因此呢产生了争议，后来小吴的这个监护人就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去赔，要求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法院经过审理呢，依法判决小吴自行承担25%的损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小吴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是不允许骑非机动车上路的。
2: 对的啊，这点各位要注意，就是这一点。你说这个场景其实很常见啊，父亲带着孩子骑自行车。

0: 自行车锻炼身体，对吧？你说平时什么放假了，很常见。我们去你说去这公园啊，或做做这个骑行啊，这种封闭道路，不要这个封闭场所啊，不要走向我们这个社会道路，对吧？我觉得这种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肯定能够理解当时父亲的心情，很着急啊，自己孩子被撞了，是吧？你觉得肯定是对方的全责，你怎么撞我们家孩子？但是你看你自己还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当然对方承担责任是一定的啊，
1: 对。
0: 但是你在你的过错范围内也要去承担责任。啊，所以说这种是得不偿失了。尤其孩子，你这一撞，刚才我们王律师也提到，哎呦，两个胳膊全撞折了。你说这伤筋动骨100天，开学都是个麻烦事儿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一个案例啊，就在后街发生的。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真的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这第一个这个提醒，骑自行车封闭场所、封闭道路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
1: 第二个案例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2月份。2025年12月5日下午的15时24分左右，东莞市塘下镇的14岁未成年人小佳，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的两轮摩托车，
0: 哎呦，
1: 在搭载同伴时，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与路人周先生相撞，造成这个周先生受伤，摩托车受损。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未成年人小佳因害怕担责，汽车离开了事故现场，
0: 逃逸了，
1: 跑掉了。后来经过交警部门的调查，小佳不仅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并且在其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礼让，导致行人轻微受伤后还存在逃逸的问题，因为小佳是未成年人。事故赔偿责任呢，由其监护人承担，最终合计赔偿了12000元。
0: 哎呦喂，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说这个鬼火少年哈，当然这个词儿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但这个行为你看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后果。这摩托车哪来的啊？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得想一想，哈哈，是到底说我们是做生意家里自己的，还是说这孩子跟同伴玩耍，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小社群里面，自己弄来的。我觉得这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啊。但这一块我们说的是这个交通事故，我们只聊交通事故啊。所以像这个案例，这第二个事儿，王律，您觉得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1: 第二个事故呢，其实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首先呢，这个未成年人，在骑车出行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叮嘱他注意安全，并且我们的法律呢。也明确规定，会骑车不等于能上路。这个场地练习与道路通行呢，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家长的陪同也不等于合法。家长陪同不能抵消违法的属性。监护人有义务遵守法律，并教育孩子守法。
0: 这是前两个案例哈，一个自行车，第二个更可怕是摩托车啊，这二轮摩托车就是机动车了。你这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啊！而且我们东莞是禁摩的啊，这点要跟大家再次进行一个说明啊。这是第二个案例，你看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一个摩托车，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
1: 接下来还有两个案例
0: 啊。
1: 这个2023年的12月份，东莞的14岁的未成年人小明，驾驶一辆无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着同伴，小军和小天一起行驶至107国道，东莞市长安镇的某个路段，摩托车呢与道路中间的水泥护栏发生了碰撞，造成小明经抢救无效死亡，小军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呢，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0: 哎呦，这后果非常严重啊。十四骑的还是摩托车，跟汽车发生了碰撞，这肉包铁撞上了铁包肉，哎呀，后果驾驶人死亡啊，他的同伴受伤，那这里面他肯定是没证的，对吧？
1: 对，就是经调查呢，这个小明这个驾驶人他不仅无证驾驶，而且其驾驶的摩托车还存在未经登记、未购买交强险。安全性能还不达标，并且其违法搭载两人，远超摩托车核定的载客人数，在行驶过程当中未能注意观察路况， 三人呢在骑行过程当中也均未佩戴安全头盔，
0: 嗯，
1: 最终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年轻人在，他可能对于危险他没有一个认知，所以就导致你看现在多少这种违法行为在其中，对吧？导致最后这个恶性事故的发生啊。我们当然你说这个14岁的年轻生命，当然我们非常惋惜哈，但这个事出我们觉得也是有因的，还真的要做一个提示和说明的啊。这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呢？
1: 第四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东莞市的凤岗镇，2024年7月份，一名未满16周岁的少年，这个小张，在放暑假期间私自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因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导致呢机动车受损，小张本人呢也因此身受重伤，后来经这个交警部门的认定，小张呢违规骑行并且闯红灯，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但因小张呢是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就是小张的父母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机动车一方以及自己的部分损失。
0: 对啊，你看我们这个判例啊，这还是24年最新的判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关注到一些上海或者是北京的判例哈，就尤其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机动车责任呢本身是一个无过错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过错，它初衷就是因为我们车辆都有交强险啊，它有个10%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可以理解为它叫做强制性的人道主义的一个赔偿啊，
1: 是的，
0: 对我们有这个认定。那有的时候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你看就比如这个交通事故，其实主责还是你未成年人自己去承担的，你千万不要想着说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你觉得说哎呀他撞不管谁撞谁，你是机动车我是非机动车你就得一定赔我。我觉得这个观念要改变，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尤其在上海、北京的一些最新的判例，各位可以从这个短视频平台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的非机动车全责啊，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有明显导向性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全责一定是你，因为你造成的。那比如说你闯红灯、你超速、你违规行驶，人家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啊，所以被判无责啊。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这个无过错责任的这个认定方面，其实现在也是有逐渐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倾向性的。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这种未成年人，尤其是驾驶的这种啊非机动车也好，或者说这种二轮摩托车也好，真的要做以足够的提示。这四个案例。越来越惨痛啊！我们有重伤，有死亡。那您觉得对于这一块交通出行的时候，有哪些综合性的提示啊？这四个小案例我们都没有展开去讲，因为都是血肉的教训，大家知道有这个事情啊。那这里面综合提示是什么，王律师？
1: 其实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起交通事故呢，第一个就是在骑车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单手骑行。双手离把或者是攀附机动车骑行等危险行为，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头部是我们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在以上的这些涉电动车交通事故当中，不戴头盔的致死率其实是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然后部分的青少年呢骑电动车经常是搭载其他的同伴，或者是不好意思拒绝其他同伴的请求，这也是导致车身重量的增加，在危险发生时呢，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呢会更加困难，增加了危险性，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在骑电动车上路的时候呢，狂拧油门，这个故作炫酷的花式动作。被称为这个鬼火少年，为了追求刺激，部分学生还会对车辆这个车速和外观进行改装，彰显个性，这些其实对未成年人，因为对交通规则和潜在的危险认知相对不足，有些孩子觉得自己车技不错，在马路上骑车速度飞快，甚至还追逐打闹，这些危险的行为大大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0: 所以这个事情你看看，我觉得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啊。这个当然我们觉得之前网络上有句玩笑话，他说他没死过他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啊，这话听起来真的是挺可怕的，但是呢他其实有显著的预兆的。你看刚其实王律师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打开你手机去搜一搜那些鬼火少年是怎么炸街的啊，那可能真的就是意想不到让您觉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咱们未成年人第一责任人，您必须首先你要对于年轻人有足够的提示和提醒，他可能对于这种未知风险他没有经历过，他对他没有概念，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啊，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或心存侥幸而留下一些终身的遗憾啊。现在这个路上车多人多，对不对？潜藏的这种 安全隐患确实比较多，路上行驶真的是不容得半点马虎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提及的这个案里面，有闯红灯的，有这个违规驾驶的，对不对？还有这个骑电动车摩托车这个自行车

0: 它都有可能会造成相应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苦口婆心啊，话永远不怕多，能够避免一个人发生事故，那我们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有意义的啊。
1: 嗯，对，
0: 嗯，
1: 其实，早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也有规定，
0: 嗯，
1: 其实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们，就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的规定，未满12周岁是禁止这个未成年人骑行自行车、三轮车在公路上行驶的。
0: 嗯，
1: 未满16周岁是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0: 嗯，
1: 包含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
0: 嗯，
1: 因为这个未达法定骑行年龄，在公共道路上骑行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这个年龄的限制呢，是法律基于未成年人的身体条件、应急反应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做出的强制要求，也是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法律红线。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做个提示啊，咱们要注意这个年龄问题啊。这是咱们道交法的规定哈，未满12周岁禁止骑自行车、三轮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未满16周岁啊是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啊，这是这个提示。那最好呢，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要在机动车上行驶、戴好头盔，这些呢我们也做以提示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骑行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会自己出去玩，或者家长带着出去玩，所以这个骑很关键。那第二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了。
1: 嗯，对，
0: 今天说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嘛，我们就先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一个讨论。那出去玩很正常啊，现在呢，孩子身心健康的这个建设呢，也包括多出去见一见、走一走。那这里面咱们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来提示的吗？
1: 是的，就是自驾出游呢，未成年人乘车不规范，同样会引发相关的法律纠纷。
0: 哦
1: 啊。就比如说有些家长，
0: 嗯，
1: 为了让孩子安静一点，
0: 嗯，
1: 让孩子坐在副驾驶，或者让未成年人的亲友开车，这些都是法律风险点。
0: 嗯，帮我们解释说明一下好吧。尤其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坐副驾这事儿真的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昨天就是本周吧，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我们也刷到了这个家长就孩子们就这么坐副驾的问题，然后有网友在下面提示家长还不以为意的情况啊，您来给我们说一下相关的规定。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4条，
0: 嗯，
1: 中有关于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年龄的规定，
0: 嗯，
1: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的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年龄必须是在18周岁以上的，
0: 嗯，
1: 这个是成年人才可以去乘驾相关的这个车型。
0: 嗯，为什么做这个提示？是有相关的案例吗？
1: 嗯，对，
0: 嗯，
1: 接下来我用一个案例来，解释具体解释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
0: 嗯，
1: 2025年7月，也是去年这个暑期发生的一起事故。
0: 嗯，
1: 东莞市虎门镇交警大队呢，查处了一起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的案件。一名刚满18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小刘，在暑假期间呢，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私自驾驶家中汽车，载着两名同学外出。途中呢，因操作不当撞上了护栏，导致同乘的两名同学受伤。交警认定小刘因无证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需要承担对同乘同学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因无证驾驶，小刘被依法处以罚款。并且造成交通事故呢，也被相应的行政拘留。在此呢，就是我们想提醒的是，第一，法律禁止无证驾驶，刚满18周岁但未考取驾驶证开车的，属于无证驾驶。可能会面临罚款和拘留。家长朋友切勿让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无证的亲友驾驶车辆。同时，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呢，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如果造成交通事故，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这是我们做这个方面的提示啊，这是未满这个年龄。第一个，我们再说刚才说那个坐副驾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那个不到12周岁，或者说这个身高不到1.4米的这种儿童是不能坐副驾的啊，这也是基于这个安全风险和各地的法规的一个普遍共识啊，所以要把这一点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当然它不是从这个全国上，它是各个的地方法规可能有一些细化的规定啊，
1: 对，
0: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副驾这个位置。

0: 置呢，他考虑到是儿童的这个因素。其实解释一下，可能就是那个安全气囊，这个很关键，因为他这个冲击力，你孩子比较小，他可能撞了，反而对孩子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后面要有宝宝椅，孩子要坐后排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所在了啊。好嘞，那这是这个交通安全，我们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刚才说的这个驾驶非机动车或者骑行年龄以及真实事迹来进行了说明。第二点呢，我们又通过咱们出行啊，一是刚才拿到的一孩子们自己驾车，二呢说这个安全驾驶的话题，跟大家又做了一个说明。所以交通板块，我们就说这么多。咱们马上报时，报时过后呢，我们关注到其他在整个暑期需要注意的安全性的问题。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每一条法规都是安全的保障。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听啊，多看，多了解，多防范。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关注到其他问题，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
10: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风力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王胜利律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专项普法。王律师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刚才我们用了将近5个案例啊，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情况跟大家做了说明。你看看这些惨痛的教训再次提示我们啊，安全不容忽视。那刚才说的是出行安全啊，这是这个道路交通行驶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因为它风险随时都有啊，所以就只能提高警惕，降低风险啊。这第一。第二，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想说一说啊，这个未成年人在暑期的活动，因为确实平时在学校学习过程当中呢，那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啊，要不在家，要不在学校。平时带着孩子出去吃吃饭、玩一玩啊，平时活动也比较少。但假期来了，不用去学校了哈、啊，家长朋友可能就觉得这平常干点啥呀，对吧？那家长得上班，那不能天天陪着，要不让父母陪着，要不就这样给他报个班啊，学书法去吧，你学跳舞去吧，你可别烦我了啊！这类情况也是存在的哈、啊。确实，因为暑期的整体的各类的校外活动会增多啊，托管啊、培训啊、游玩各类情况都会出现。那这里面，因为有时候孩子嘛，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动好动的年纪，就容易出现一些事故啊，或者说一些小的事件。那小事件出现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一点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和提醒啊。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出王律师，咱们。就是一要明法理，我觉得是法律的底线知道是什么之后，你才会去更好的面对问题的时候有更好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怕的是什么？就是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家长很容易心疼嘛，家长就慌了，一慌了以后出现什么事了，他觉得你撞我孩子这一下，你没有个20-30万你下不来，他都可能不知道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事情跟大家明确明确。王律师，尤其像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校外各类的这种活动，如果引发了一些人身损害啊，或者说是一些责任出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划分这样的责任？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案例给我们做做指导？
3: 有的。校外活动中的人身损害纠纷呢，其实主要适用于民法典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法。侵权责任划分核心在于过错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就我们身边的案例呢，2024年，有这样一起案例。2024年的8月份，这个东莞的我们东莞法院，审理了一起暑期的托管班侵权案。暑期的，这个时候呢，一名上小学1年级7周岁的这个儿童小姚，这个妈妈呢就给他报了一个托管班，在这个暑期午休期间，因为调皮，这小孩子呢。中午睡觉，他就中午午休，他不休息，就在这个走廊上奔跑。结果呢，不慎就撞到了走廊转角处的这个玻璃。因为这个玻璃呢，没有设置防撞软。

0: 啊，导致额头受伤，这个额头就骨折了。法院后来呢，经审理呢，就是这个当时事故发生之后，小姚所在的这个班级的老师，因为在午休期间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头上受伤了，没有人发现他。
1: 哎呦，
0: 下午上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孩子这个额头这个流血了。然后双方呢，孩子的父母和这个托管班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争议。后来孩子的父母，这个小姚的父母呢，就把这个事情就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托管机构，对未成年人应当负有严格的教育责任、管理和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个走廊处呢，转角的地方没有设置防站软垫，其实存在安全隐患。托管机构未能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这个本次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同时，这个小姚的监护人，就是这个小姚的家长，在送孩子入托的时候呢，也没有充分告知，孩子有奔跑的习惯，也应当承担部分的监护责任。在此呢，其实我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啊，就是根据民法典的1199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这里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不满8周岁的孩子呢，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如果受到人身损害，教育机构如果不能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如果机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场地存在隐患，老师没有及时制止的危险行为，可能需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托管机构或者培训机构的时候需要考察机构的安全资质，就是包括安全设施等方面。
1: 对啊，你说这个事情，我们一听确实也挺揪心的。我觉得我们也能理解家长，对吧？你说我家孩子中午撞你到下午才发现啊，那我能不生气吗？对吧？那肯定很生气很着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提示是非常好的，就家长朋友们在选择这种托管机构的时候，咱要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尤其像这种他孩子本身孩子都好动啊，我没有哪个孩子说这个不喜欢跑不喜欢闹的，都得就是紧紧的盯着他们。所以呢，像这些比如说拐角没有设置的一些防火垫这个防护软垫呢，对吧？以及出现事故之后的这个老师可能还在午休的这种情况哈，那确实是需要我们进行提醒的啊。当然我觉得刚才有一点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人身的这种损害的时候，各类的证据一定要保留齐全。
0: 是的，是的，就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摄像监控，以及去医院治疗的这个医疗费发票、医疗资料，等等的，跟这次事故相关的证据都要保管好。
1: 对，那我们也跟咱们的各类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或者说这种暑期托管机构，不管大不管小啊，各位记住，您的这个责任是这个过错推定的责任，对吧？就是你出现这个事故之后，我们首先推定你有责任，你得证明你没有责任才没有责任。那基于此的话，那本身呢，我们对于未成年人就是着重保护的啊。那咱们如果要办这种机构，那更要明白这里面的这种危险性啊。这是第一个案例，我们做一提示啊。这是一个平常可能大家都五这种托管班太正常了。你说我们有很多同事也是上着班的，没办法呀，只能把孩子放到这个托管班里面啊。这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第一种。那还有没有其他第二种？比如说现在各类的这种夏令营啊，特别多。是吧？也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孩子们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是增长见识，这个又能解放时间啊，这样的一个好的事件。但这里面也存在了一些危险性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第二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我们去年的暑假。2025年的暑假，我们东莞市呢，有一个文化公司组织了一个5天4夜的夏令营。其中呢，有一位家长，这个8岁的这个浩浩，这个他父亲呢就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了这个夏令营啊，整个活动都非常的愉快。但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巴车返程抵达了酒店，随车老师和其他孩子呢陆续下车，

0: 但是全程没有人清点人数，这个因为孩子小，八岁的浩浩在车上睡着了，
1: 哦，
0: 对，然后呢就被独自的锁在了这个密闭的大巴车内，
1: 就把孩子给锁车里了，
0: 哎，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天，
0: 孩子醒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车门紧锁，
1: 嗯，
0: 也没有通讯工具，无法求助，渐渐的这个车内就开始闷热，这个身处孤立无援的困境，他情急之下呢，就从大巴车最后的这个窗户那里就试图从车窗里面爬出来，结果呢就不慎就跌落到地面上了，造成这个右膝盖受伤啊，眼睑处也受伤，
1: 哎呦，
0: 等多个身体部位受伤，
1: 这学校老师这有点太粗心了啊！我们这个孩子还算是会想办法哈，把自己算解救出来了。但是你不要说浩浩的父亲了，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到都也很生气啊。那
0: 是的，
1: 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
0: 对，事后呢，这个浩浩的父亲跟我们主办方就协商来赔偿这个孩子的这个受伤的问题。因为双方呢，由于赔偿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后来双方就诉至法院，家长认为呢，孩子受伤的根源是夏令营工作人员看护疏漏，主办方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要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呢2268.68元，
1: 我觉得没问题，
0: 另外呢，还有一项主张，
1: 哦，
0: 就提出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哎呦，
0: 并要求主办方公开道歉。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实际的问题，就在实际实务过程当中就会存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你想想，你这个事儿，家长朋友不能想。你想想，你把他关了这么长时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多害怕呀，是吧？他多无助啊！你这对我们这个幼小的身心造成多大的这个伤害？要是你家孩子，孩子是你家的，你乐意吗？对吧？我觉得这种这是很正常的事件啊。夏令营怎么说？
0: 夏令营这一方呢？开庭的时候就抗辩，称机构呢在此事当中纯属于意外，这件事情的发生属于意外，并且表示呢，30名孩子，我们配备了7名随行的老师，已经符合人员配比的要求，事故发生后呢，机构也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医治疗，垫付了部分的医疗费，主张已经尽到了管理和看护的义务，
1: 这话相当于没说，是吧？我没有说你这个配备人员不够啊，问题出在了你本身照护出现了疏漏啊，这才是关键。法院怎么审理的？
0: 法院审理后呢，就作出判决，认为判令这个涉事的公司赔偿浩浩医疗费、验伤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267元，驳回了家长主张的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公开道歉的诉求，判决后双方呢均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现在已经生效。其实在本案当中呢，因为面向低龄的未成年人组织夏令营集体活动，组织者依法负有活动与活动性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8周岁的未成年人心智呢尚未成熟，自我避险和求助能力较弱，活动过程结束的时候必须要就是机构要落实人员清点、车内巡查、闭环管理等基础的看护工作，本案当中呢，随车人员工作人员呢下车的时候没有清点人数，致使未成年人被单独滞留在封闭的车内，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孩子跳车呢从窗户里面跳出来属于困境下的紧急自救，其法院认为本身呢它不存在过错，因此相应的损害后果是由组织方去承担，但是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该项赔偿是以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为法定条件，本案当中孩子的伤情因为万幸他伤的并不是很严重，还没有达到伤残等级的标准，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是的，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呢，我们要看的，一是比如说这个，真的是造成这种严重的社会评价降低的那种，造成他比如说这种抑郁啊等等这种情况，它是有明显的显性特征的，才能够给这个精神损害的这个赔偿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案件，你看，这就是我们说了，什么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在外边玩，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那您觉得从这儿的风险提示方面有哪些要跟我们做提醒的？
0: 像暑期的夏令营，课外托管、研学培训班等面向未成年的集体活动，组织者需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做好出行、乘车、住宿、活动等活动的全流程的看护，严禁让未成年人自己呢，这个孩子自己陷入无人监管的这种危险处境，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自救行为，就是，孩子呢，就是如果说受害者，因为他人的过错使自己陷入了这种危险的处境，受害人为了脱离危险行为而采取必要的措施造成的损害，那由制造危机的一方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啊，这是我们浩浩跳车窗那个事儿
0: 啊，对，对对。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其实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人身损害可以主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治疗和康复的必要的合理的开支。但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通常需要以受害人构成伤残或者是出现其他的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为前提。如果伤情较轻的，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1: 好，这是这两个大的板块我们跟大家来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未成年人网络打赏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一些新兴事物，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啊。就比如我们提到的这种软色情的话题，就是孩子浏览的一个实际问题 ，AI 应用的问题。那还有一块，其实我们昨天是没有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消费打赏的问题。因为到了暑期了，很多小朋友们玩都是家长的手机。然后呢，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一些案例，其实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他真的很聪明，这话一点错都没有。他聪明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有段视频，其实我们当时这段音频，因为他没有办法转成这个音频在这个节目里面播，所以没给大家播。就是我们有个词叫行云流水，这话一点没有问题。那个孩子可能就七八岁的样子，小女孩，当然这跟小女孩小男孩没关系啊，就孩子说聪明，他打开了他这个网络游戏的界面，他在打网游，打完网游之后呢，打开了以后充值界面，我们看的就是个648，立马就充了648块钱。充完之后呢，输入密码，输完密码，它有绑定的银行卡等等的。这个钱付完之后，点完确定，立马切出这个游戏界面，打开了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先从这个哪删起，短信删起，再删这个微信的支付记录，最后是删银行卡的这个记录。他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删，接着切回到游戏界面打游戏。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关于这个网络打赏的时候，我们真觉得家长朋友们要提高一些警惕啊。那王律师在这一块有没有给我们做的提示和说明的？
0: 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尤其是充值打赏方面的问题呢，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网络充值打赏行为一律无效，家长可以要求平台全额退款，8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超出其认知家庭消费水平的大额充值打赏未经家长同意或者事后追认，那这种行为呢也是无效的，家长呢是有权通过相关的途径去追回款项。
1: 好，这是这样的。那这样吧，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展开跟大家去说了哈。那有没有一个最咱们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吧，简短一些啊，跟大家来再做一个举例子好不好？
0: 好的。
1: 去
0: 年的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去年暑期，2025年8月份，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案例，一名13周岁的初中生小吴在暑假期间呢，利用家长的手机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短短的2天时间累计消费了将近20000元，家长发现后以孩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消费行为未经家长同意为由，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小吴的这个消费金额较大明显超出了孩子的年龄和智力认知，且平台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和消费限额管控义务，最终判决平台退还部分的款项。本案当中，家长也因未妥善保管手机和支付密码，也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1: 这一点点清楚了哈，这第一个就是没有妥善保护密码，这个手机这个可能还会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呢，对吧？
0: 对，
1: 那就是不能全额退款。

0: 但部分有的时候有的是全额退款的，但也存在着这个不能全额退款的情况。
1: 嗯，对对，每一个案例它都有
0: 自己的案情，
1: 自己的案情，
0: 啊，
1: 对，
0: 嗯，根据实际情况。所以大家要明白，您千万不要天然的以为就是说我是未成年人打赏我就一定能退款，这点我觉得是一定要跟大家去 纠正的误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还有一种实际情况，就是二次打款的问题。
1: 嗯，对，
0: 嗯，
1: 对对，这也还有一个案例，
0: 嗯，
1: 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1: 就是2025年8月份，这个家住东莞市清溪镇的一个一名未成年人小周，
0: 嗯，
1: 啊，是一名小学生啊，趁妈妈这个暑假的期间，趁妈妈午休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机号登录短视频平台，
0: 嗯，
1: 看起了直播，
0: 嗯，
1: 而且还用这个妈妈的手机绑定的微信充值了将近20000元给主播刷礼物。小周的妈妈发现之后呢，便在平台上面以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啊为由，他这个通过相关通道申请退款。一个多月后呢，小周在家上网课，第二次对拿起妈妈的手机进行直播。打赏，
0: 嗯，
1: 累计金额呢，这次就14万多、
0: 哎，
1: 啊，
0: 嗯，
1: 事后妈妈呢，这个小周的妈妈再次申请退款的时候，平台以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
0: 嗯，
1: 予以拒绝，
0: 嗯，
1: 啊，平台认为呢，小周的妈妈第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就进行了相关的提示，
0: 嗯，
1: 如果再次出现打赏行为，平台则不予退款，
0: 嗯，
1: 除此之外，平台方还发现小周妈妈的账号在申请二次打赏退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打赏的行为，
0: 嗯，
1: 该账户存在多人混用的情况，
0: 嗯，
1: 为了追回这14万元的打赏款，小周的妈妈便以小周的名义将相关的平台经营者起诉至法院，
0: 嗯，
1: 要求其归还通过自己的账号充值打赏的1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啊利息以及律师费等相关的问题，
0: 嗯，
1: 法院最终酌定。退还20000元
0: 哦，你看这大额的钱基本上都没退哈，所以大家就不要天然以为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开了这个口就正常，因为本身未成年人他打赏是要退还的，但你会发现你家长没有尽到主要义务的话，像这种二次打赏，他已经充了那么多钱了，给你退回来了，你又让他充，那平时这个教育确实是有缺位的情况啊。还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有些情况是什么，家长呢冒充孩子，这个当然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今天跟我们的未成年人话题没有关系，所以凡事都有讲事实讲证据的，到最后我们都会进行调查的啊。好嘞，真的时间过得飞快，我们还有宣传没有播啊。今天呢王律师给我们准备了众多的案例，从这个交通出行，再到呢咱们的暑期游玩旅行出行，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网络打赏的话题，跟大家展开了分析和说明啊。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啊。那最后呢我们也请王律师跟大家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不好？
1: 好的，结合今天的普法内容，
0: 嗯，
1: 我给家长和孩子们提一下四点的建议。
0: 好
1: 第一个呢，监护责任要压实，
0: 哎，
1: 家长是未成年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暑期马上到来，做好安全教育，管好车钥匙，支付手机的支付密码，不让孩子脱离视线，不让孩子去接触危险的行为。第二个，法律红线要守住，未成年人要出行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骑行，不违规驾驶，网络行为呢要守住底线，沉迷，不轻信，不泄露隐私，不参与违规网络违规的一些行为，第三个呢，如果真的是发生了相关的事故或者是有什么争议，证据意识要增强无论是交通事故、消费纠纷还是人身损害，要及时保留留存证据，如事故的现场照片、聊天记录、消费记录等等，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依法去维权。第四个呢，维权渠道要畅通，如果遇到侵权或者纠纷，优先与对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服务热线，或者是向法院起诉等合法渠道进行维权。
0: 好嘞，再次感谢王律师跟我们今天就这个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话题展开的分享啊，内容非常多，也确实是一些真实案例跟大家来做了这个提示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们常说常新，常听常练啊，咱们保持安全警惕的意识，因为这是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注意的事情啊，咱们多关心多留意，降低风险，享受快乐暑期生活。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那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希望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假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好，谢谢。
0: 嗯，好，再次感谢王律师的参与，也感谢。

0: 了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3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0: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9: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小

0: 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会把车辆的尘土冲刷掉，雨过天晴之后为什么还要洗车呢？因为雨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会吸附空气中的化学杂质，形成腐蚀车漆的物质，雨雪后不洗车会加速车漆腐蚀老化。很多朋友总是等到燃油警示灯提醒才知道该加油了，电喷汽车的燃油泵全部是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每次都等到用完了才加油，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5，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金朗南路西向东管章路附近有7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在北环路的副路南向西青溪北环路附近有500米的路路，比平时会用多是10分钟的时间的。再看到在金陵路的南向北连心桥附近，石大公路北向南大堂朗创新路附近，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去到珊瑚路都是有大概5-10分钟的路路的。除此之外，我们主城区方面相对都比较通畅的，所以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12，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有道，我系代班主持人伟龙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话咁快咧，又准备到过呢个星期嘅时间系咪啊？咁其实咧讲真啊，时间咧，对于而家每一个听众朋友嚟讲，系咪啊，即系非常之重要吓，因为已经嚟到咗7月中噶啦。你發現咧，你過下過下咧，過完呢個暑假，因為而家暑假啦嚇，好多嘅屋企嘅小朋友啦，我已經睇到咧，即係好多我哋單位嘅同事咧，亦都係即係將屋企嘅呢個化骨籠係咪，即係帶翻嚟，因為你可能冇老人家幫手湊係咪

0: 咁呢個時候咧就冇辦法啊！咁咧呢個暑假咧就已經開啟啦。咁啊過完暑假咧，你發現咧，哇！原來我哋2026年咧嚇就已經係去到最後一個季度，即係9月份開始就係已經最後一個季度啦。咁再過完嘅話咧，哇！放完幾個呢個節點嘅假期係咪啊？國慶啊嚇，同埋中秋啦嚇，咁啊你就發現哇！又遇到咗2027年，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嚇好好咁珍惜時間，好好咁去利用好自己嘅時間。呢個鐘數係午休嘅時間係咪啊？午休嘅時間咧，咁我哋嘅汽車節目咧，亦都希望咧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乾貨嚇，可以咧令到大家咧即係對自己嘅汽車啊，對我哋嘅購車啊各方面咧，可以有更加深刻嘅了解嘅。咁今日咧，我哋喺節目當中咧嚇，就唔傾咁多嘅關於咩買車啊各方面嘅內容嚇。今日帶大家嚟好好咁了解一下你嘅呢一部愛車嚇。即係好多嘅朋友咧，其實開車嘅過程當中咧，可能係買咗翻嚟之後咧，就係開就 OK 啦，因為而家基本上都係自動波係咪啊？咁咧就一上車一打火都唔需要打嚇。而家呢個新能源汽車係咪一上車就已經係打開一部車啦。咁啊，你直接踩油啊，踩剎車，打方向盤，咁就 OK 嘅啦，就可以往前走嚇。咁啊，而家基本上咧好多嘅司機咧都係咁樣去開車嘅，但係其實咧好多車嘅一啲內容啊，車嘅一啲元素，你可能不知道，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跟大家科普的第一個東西，就是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呢？我們的剎車踏板永遠都會比這個油門高的，你們有沒有去關注過？剎車左手邊，油門呢，即是踩油的油門就在右手邊，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的剎車踏板永遠都 是高一點的。點解呢？好多人會覺得咧，係咪因為為咗區分啊，為咗舒服啊，為咗人體嘅工學咧嚇？嗱，其實咧，佢第一個係為咗防止你緊張嘅時候踩錯。我哋人咧遇到呢一個突發嘅情況啊，比如話咧暴雨啊，咁啊突然之間咧驚嚇啊、夜路啊咁嘅時候咧，個腳嚇其實係會下意識咧抬起身崩緊或者係僵硬嘅。咁如果咧，我哋刹车同埋油门一样高嘅话，紧张嘅时候好容易踩错。咁如果咧刹车嘅呢个位置高啲嘅话咧，你嘅脚啊下意识咧就系会第一步系就系刹车吓，就唔会防错，即系唔会系踩到去油门，系咪？呢个系为咗令到大家咧吓防止紧张嘅时候踩错，区分啦，其实都系。嗱，第二个刹车行程长咧，需要更加大嘅呢一个踩踏嘅力度。所以高踏板咧，佢天生適配係發力嘅。而第三個啦，呢個油門咧就需要係平凡咁去點踩嚇，輕踩、微踩，所以咧係需要低啲嘅、遠啲嘅、窄啲嘅，所以咧就避免到你個腳會太攰，因為咧我哋一般咧開車嘅過程當中咧，肯定係踩油會多啲，係咪啊？除非你塞車，係咪？除非你遇到塞車嘅情況，你可能會剎車。但係咧，一般嚇我哋開車咧，一般都係通常嘅路段咧比較多啲，所以咧我哋一般咧踩油比較多，所以咧踩油嘅位置咧，我哋會變矮啲嚇。所以啦，如果你買到部車咧，個剎車嘅油同埋呢個剎車位置啦，剎車嘅踏板啦，基本上齊平，甚至剎車仲低啲咧，嗱呢部車肯定改過嘅。因為就早年嘅廉價唔安全嘅設計，但都比較而家會好少好少，所以呢方面咧大家都去注意一下，但可能咧會比較少咯，係咪啊？嗱，咁第二個啦，第二個呢個咧大家都唔知有冇關注過，我其實都關注過，我都冇諗到係原來一個原因嚇。嗱，玻璃水即係玻璃清潔水，點解咧全世界係統一藍色嘅咧？好多人認為咧，因為玻璃水好睇啊嘛，藍色好睇係咪啊？其實唔係啊，你都有人認為咧，藍色嘅清洗力咧更加強係咪啊？藍色去污更加好睇係咪啊？其實都唔係啊。嗱，第一個原因咧嚇，藍色就等於係有毒嘅警示色。汽車嘅所有液體當中咧，只有咧呢個玻璃水啊，佢呢個液異醇濃度高啊，有毒。是絕對不可以入口的，這個要跟大家說，玻璃水是絕對不可以入口，因為藍色是工業通用的警示色，一眼區分，所以這樽水是不可以喝的，所以它用藍色。而第二個就是防止車主加錯，我們發動機的冷卻液、雨刮水、這個剎車油 助力油啊、电瓶水啊、颜色全部都系错开嘅吓，就系、是、为咗防止咧，即系好多啲新手司机系咪佢乱加啊嘛，咁啊将部车搞坏吓。而第三个嗱，蓝色嘅透光度系最差嘅，咁啊白天黑夜咧都非常之醒目，就方便咧检查你嘅翼位啊。所以简单嚟讲咧，咁啊玻璃水嘅蓝色咧唔系话为咗颜值好睇啊，而系为咗咧防止食错、防止加错，帮你保命设计嚟噶。
1: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8: 对对，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2: Music non-stop，
1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4: 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5: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6: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7: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下面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咧，大家可能唔系好知嘅啲汽车嘅一啲干货吓。嗱，咁啊，讲到咧，我哋嘅汽车嘅后雾灯啊，点解只有一个吓？系咪为咗减配啊？因为好多司机吐槽啦，啲车企好缩骨啊，系嘛？尾灯一对啊，刹车灯一对，倒车灯又一对，点解后雾灯偏偏净系俾一个啊？偷工减料啊？其实唔系吓，嗱，交通最大嘅呢个隐患啦，其实唔系睇唔到系咩灯，而系分唔清楚系咩灯。所有嘅呢个后灯咧都系红色嘅，嗱，尾灯啊、刹车灯啊、示宽灯等等啊，而后雾灯咧，佢亮度系所有嘅呢个车灯当中最刺眼、最嘅。咁啊，如果咧装咗两个后雾灯嘅话咧，大雾天啊，呢个暴雨天啊，远距离睇嘅话咧，人哋可能会误以为咧你系刹车灯，甚至系呢个刹车骤停，好容易追尾噶。所以咧，后来咧国家就统一标准啦，咁啊，全球嘅车企咧都系统一嘅规则，后雾灯净系装左侧嘅呢一个吓。單獨的一個高燈紅燈咧，咁啊高亮嘅紅燈啦，遠距離嘅辨識度咧係獨一無二嘅。咁啊，人哋一睇咧知道，呢個霧燈啊，大霧慢行車燈，而唔係剎車燈啊。咁搭配右側嘅單個白色嘅倒車燈咧，咁就即係一紅一白啊，一左一右咁啊。夜間霧天雨天，老司機咧好遠就可以睇到你嘅車身位置，你部車咧向邊度係咪？呢個唔係減配嚇，呢個咧係全世界統一嘅一個安全嘅設計嚟嘅。咁而下面嘅时候讲嘅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司机攞嘅咧，都会问到嘅吓。但系咧，可能新能源车就比较少啊，因为备胎咧可能系喺燃油车当中比较多啲啊，新能源车相对少啲吓。嗱，备胎点解咁细只啊？又丑样吓，又渣又难用嘅咧吓？呢个系唔系即系车企佢为咗悭钱减配吓缩骨系咪啊？因为咧，基本上所有家用嘅呢一个车嘅备胎咧，佢都唔係全尺寸嘅，都會比正常嘅呢個胎車胎咧細翻一圈啊，速度又唔可以開快嚇，一般咧淨係可以開個六七十、七八十左右，唔可以長期開。咁真相係乜嘢咧嚇？嗱，其實咧係車企咧為咗救你嘅命，順便係救埋你嘅荷包係咪？嗱，如果咧車企佢嘅呢一個安排咗你全尺寸嘅備胎咧，90%嘅車主啊，佢係充滿曬氣，然之後簡單整好，隨便應付一下，直接就長期作為係備胎嚟跑噶啦。咁備胎嘅呢個塑膠老化、承重結構啊、磨損嘅程度同埋原車胎咧係完全唔一樣嘅。你長期使用備胎咧，係好容易會造成高速爆胎、失控啊，側翻風險會巨大嘅。咁車企咧就特登係做細啲咧嚇，咁啊其實就為咗咧你嫌棄嚇，令到你唔舒服啊，令到你記得呢個係臨時嘅啊，咁啊出咗問題啦，你爆胎又好啊，漏氣又好係咪啊？馬上去補呢個原胎，唔可以咧就去長期開嚇。咁啊非全尺寸嘅備胎咧，官方就限制就係咧。最高时速咧唔可以超过80公里啊，连续行驶咧就唔可以超过80公里嘅。所以咧咁啊，头先我都讲得系好清楚啦，咁大家咧知道啦。备胎咧之所以叫备胎咧，佢只不过系备用嘅啫，而唔系俾你当系日时嘅呢个原尺寸胎嚟使用吓，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好像被风刮走。
0: 好啦，咁啊，唞唞啊，听翻首嚟自黄二郎嘅《蜜蜂》啊，一阵间翻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更多交干货啊，俾到各位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们来到中午的1:37，继续回到节目中，下面的时间先来推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先吓。嗱咁啊，我哋其实咧谂都冇谂过，原来护肤品咧都有通货膨胀嘅时候啊。十年前嘅一套水乳走天下，而家咧每日叠水乳精华、面霜、美白瓶啊，咁啊瓶瓶罐罐一大堆，越涂就越闷啊。上妆咧就捽泥咁啊，咪仲特别咧容易生呢个闭口。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就系一套一步到位嘅护肤组合啦，就系资生堂嘅悦薇水乳啊，佢保湿啊、护肤啊、提亮啊，一樽水一樽乳系两步就搞掂噶啦。喺夏天咧啱啱好就可以使用啊，清爽又唔会系油腻嘅。咁啊仲有清爽同埋滋润两个版本，无论系咩肤质咧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嗰套吓。咁缺点咧就系一个就系太贵啦，平时一套正装咧150毫升嘅水加100毫升嘅乳咧，专贵1540元吓。但今日咧我哋嘅中阳套装吓，75毫升嘅水加50毫升嘅乳，净系需要90元大泡剂啦。嗱，一半嘅规格咧，零头都唔需要嘅价钱啦，真系非常之抵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嚟落单选购啦吓。咁而除咗推荐到我哋嘅资生堂之外咧，咁啊仲会有我哋饮品嗱，其实咧。而家咧好多朋友係咪一到夏天咧食宵夜多咗嚇，又食燒烤又飲啤酒又成係咪啊？咁呢個時候咧，需要咧為我哋嘅腸胃嚟減一減負啦嚇，嚟清理下垃圾啦。咁啊呢一個好產品咧嚇，之前咧已經推過啦，今年咧好多朋友嚟繼續係催住話復購嘅，咁我哋咧就帶住佢升級版翻嚟啦嚇。佢就係英貝健益生元西梅汁啦。今次咧唔單止係西梅濃度提高咗嚇，仲額外添加咗呢一個煙酰胺嚇，關鍵價錢非常之吸力嚇。官方旗艦店三樽淨係需要三樽要賣到139，我哋商城嘅福利咧，淨係需要89.9元就可以帶翻屋企啦。仲會贈送你啦，另外嘅進階版50毫升兩條兩袋，經典版15毫升兩條嘅，咁啊真係非常之抵啦嚇。所以感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嚟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嚇，喺後台咧發送訂購兩字就可以嚟到官網嚟到嚟選購啦。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咧啲干货吓。咁啊，关于到我哋嘅呢一个日常嘅汽车，好多嘅知识咧，大家都唔系好清楚。咁头先分享咗几个啦，好多听众话，都系真系原而家先发现原来系咁样，系咪啊？好啦，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啦，嚟继续分享到吓。咁啊，关于到我哋嘅新车咧，开呢个磨合系咪吓？唔可以跑快，唔可以超过80系咪？其实唔系吓，好多而家嘅汽车咧出厂啦，已经全部系冷磨完毕噶啦。新车咧净系需要你唔好长期咧长时间去暴力去拉高转吓，正常去随便开啊，唔需要话开得太慢去慢慢磨合噶。嗱，咁仲有就系咩咧吓？仲有就系咧咁啊，我哋嘅油箱盖吓，左右之谜系咪？好多人话，即系点解我嘅呢个油箱又好啦，呢个充电桩又好系咪？充电箱又好啊？点解喺左边有啲喺右边嘅？好多人咧即系记唔住，到底系左边右边？嗱，点样去记咧吓？好简单吓，你睇下你嘅仪表盘嘅呢个油箱嘅图标，佢嘅呢一个三角形啊，小三角咧，佢向边边吓，你嘅油箱就喺边边啦吓，呢个咧。99%嘅车主可能都系唔知啊。点解咧？嗱，欧美再科普一下啦。欧美车咧，大多数咧都系喺左边嘅。日韩车咧，大多数都喺右边。国产咧就可能随机啦吓。嗱，咁而关于我哋嘅呢个雨刮器吓，可能大家都知道，都用得多吓，都系落雨嘅时候成日刮。但系你知唔知道系咩人发明咧吓？其实咧系女士发明吓。咁啊，所有人都系认为咧，即系关于汽车所有嘅机械结构咧，全部都系男工程师系咪？其实咧，唯独系雨刮器咧，系1903年啊，美国嘅一位普通嘅女性玛丽安德森佢嚟发明嘅吓。咁当年咧，佢坐车遇到暴雨吓，司机全程手动去用呢个抹玻璃，哇，好危险啊！当年冇嘅，咁佢咧翻屋企咧，佢就系去手绘咗一个图纸吓，设计呢个结构。申請的專利亦都成就咗今日的所有嘅呢個汽車嘅雨刮器啦嚇。咁咧仲搞笑係咧，即係啱發明呢個雨刮器嘅時候咧，嗰啲男嘅工程師咧，全部都喺度笑佢話多餘冇用嚇，咁啊影響視線。咁結果咧，你發現啊，幾十年之後咧，所有嘅汽車必備嘅咁樣。嗱，咁啊話雨刮係必話多餘嘅人，真係完全係冇諗過係咪？你諗下，而家落雨嘅情況之下，落到大暴雨，如果冇雨刮器，你開唔開到車？是完全开不到的，所以现在雨刮器都是我们日常当中即是开车开久了都必换的，因为开久了之后雨刮器它的那个胶和那些铁会生锈，它就会洗不干净，就会粒粒粒粒粒粒，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换新的，换个新的雨刮器很重要。
1: 注意了，下天吃冰别踩坑，

0: 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6: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哋到节目最后时间啦，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军火嗱。咁啊，我哋关于安全气囊，大家都知道啦，每部车都有啊。呢个咧保护我哋遇到一啲比较大碰撞嘅时候，呢个非常之重要嘅设施嚟嘅。咁啊，你要知道但系好多人唔知嘅系咧，就系安全气囊咧，佢弹出嘅速度吓几有几快，300公里每小时，即系等同于吓 F-16 战斗机高空弹射逃生嘅速度吓。咁好多车主就佢就认为啦吓，嗱呢个我唔绑安全带系唔紧要嘅，因为咧有安全气囊保护我啦。呢个系大错特错致命嘅误区嚟吓。嗱，安全气囊嘅一个设计嘅逻辑咧，系专门俾系好安全带嘅人准备嘅。即系如果你绑咗安全带咧，你身体被固定吓，气囊嘅缓冲啦系可以保护到你嘅头部同埋胸腔。但系如果你唔绑安全带嘅话咧，你撞车嘅瞬间啊，人就会先往前飞啦。嗱，高速气囊咧就直接咧就打喺呢块面度吓，你条颈椎啊吓，呢个时候咧轻则就系骨折、失明、毁容吓，重则咧就系颈椎断裂，当场就致命。所以咧。行业就有一句话吓，嗱，唔绑安全带，安全气囊就等于系定时炸弹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有呢个误区吓。嗱，安全气囊咧系为咗大家咧绑好安全带嚟作为去保护嘅。咁啊，汽车嘅仲有另外一个嘅呢个内容啦吓，即系而家好多汽车咧吓，佢嘅呢个天线啊、鲨鱼鳍咧。是为了来做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为了装饰、颜值、运动感。其实它有四大的这个功能，其实跟这个运动、装饰的运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第一个防静电，秋冬天开车就是关门电的时候你会发现会电人，是不是？这个鲨鱼鳍是直接释放你部车的一个静电，减少你的静电的。而第二个就是增强收音导航四 g 信号，金属车的这个车身它是屏蔽信号的，这个鲨鱼鳍它是外置来接收。而第三个它就是可以帮我们开车的时候降低风噪风阻，高速的气流分流，气流分流呢

会减少咧电风风嘅臭噪声，系咪啊？即系喺高速上面嘅时候啊。而第四个咧就系防雨防尘啦，即系替代到一啲老式嘅吓，大家都知道咧，好多老车上面系会有呢个拉杆天线，系咪？好耐已经冇见过呢啲，系咪？系点解咧？因为我哋有呢个鲨鱼鳍啊，佢咧就避免咧就会做到咧系唔积水、唔生锈同埋唔卡顿啊。呢个咧全部都系佢嘅作用嚟嘅，咁啊而唔系话颜值，颜值咧其实系附赠嘅啫，即系睇嚟咧系型好多，系咪靓仔好多吓？咁其实咧佢有四大功能啊，呢个系非常之关键嘅功能嚟啊。

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再同大家吓嚟分享一个啦吓，咁啊，呢个咧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啊，我同大家讲下啦。喺我哋部车入面咧，我哋嘅车嗰度嘅一个后视镜嘅底部，你去发现一下，其实咧系有一个小装置、小开关，一个小扳扣吓。好多人咧以为是一个摆设嚟嘅吓，甚至冇发现吓。咁其实咧佢系作用好大啦。白天咧你往前拨嘅话咧。撥在前面，夜晚你撥在後面，一撥了之後呢，你就發現呢後方的這個遠光燈呢，它直接就變得油黃不刺眼。這個是手動防軟木後視鏡，長年免費自帶的，這個呢大家可以發現看看你部車上面有沒有，亦都是呢我們車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知識，大家沒有發現的地方告訴你知道是不是。好啦，今日嘅节目咧到呢度啦吓，希望大家通过我哋节目嘅内容啦，了解更多干货吓，可以帮你嘅开车行驶道路上面增加更加多嘅趣味同埋就系安全嘅小知识啦吓。咁亦都藉住最后嘅一首歌，嚟自李荣浩嘅《不说》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继续看到东莞大道辅路西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目前拥堵266米。环城南路西向东，由于事故拥堵1.19公里。东莞大道南向北，缓行8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缓行89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棋子弹一首独自美丽。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下午的2:06，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那周四依然是小镇一个人的到我家乡来节目。那这段时间峰哥因为出差啊，因为休假，所以呢咱们还是一个人的 solo。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和小镇一起来互动哈。其实现在呢真的有很多的家长都在休假，因为要过暑假，带着孩子到处去玩一玩转一转啊，看看课本里的一些东西啊，眼见为实嘛，对不对？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啊，可以跟着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还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一天看四季啊，天山天池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7月13号、7月23号，广电主持燕青小路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康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仅需4999元。暑期团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了解详情。我们的暑期团真的非常多哈，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主持人去南疆北疆啊，两条旅游线路呢我们都是同步开启的。这里呢8月份我们也是有团的，如果想去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就选北疆，8月1号出发啊，那么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啊，咱们这个6880每人也是有的哈，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景点来选择。另外7月31号出发的，可以去感受西域丝路文化的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还赠送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现在呢，这个线路是6580每人，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玩。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来了解详情了。当然暑期呢出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皮肤状态，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中药。那资生堂大品牌就不用说了啊，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个水乳哈就功效比较单一啊，咱们这个悦薇是少有的，抗糖提亮温和护肤三效合一，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化妆师护肤博主哈，真的是几乎人手一套。另外呢它的胶原也是作用到皮肤关键的五大胶原，是自家专研的植物胶原酮，再搭配胶原脉冲科技哈，可以把皮肤底子直接支撑起来。爱吃甜食、爱熬夜、皮肤发黄松弛的朋友啊，用它来就更加的细腻透亮。两种质地，一个是清爽版，水流性的，这个很强。另外呢，乳液薄薄的，一点都不黏糊，油皮混皮，夏天用啊，清爽一整天，不会闷痘。另外呢，还有滋润版啊，也是滋润而不油腻，干皮儿混干皮儿，长期带空调的房间的朋友啊，可以去使用。这次给到的是75毫升水加50毫升乳液中样套装。一套中样到手呢只要99哈，可以先试体验装，觉得好再入正装，不花冤枉钱。 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啦。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从内而外的养护哈，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肠道的功能啊，这个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我们推荐的是英贝健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那么咱们的这个纤维果饮哈，不光是西梅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关键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关起三瓶要139，咱们福利价只要89.9元，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两袋和经典版15毫升两条，非常的划算。那这个西梅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吧哈，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它是非常利于吸收的，而且不添加任何身体的有害成分，80%以上真果汁含量，无脂肪、无蔗糖、无负担。每次喝50毫升，哎，一瓶盖啊，一点都不费事儿。那么这次升级款500毫升一瓶，观其三瓶要卖139，咱们现在呢？是商城福利价只要89.9元，再赠送进阶西梅汁50毫升两袋和经典的西梅汁15毫升两条，趁现在有货赶紧安排上，让这个夏天更轻盈更清爽。还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哎，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宫崎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单依纯的歌曲《想你时风起》，这也是来自一个非常火的之前的这个偶像剧哈，《我的人间烟火》的主题曲。OK， 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那此刻呢，小珍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在同步直播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小珍，大小的小珍，心真意的真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也欢迎我们手机端的这些听友们。那这段时间呢，因为峰哥他休假了，所以呢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不算是孤军奋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听友都在直播间，然后跟我们这个电波那边的朋友啊一起来这个陪伴小珍在身边。那当然了，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跟大家说一些非常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啊，带着家人啊，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哎，一起去玩的一些凉爽的适合去避暑的一些地方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罗列几个地方。如果说城市里呢，这个温度动辄都是36-37度哈，空气都黏糊糊的，那正好呢，咱们可以去到这些地方，让自己好好的来凉爽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咱们节目最近一直都在推的暑期团，那就是新疆啊。现在新疆真的是最美最美的地方，7-8月的新疆绝对是咱们中国夏天的天花板哈。你像新疆伊犁，这个花海啊，大片大片的花儿都已经开了，而且呢，7-8月份的时候，这个水果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啊，因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是吧？所以呢，咱们暑期团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都是跟着主持人去到南疆北疆啊，大家也都可以跟着我们不一样的主播啊，然后跟着不一样的一些这个路线啊，去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那说到伊犁啊，绝对是咱们怎么说，内地哈苦高温已久的朋友非常想去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比如说18-22度，非常舒适恒温啊，有这草原的辽阔，有这盛放的花海啊，还有什么河呀湖呀啊，非常澄澈啊，非常美丽的一些自然的景观。本身呢，整个伊犁河谷哈，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样，山林挡酷暑，河湖送清风啊，所以呢，全程呢也没有什么很暴晒的这种体验呐、啊，而且呢，那拉提空中草原也是绿草如茵，遍地都是野花绽放，哇，想一想就特别的美。其实之前呢，小珍也曾经带团啊，在我们到我家乡来的听友们跟我一起去了一趟新疆啊，当时呢也是去到了那拉提空中草原。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我的天哪啊，这个一个草原居然可以在这么高的一个山顶之上啊，因为它是那种空中草甸，你要坐那个小巴车哈，就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直绕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后就是一大片草原。所以你想想，那种草原跟咱们说内蒙古的那种一望无际的很平坦的那种大草原完全不一样啊，它就非常的立体，因为它还有山啊，然后它还有这个草啊，所以呢就是你懂的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形容这个重庆是八地城市一样啊，它这个也是八地草原。欢迎大家啊，感谢我们黑仔1999的关注，新来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那么说到继续说到这个风吹草浪啊，自带阵阵的凉意，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喀拉峻草原的曲线的柔美呀，这里呢不用赶路，也不用非常煎熬的去躲那个大太阳哈，一早呢就可以看到这些草原湖泊溪流花海，而且呢白天还可以骑着马啊漫步山野啊，怎么样，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个画面马上就有了啊。夜晚的时候呢就枕着晚风看漫天的星河，清凉又浪漫，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就过去感受一下哈。好，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好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哈来选择啊，自己打算去哪里玩，因为暑期嘛，有的时候必须要跟着暑期一起才行，因为孩子暑期的时候才放假啊。好吧，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去玩的地方。我们来听一首，听哪首歌呢？听伍佰的歌吧，《Last Dance》送给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7: Төрин сүдірт, бұтығы мен бәйлін, тоғы тәйі сүнді мен.

好，一首来自张韶涵的《Aurora》，欧若拉，哇，真的是谁的DNA 又动了哈，是实在是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张韶涵的一首代表曲目。好的，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今天呢跟大家来好好的列举几个很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咱们的朋友带着自己的家人啊休暑假的这些孩子们一起去逛的一些地方啊，不能说休暑假，应该说放暑假啊，这是休假，这是打工人做的时间太久了，都已经忘记了这个怎么去表达，这放假了，人家就是正儿八经放暑假啊。那刚才说到了新疆，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我们节目里最近也一直都在去推荐一些主持人带的新疆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另外呢，就是甘肃的甘南，哎，其实呢，它也是20度的山野秘境，也是西北最温柔、最清凉的童话。就可能一开始说到西北呢，很多的朋友都会误以为说，哇，那西北不是应该夏天很暴晒很燥热吧，但其实呢甘南是妥妥的例外啊。平均海拔3000米的甘南，剩下的常态气温是在20度左右。20度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们直播间常年都是20度，所以有时候大家看我，尤其是可以看得到我的朋友啊，就是基本上我都是会穿外套啊，刚刚是唱歌唱热了才把外套给脱了，所以就是20度其实是需要穿个外套的。那最高反正就不超过28度，哇，真的是又干爽又凉快啊。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讲，干爽这个夏天好像完全不搭嘎跟我们这边啊，因为每次一出门就是身上黏糊糊的。所以在这里呢还藏着西北最温柔的山水风光，然后也打破大家对西北的那种啊戈壁啊荒漠呀那样的一些刻板印象。夏日呢桑科草原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哈，风吹草动凉意四起。而且呢像这个扎嘎纳山它呢是一个石山，也是巍峨清幽啊，还有溪流潺潺云雾缭绕，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村落了也都是藏于青山绿水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小村落，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非常的美啊。哦，这位欢迎这位真真哈，08年的听友啊，那你还不赶紧关注我啊，居然还没关注我，这都说不过去哈。咱们的这些老听友进来第一个动作什么呢，先点点我们的关注，以后就不会走散了，也可以加一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每次我们直播都会分享到粉丝群，保证你不会错过哈。那甘南除了有这些美景之外呢，它的旅行主打一个就是松弛啊，松弛的度假风，完全没有那种高强度需要赶路啊这样的。你可以徒步在山林小溪间啊，然后呢采溪水纳凉，住进那种很平价的民宿啊，喝酥油茶，品本地小吃啊，感受那种淳朴的民风，也没有酷暑的打扰，也没有拥挤的人潮啊，然后呢山水就会给你带来治愈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当然是无数的人都会向往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云南。但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都还没怎么去过啊。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大理丽江啊，成天人挤人，尤其是到了7、8月份啊，放暑假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来云南的景迈山去躲下避暑哈。景迈山，景呢就是风景的景，迈呢就是这个豪迈的迈，景迈山。这座藏在普洱啊，大家知道云南普洱是个地方啊的千年古茶山。夏日的均温呢稳定在22度左右，非常的丰润凉爽，而且呢不燥不闷，藏在一个非常小众清凉的这种秘境之中，所以呢很适合我们想要躲避暑期的那种人流啊。
这些地方呢，它都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个喧嚣的，只有那种原生态的山野的温柔。清晨呢，你就会被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鸟给叫醒，然后推开窗就是万亩的古茶林，漫天云海啊，空气里都是茶叶和草木的清甜。哎呀，我都想深呼吸一下，感觉好像能够呼吸到这里的这个负氧离子啊。白天漫步千年茶林，探访原生态的傣族村落，看云雾漫过山腰，傍晚呢坐在山野小院喝着茶看着云，这就叫什么，坐看云卷云舒，真的是日子慢到了极致。其实不仅是慢，我觉得应该是浪漫啊，浪漫到了极致啊。我个人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景点的，相对于那些哎呀乌泱乌泱的人的地方。而且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更是需要找一些比较小众的，而不是那种打卡点的一些地方啊。好，那这个云南的景迈山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度假的时候提供一些小小的灵感了啊。好，我们今天就是列举一些非常不同的、与众不同的一些度假的地方。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送上张韶涵的一首《阿刁》。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有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8: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7: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9: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8: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7: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好，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到最后一节，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最近这段时间呢都是我一个人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刚刚也看到我们有不少的听友们都已经做好了暑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一些计划。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多多说呢，八月初休年假10天，准备带两个小的去北一点的城市去玩啊。那刚刚还有一个听友就说到，他打算8月份的时候呢要去漠河啊。那正好我们今天说到那么多适合7、8月份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玩的地方，其中就有包括了黑龙江的漠河哈，18度的临海凉夏啊，国内最极致的夏日出逃就在这儿。漠河呢，在7、8月份。全国都是被酷暑肆虐的时候，它会迎来一年之中最舒服最温柔的季节啊。作为中国最北的一个小城，被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环抱，它夏日的均温只有18到23度，夜间呢甚至会低到10度左右，晚上睡觉你真的要盖那种薄棉被才可以啊，真的是国内顶配的天然避暑的秘境啊。所以这里的夏天是完全跟什么燥热啊、暴晒啊那些不沾边的，只有北方独有的干爽清凉，万顷的林海，苍翠欲滴，还有白桦林随风摇曳啊，满眼都是很治愈的那种绿色。那空气也是很清透啦啊，非常纯净啦，而且完全不会有咱们广东所说的那种潮啊，又潮湿又黏腻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里去旅行的话呢，是可以去体验安静和治愈的感觉。你看我们多多说老家就在漠河，他说漠河晚上会有北极光，隔岸就是俄罗斯，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了。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出国啊才能玩得好，在国内只要你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去找一些合适的地方，也一样啊，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游玩啊。你比如说咱们有朋友说打算8月份去漠河，我觉得这个安排就特别的好呀。那在这个有一个叫北极村，就是刚才我们多多说的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啊。然后呢还有最北的哨所，最北的邮局，那在黑龙江边散步吹风，登顶北极星广场俯瞰小城的全景，远离城市的闷热内卷啊，整日被山林清风、星河晚风所包裹啊，真的非常非常适合那种想要逃离酷暑放空的啊一些朋友，那这个谁不想啊。然后我们这个朋友，你老是在我们节目中想要找搭子说去云南体验捡菌子捡鸡虫啊，你这个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去云南捡菌子你不能随便乱捡啊。对啊，因为有很多菌子它是有毒的，甚至有剧毒的啊。咱们还是要人家本地有经验的朋友啊，人家知道哪个是可以吃的或者是干嘛啊才行，不然的话你这个吃不好啊，这个也不是开玩笑的啊，不能自己乱捡啊。你真的是可以分辨吗？哦，那你爸妈，你如果说这是你爸妈他的

本职工作啊，人家就是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本地的，人家也认识这个菌子，那你可以啊。穷穷竭力说荣誉堂板板，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每次在云南的各种这个医院什么的，都是就是会有这样因为吃菌子吃坏的朋友啊，所以说大家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还是一定要注意咱们吃的东西的安全，这个是没得讲的。好啦，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了那么几个地方吧，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七八月份的时候避暑胜地，可以去漠河呀，啊，可以去新疆啊，甘南呐，啊，是吧？又正好还有云南的景迈山，又正好很多都是我们有团的、有路线的地方啊，又能省去大家的旅途啊，去订酒店什么的一些烦心的事儿啊，又可以玩得好啊，又非常的有性价比哈。好，大家也可以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一下详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小珍和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啦，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到呢个钟数吓，要关注以下嘅路段，主城区啦。我哋见到喺呢个嘅陕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嘅方向，北皇公路附近成公里嘅塞车，速度还算可以嘅，咁啊有条小车龙仔吓，咁啊其他就冇咩太多塞车嘅路段吓，今日还算可以主城区嘅路段。全城方面，我哋见到咧，而家系喺云市东路方面北向南，东心路附近甬道咧就系1.47公里，呢度比较咪摩啦，2公里每钟。新城大道方面西向北啦，从甚心路到甚源路亦都有1.03公里嘅阻滞嘅，咁同时见到。就是环城北路西向东广元立交桥到湖安围跨渠桥有事故的，造成那里2公里的塞车，速度一般般，大家最好可以兜兜路了。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菜。

0: 来洪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不说再见，消失某天。啊，呆望雨，可否定逐风声绝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晏昼时间3点钟我哋继续线上见。
5: 呢段时间都 听到、一啲嘅歌吓，仙哥就话：哎呀，有啲悲情。我觉得咧，同心情同天气影响都有关吓。呢几段时间都天黑黑啊。
4: 你唔好话你拣嘅歌咧，系嘛？啲老歌你
5: 呢个老歌嚟啊，郭富城。
4: 咁啊，就谂啲老歌咧，你唔系咁熟悉嘛？新歌断咗代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即我
5: 不是的，我揀那些新歌的话现在很多变成 live 版了、
4: 啊、就更加不好听
5: 了。不是现场版呢，就你成日说人家音质不好，即成日跟你揀个很鬼烦的。即现在的新歌呢，你又说现场版不靓仔、跟着又说录得不靓仔，好了，我揀旧歌，旧歌又说我不想、
4: 即我觉得今天这首阿成成的首歌呢是 OK 的。只不过即系个调咧，个调咧就悲情咗。
5: 咁你话成成咧唔关我事。
4: 因为今日咧几样刷屏刷到系喜事嚟噶嘛。
5: 嗯。
4: 啊，虽然系天阴阴啊，变暗暗系咪啊？咁啊，首先就今日基本上咧就9号呢两日，大家最关心就系、是，因为最大水嘅系西江洪
5: 湖。哦，你讲嗯。
4: 啊，呢、這个系即系成个广东都好关心，全部咁关心噶啦。
5: 广、西嗰边吓。
4: 系啊，咁啊就琴晚凌晨到只歌，第一站系封开啊嘛，一、封开个有一班同学。即系成个肇庆都喐晒噶啦，咁啊省又派人上去咁样，原嚟系话20几米啊，点知道咧就好靓仔，19点几米，咁即系话咧即系20米都唔过，即系正常可以顶到23、24米噶嘛，系咪啊？咁即系靓仔安全度过咯，咁跟住到我即系屋企对面嘅屈南嗰边又。

0: 即
1: 係又過咗啦，
0: 淹少少咯，即係但係佢有冇過刮啦？即係唔會
1: 翻
0: 水啊嘛，唔會滿出，滿
1: 溢出嚟，
0: 係溢出嚟啊嘛。咁到我哋嗰邊更加唔使講啦，我哋關咗個大閘之後，因為我哋嗰個係基本上係最高嘅，我哋曾經九八年嘅時候都頂住咗噶嘛，其他係冇一個頂得到嘅，除咗肇慶端州。同埋我老家嗰條堤圍頂到之外啦，沿路嘅全部係平咗，即係證明咧，我哋係經受咗考驗九八年嗰、那個，所以咧就基本上就雄風西江嘅呢一集係過咗安全通過，該捉豬捉豬，該嘅夾豬啊夾豬，捉蛇捉蛇，牛都即係佢綁住啦牛啊嘛，咁然後
1: 我都見到一個畫面，即係一群豬喺度
0: 游水嘛，
1: 游水嚇啲狗狗又喺度游水。
0: 曾經有啲人就話
1: 啲雞鴨咧就好醒目喎，企喺個板度咁啊漂浮住。
0: 係其實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同各位嘅聽友問啊，即係豬係咪真係天生就
1: 識游水
0: 咧？係咪咧？
1: 我覺得動物咧，佢哋天生會有種即係自我求生嘅嗰種能力嘅。
0: 我覺得同一啲即係。咩《山海經》啊，《Kili Kala》啲咩即係咩講法有嘢拉楞，即係肯定有啲原因嘅。舉個例子，點解啲馬咁怕馬騮咧？你知唔知啊？因為孫悟空做個白馬瘟，係咁講嘅，真係咁講噶。又跟住點解逢豬識游水咧？因為
1: 呢啲我哋喺咪後講嚇。
0: 二師兄係做個天童現水。
1: 你果然對《西遊記》非常熟悉。
0: 其實咧，我覺得係啲當然係一啲即係話
1: 民間嘅小
0: 民間嘅小説。咁但係我覺得佢嗰個作者應該係好有研究嘅呢樣嘢，按個角色好有研究。嗱，呢個就等於安全渡過洪峰啊。
1: 咁啊，其實除咗呢段時間啦，洪峰洪水之外啦，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咧，就係好多一啲嘅我哋不可預測嘅東西，譬如風嚇，風啊，大風啊，
0: 龍捲風係嘛？
1: 係啦，
0: 聽講湖北嘅黃江
1: 係啦，咁啊有一家人嚇，咁啊嗱，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咁嘅，因為我記得上年定幾時咧未講過就話喺海邊啊，珠海嗰啲咧，
0: 即係啲玻璃係嘛？
1: 啲玻璃，跟住咧亦都話係翻風落雨嘅時候，佢哋點樣樣，全部冚唪唥人都唔喺嗰間屋住㗎，因為要防止啊嘛。咁啊，其次嘅話咧，其實上年都已經出現咗啦，就係話當然。嗰陣好似就冇人員嘅傷，我唔記得有冇亡係冇嘅，就係話咧個窗成個冚起曬，連張牀都整咗出去嘅，係嗰家人又係咁嚇，但係好彩佢哋醒目。即刻匿喺一啲譬如洗手間嗰啲咧，即比較堅固嘅地方，所以呢個時刻
0: 冇扯人出去係咪啊？
1: 係啦，呢個時刻千祈唔好靠窗咁近，同埋千祈唔好去啲咁容易被即係有大窗大位置嘅位置。咁因為我除咗拆湖北嗰個視頻，仲拆到另外咧就係嗰個人咧諗住去閂窗，點知窗我搞唔掂喎，跟住咧佢翻去，我以為要衝去房間或者再。個鞏固啲地方去邊度？衝翻去捧住部電視，
0: 或者驚部電視
1: 飛走咗，所以就下邊好多人討論，即係佢係一個錯誤嘅一個叫做
0: 咁可能部電視大扯唔甩，佢人就扯埋，
1: 梗唔
0: 係
1: 啦，
0: 夠重嘛，
1: 連個窗都扯甩埋啦，有咩可能電視啊？即係佢係保護佢啲財產，
0: 佢以為
1: 但係啱啱喺呢個時候就係唔可以。唔顧人身安全，所謂嘅保護財產，財產重要定人命重要？所以大家咧喺遇到突發嘅時候，唔好話哎呀，我要攞翻我啲金條啊，我要攞翻啊，我啲乜都唔好攞。
0: 金條可以攞。
1: 人在嘅時候先至最重要。你攞住個金條，人喺度。
0: 咁如果嗰個金係好似電視機咁大嘅話，你攬住嚿，肯定唔會吹走啦，係咪啊？
1: 發你個夢啦！
0: 佢好重噶嘛，係咪先？咁另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即係舊年嘅，你講到舊年嗰個問題啊，即係嗰個窗咧會扯。走嘅嘢，龍捲風
1: 啊！今次就係扯走啦。
0: 咁其實咧，有一個咩問題咧？就有啲人就網上好多嘅教程啊，又話黐啲咩紙啊，黐喺玻璃度啊，打橫打竖打交叉。其實正常
1: 到嗰下都冇用噶啦，
0: 正常
1: 嚟講係
0: 作用唔大，因為本身咧就。嗰、那個佢射唔到風。
1: 佢咁嘅，佢黐嗰啲唔係防你咁大級嘅龍捲風嘅，係防咧就係我哋普通嘅嗰啲暴風雨嘅窗裂或者窗碎，係防呢個問題，而並唔係防龍捲風。龍捲風成個框都冇點防。
0: 其實真係龍捲風係大嘅，殺傷力強嘅就。 基本上咧，即係啲可以移動嘅嘢咧，你都好難搞㗎啦。
1: 我記得咧，之前因為其實我哋呢邊嘅龍捲風真係唔算多同唔算大嚇。喺美國嗰啲亦都之前我睇嗰個紀錄片嚇，龍捲風犀利嘅時候，成間屋捲起身。
0: 嗯，啊冇
1: 錯，夠重㗎啦嘛，你根本都阻止唔到，所以唔係黐個米字就得嘅。如果係龍捲風嘅話，
0: 而且你有冇聽講過就話落雨嘅時候咧，伴隨咧就有雨一落啊。啊！豬牛鴨啊，都落嚟啊，咁樣就捲咗上去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你諗下嗰個力度係幾大啦，係咪先？
1: 好犀利
0: 啊！咁其實咧就沙塵暴啲可能見過啦，但係好恐怖沙塵暴咧就希望冇見啊，即係好多人驚一樣嘢。呢啲唔開心嘅我哋應對就係。
1: 我哋希望風調雨順
0: 咁就仲有一個差評啦，琴晚大家應該都比較關心嘅。
1: 我哋本身琴日就會有一個嘅嘉年華啦，喺現場嘛，主場嘛。
0: 冇錯。咁而且咧就琴晚如果係現場捧嘅，大家都知道。
1: 靚仔
0: 嘅伴奏係中山冚係咪？正常嘅呢個正常，已經係雙殺佢就入決賽，咁最終決賽應該就要同深圳啦嚇。咁管中對決99-82嗱，呢個係殺曬平噶，嚟緊究竟嚇咁
1: 最終對決啦係嘛？佢喺邊度打？
0: 應該是主客場嘛，正常來講，因為同深圳嘛，大家都咁上下嘅根基嘅。咁除咗呢個即係粵 BA 之外咧，其實仲有咧就粵超。粵超就是我哋呢段時間文旅當中嘅重頭戲啦，好多人專門走嚟我哋廣東睇粵 BA 同埋粵超嘅。第九輪嘅比賽，今個禮拜六11號開賽。
1: 冇錯，咁啊嗱，睇睇第九輪嘅比賽係點樣對決啦嚇。首先我哋可以去到睇下嘅喺東莞市體育中心體育場，我哋東莞對清遠要去撐場啦。星期六晚8:00。吓咁啊，一齊撐場嚇，支持下咁啊，自己有
0: 睇睇有冇贏咯，因為我哋嘅粵 BA 咧，即係粵超咧，成績唔算好靚仔嘅嚇。
1: 或者嚟我哋主場會好靚仔咧嚇，大家睇睇。跟住星期六咧晚黑嘅7:00咧，河源嗰邊嘅就河源對揭陽啊，跟住咧就係喺汕尾嗰邊咧，汕尾對梅州；喺韶關嗰邊咧，韶關對惠州；而喺汕頭人民體育場嗰邊咧，就係汕頭對潮州。咁就總共幾支隊伍？
0: 仲有幾支嘅嚇。咁你上翻嚟少少，應該仲有差唔多啦。
1: 已經講完啦。
0: 咁
1: 你清，
0: 因為我成日諗住深圳輪休嚇。
1: 十支隊啦，
0: 即係其實咧，就我同大家講啊。一開始我哋咪覺得梅州，因為梅州足球好犀利嘅，咁點知道咧？就梅州開兩場之後咧，就二叔公、三叔公咁嘛嚇。咁後嚟發現咧，後嚟居上人哋，個個都去現場捧場，因為咩咧？梅州嘅粵超嘅啲啦啦隊啊，
1: 好犀利啊，
0: 好靚女啊！
1: 咁梅州女仔靚啊！
0: 但係我哋琴晚我哋東莞體育館嗰邊咧，亦都好多啦啦隊啦，亦好靚女，係咪啊？
1: 你話我哋麻麻地唔係喎，我哋還算可以嘅喎。嗱，整體排名嚟講，東區嘅積分排名嚇，第一名深圳嚇，7-1嚇，咁梅州係6-1啊。
0: 第二咯，18分咯。
1: 第三系清远队，我哋东莞第四啊，都唔差噶，系。跟住后屘就
0: 即系我谂住排起码前三咯，咁样嘛。
1: 哦，咁啊，反正就系11支队伍，我哋排前三或前四。
0: 东区啊，东区吓。嗱，汕尾第五啦，揭阳啊咁样，惠州最近边啲吓。咁啊就得个3分，赢咗场到啫。好，咁啊呢个咧就周六嘅一啲赛事，我哋一齐跟进，因为我哋成个广东。整個今年的一個文旅的重頭戲之一嚇。
1: 睇翻我哋對清遠，對第三個都唔簡單。
0: 但我哋有主場，
1: 係我哋主場優勢。
0: 我哋有拉拉隊，
1: 我哋有靚女，仙哥話噶。好，咁跟住咧，我哋講翻經濟方面嘅話題啦嚇。咁喺呢個嘅最近咧，其實我哋頗為多一啲嘅交流會啊、展覽會啊，
0: 其實真係比較重磅咧呢個。
1: 冇錯，我哋有走出去嘅，咁當然亦都有迎入嚟嘅。
0: 因為大家知道啦，我哋而家嘅貿易方面咧，同東盟係已經係大客嚟噶啦，大户嚟噶啦。咁就所以咧，就廣東同東盟嘅對接交流會就喺今個月嘅15號開幕嚇。
1: 嗱，2026年中國廣東東盟貿易促進與供應鏈合作機制對接嘅一個交流會啦。頭先講喺15號開始到16號嚇廣州舉辦。咁呢次嘅大會咧就係聚焦人工智能、賦能產業升級以及咧新能源產業 嘅合作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等为主题啦。发布咧工商界合作同埋服务企业出海，同时咧研究报告三方面嘅一个机制性嘅成果。咁啊，将发布三方面嘅机制成果系边三方面？我哋讲
0: 呢一次咧交流会聚焦咧就人工智能嘅赋能产业升级啦、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嘅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咁啊，邀请咧相关领域嘅政府官员啊，有专家学者，仲有商界嘅代表，开展系专题对话交流，同埋设置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之下嘅供应链嘅产业链合作嘅对话会。

0: 仲有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同埋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两场嘅平衡会议
1: 啊。今年嘅交流会咧，发布咗头先讲三个方面嘅机制性成果啦。咁喺工商界合作层面上，广东省贸易会咧会继续扩大朋友圈吓，同东盟国家工商机构咧系签署合作嘅备忘录。咁啊，同时咧，可以讲系基本实现咗同东盟国家主要嘅工商机构系全作。嘅一個嘅全覆蓋啦，合作嘅咁啊，喺服務企業出海嘅層面上嚟睇啦，咁啊會隆重推出乜嘢咧？粵企出海東盟商法服務計劃，法律上面嘅層面支持啊。喺2025年啊，成立咗咧就五國嘅粵商貿易投資服務中心嘅基礎上邊咧，老撓、緬甸、菲律賓等國咧，亦都係組建粵商貿易投資服務中心嘅。咁所以講係好好咁樣服務咗我哋廣東企業咧，深耕東盟嘅市場。好，第三個喺研究報告方面。將發布就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四個國別的廣東企業對外貿易與投資指南，以及2026年中國廣東東盟供應鏈合作報告，為我們廣東企業出海提供更多的指引。
0: 這幾個國家也跟我們就開展合作比較多的。另外就廣東省貿促會聯合中國的貿促會研究院共同編製完成一個叫中國廣東東盟供應鏈的合作報告，系統是梳理了就越東盟供應鏈合作的新特徵和新路徑。咁呢個報告呈現三個亮點，我哋分享一下。首先係數據支撐扎實，報告咧就係依托咧海關數據同埋企業咧調研一手數據，咁啊全面係展示2025年以嚟廣東同東盟貿易雙向投資同埋產業合作嘅情況。咁第二咧政策梳理層面方面啦，就報告系統係解讀咗中國東盟自貿區 3.0 版區域合作嘅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東盟仲有一體化等等頂層設計，咁啊梳理廣東嘅通關便利化啦，咁仲有跨境電商等落地舉措嘅嚇。
1: 第三就是可操作性比较强。报告重新化科创合作和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维度是挖掘合作机遇的，并且围绕着完善综合服务的保障，加强风险防控的协作和搭建合作对接的交流平台等方面都提出了可以落地的建议，即不是空着摆在这里，是真真正正落地扎地有声的东西的。
0: 因为近几年我们都知道我们东盟方面嘅貿易夥伴關係啦，已經一年係上一個台階嘅，咁而且咧就基本上都係互相之間都係共贏啦，咁啊嚟緊咧亦都會繼續啦，係喺呢方面深耕，所以15号呢個交流對接會咧，的確係一個重頭戲嚇。
1: 同埋咧，你會發覺我哋而家好多啲交流啦，同埋對接啦，以前有可能咧就係因為我哋將要做、想去做，冇乜實際嘅一啲基礎，即係叫落地基礎嘅情況底下咧，可能怕真係好似頭先講。先空住喺度，到做到嗰度唔啱再調整。但系而家唔係啊，因為我哋冚一聲好多嘅需求，並且發展好快，聽咁啊，所以咧全部都係因為我哋喺合作過程當中所需求嘅，我哋企業所需要嘅，同埋一啲嘅痛點問題咧，全部喺呢度同大家解決曬啦。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多關注、多留意。我覺得要多學習嚇。
0: 係嗱，另外仲有咧就。向海要經濟，海洋經濟咁啊，呢幾年咧係好虛冚噶，咁啊，所以咧就喺全國範圍當中，大家都向海洋當中要啊資源啦，要經濟啦，咁啊肯定要有好多嘅一啲安插嘅嘢啦，另外仲有投資嘅嘢啦。我哋廣東係率先做咗一樣嘢，發布咗全國首個海上風電交通船，哎呀，好有意思噶嚇，
1: 係
0: 運維船頂靠風機嘅安全操作規範嘅團體標準。呢個我可能聽起嚟都拗口，咁但係內容點咧？
1: 我哋稍為休息，
0: 我哋稍後時間同大家詳細解讀一下，因為呢個係以後無論喺安全措施啊。仲有操作方面的層面啊，以及效果、效率等等，都是上了一個台階。
1: 因為其實咧，我哋要留意一下整個地球當中最大面積的是海洋
0: ，
1: 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在海洋呢个领域当中咧抢占一啲嘅席位嘅话咧，以后我觉得会更加好嘅发展。同其时咧，我哋已经开始慢慢可以征服沙漠啦。你睇下新疆就知啦，沙漠变绿洲啦嘛，系嘛？
0: 发洪水。
1: 哎，吓、啊。
0: 唔係試過咩？沙漠變洪水嘛，變咗個江河。
1: 所以靠你叫洪水嚇。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而家咧，睇下可唔可以以後我哋將海洋咧，亦都係成為我哋人類可以更加好運用嘅一個地方。
0: 其實我最係令大家覺得一係驚嘅一樣嘢就話啊，新疆呢啲鹽鹼地

0: 可以种水稻、啊、可以养埋呢个咩三文鱼，系咪啊？听讲就海南岛有种呢啲咁嘅盐咸水水稻，
1: 嗯、
0: 哇！呢样嘢，喂盐。即
1: 以后系咪我哋唔需要加盐食？
0: 海水种嘅米系咪特别实净啲啦？
1: 唔系，系咪有咸味嘅咧？吓，系好啦，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我哋嘅文企再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3: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如复眼，平生有事如复眼，梦去还，梦去醒归如雁散。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星期四嘅文企在线啊，直播室继续有燕青老师啦，下周燕青老师又要，
3: 有思燕老师啊，
2: 你系咪又准备去边度啊？
3: 我避暑啊，
2: 系唔系去咩蓝钻石嗰度咩？
3: 咩蓝钻石啊？
2: 啊，
3: 蓝宝石
2: 啊，蓝宝石，
3: 我先去西北，先去新疆，
2: 先去避暑。
3: 新疆翻嚟之后咧，就系、是、下个星期你哋就会有一啲嘅宣传出嚟噶啦。
2: 即系
3: 蓝
2: 宝石，蓝
3: 宝石嘅溯源地方。
2: 有啲人话烧定系唔烧噶嘛，我都唔知咩意思。
3: 有烧定无烧？
2: 系咪啊？烧好定唔烧好啊？
3: 如果系咁嘅，有烧无烧咧，喺呢个嘅即系。我哋講嘅一個工藝上咧，都係即係佢只要唔呃你嘅話嚇，寫喺我哋嘅證書上面都係合法嘅。咁一般嚟講，如果佢係無燒，但係個顏色係非常標青靚嘅話，就係、是、最貴嘅。但係正常嚟講咧，藍寶好難有咁好。如果係嘅話，就非常之貴。咁所以咧，有好多因為本身佢係藍寶就已經好矜貴啦嘛。咁為咗等佢更加完美，作一啲後期嘅加工，譬如係稍微燒燒佢，令到顏色更加靚令到呢一塊石更加出彩的情況底下咧，而家有個工藝叫做有燒，即係寶石嘅有燒嘅一個情況。
2: 即係提純嘅意思咯，係咪啊？
3: 亦都唔係提純，佢一個工藝。佢一個工藝，你唔好研究得咁清楚啦。你唔知嘅話，反正就係一個工藝，令到呢個石更加靚，顏色更加美麗，同埋咧更加即係 bling bling， 所以就有嘅工藝。呢個亦都係合法，同埋大家亦都認可嘅。
2: 因為咧就唔係話所有啲石咧，即係藍色嘅都，因為藍係太搶眼啊嘛。有啲其他咩顏色嘅時候，會影響佢成個美觀噶嘛。所以
3: 其實藍寶石有好多種顏色噶，唔單止藍色噶。
2: 咁紅色咪紅寶石咯。
3: 是如佢哋系其實可以講係孖生嘅，即係如果佢含某種嘅物質多嘅話咧，佢就變咗紅寶石。但係喺藍寶石當中嘅某一啲嘅紅色，佢唔係紅寶石，都係藍寶石。到時聽我哋嘅講法，
2: 或者係科普下咯，學習下啦。我都係一個唔覺意
3: 有黃色、白色、藍色，仲有咧就係帕帕拉恰，即係有啲變幻色。有非常之多嘅顏色嘅嚇。
2: 我第一次聽話你燒唔燒啊咁樣啊，你咧燒唔燒噶？
3: 唔叫燒唔燒，係咪有燒？有燒定無燒啊？唔講係
2: 發燒咯，係嘛？好啊，今日翻嚟
3: 又發燒，
2: 發燒身體長高啊！翻嚟我哋講翻啱先嗰個海上嘅風電交通船嘅一啲。整體的團體標準咁我哋廣東發布嘅首個嚇，咁近日咧就海上風電交通船運維船頂靠風機安全操作規範，好撩辣口嘅。呢個係一個即係操作系統嚟嘅叫團體標準，係正式發布實施
3: 嘅嚇。作為國家首部嘅專門規範海上風電交通船頂靠作業嘅一個嘅團體標準嚇。咁呢個文件咧可以講係覆蓋咗咧就係船舶嘅基本嘅要求啦，同埋作業嘅條件啦、人員資質，同埋咧就係頂靠操作，以及咧就係登城吊運、離泊及應急處置等等嘅全流程嘅環節都規範好噶啦。咁並且對咧突發嘅大風啊，因為喺海边系嘛，
2: 暴风三尺浪，
3: 浪涌啊，浓雾啊，船舶故障啊，人员落水以及咧突发疾病等等六类嘅紧急情况咧，系分别明确咗应急嘅处理原则同埋咧各方面嘅方法。咁啊，为一线运维嘅作业嘅朋友咧，就提供咗更加清晰同埋可以落地嘅安全操作指引。
2: 又讲讲翻我哋广东喺呢一块领域当中嘅一啲成果吓。嗱，广东海上嘅风电装机规模其实已经突破咗千万。位居全国的首位，即是前列，而且在在建这个规划项目当中持续扩大，海上风电场的离岸距离是越来越远，所以作业的窗口期比较紧张，运营当中即是船舶的顶靠风机作业是频次剧增， 安全系数风险啊随之攀升，因为离岸比较远啊嘛吓，加上咧就比较高，咁所以呢个标准出台咧又填补咗国内呢个领域嘅标准空白，企为咧运维企业提供咗统一嘅技术依据，仲有操作规范，亦都为行业安全监管提供咗执法嘅参考，将有效咁支撑我哋广东海上嘅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埋海上作业安全保障体系嘅完善嘅。
3: 咁啊喺下一步啦，咁啊相关嘅归后单位啦，将会联合企业持续咁开展咧标准宣贯，咁啊同埋咧就系一啲嘅实操嘅培训等等吓，咁啊全面一齐推动咧我哋全省海上风电运维安全水平嘅整体提升。
2: 好，嗱呢一个
3: 啱你喎，唔系要提前啱你喎，
2: 唔啱我，
3: 提前啱你，
2: 啱香港嘅一啲长者。佢即系咩粤港养老通咧？正式上，因为我哋内地嘅基本上已经系实施咗噶啦。佢只不过咧就为咗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嘅我哋即系香港嘅大湾区嘅呢啲即系兄弟姊妹啦、老人家啦咁
3: 样，长者咯。
2: 即系中意翻内地即系养老嘛。
3: 因为我哋选择又多啲嘅。
2: 系因为你好多时候养老嘅时候，即系毕竟系好多唔方便，即系比如话香港嗰边。發啲咩福利俾你？你又唔通真係又趁虛咁翻去又領咩？
3: 又要去嗰次係嘛？
2: 發啲錢俾你，又唔通喺嗰邊又重新整又？
3: 有啲老人家可能行動又唔係咁方便嚇。
2: 好多老人家又唔一定識好多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呢個咁嘅粵港養老通咧就係應運而生，正式上線，係指香港長者客户可以將。在香港当中港府援助的，即香港政府援助给你的款项，比如说你什么养老金啊，什么生果钱啊，
3: 直接回到我们这些银行，是吧？
2: 广东暂时是工行方面的一个分行开立的一个账户，全程无需要担负承担任何的划拨的费用，款项到账之后，如果开通了手机银行，你可以
3: 自
2: 助在线上办理结汇，将港币资金实时转成人民币使用，
3: 即按当日的汇率计，
2: 是吧？就免去往返銀行網點嘅奔波。
3: 呢個咧就前幾日嚇，咁啊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社會福利處嗰度係正式落地噶啦，叫做咧可攜現金援助跨境匯款嘅服務嚇。咁啊，所以咧喺我哋呢邊養老嘅香港長者啦，咁啊如果符合咧呢個可攜現金援助嘅申請資格嘅話咧，就可以選擇咧由佢哋當地嘅社處嚇將港幣援助，即係佢哋嘅綜援金啦嚇，或者津貼啊，即係佢哋嘅咩？生果金啊，或者长者生活津贴啦吓，呢啲嘅款项咧，直接咁汇入咧，其喺内地指定嘅一类嘅银行账户就可以啦吓。
2: 你话系咪好方便啊？
3: 方便，
2: 所以系全省对接噶吓。咁为咗对接落实好呢一个优化嘅安排，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正式系上线咗咧粤港养老通。提供跨境匯款手續費的全面，不用什麼抽獵傭，資金快速直通入帳戶，以及網點開通的綠色通道等一籃子的便利化安排，切實為符合資格的香港長者跨境收取港府現金援助打通的最後一公里。
3: 所以對於尚未在一些的銀行開過的長者，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區內的網點專門有一些綠色通道的，可以加速加快你去搞这些业务，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1: 这里有通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这里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通管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啊，咁今日继续分享翻呢个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啲资讯啊、焦点啊咁样。咁啊，翻嚟我哋东莞啦，呢段时间都好多重头戏嘅吓。咁啊，有一个重头戏咧，对于话嗰啲。即系开电动车嗰啲咧，
3: 即系好似我哋呢啲
2: 新能源车嗰啲咧，福音嚟噶。
3: 咩嘢咧？
2: 因为你哋系咪最惊上高速嘅时候突然间冇咗电咧？
3: 唔驚啊，因為我會有備而來噶嘛。
2: 啊，咁
3: 啊，但係如果開遠程的確嘅，
2: 開遠途你都又驚塞車咁嘛，又驚住即係開快啲又用電過快咁樣，所以咧就因為你充電嘅時間係耗咗你好多時間，又要等咁樣。
3: 所以啊，當其時我記得啦，做汽車節目嗰陣啦，就好希望以後咧就有一條嘅高速公路，一邊開車就一邊充電。
2: 嗯、
3: 你明白我咩意思啊？就喺上面就可以充住电，哇！咁啊爽歪歪啦！
2: 呢个就太耗钱，耗费大。之前曾经重庆想搞嘅，
3: 哎呀咩耗费大咧？如果全部可以整一啲好嘅光伏太阳能嘅情况底下，太阳光你知高速公路又补晒噶啦，
2: 即系等于所有全部高速公路要挖咗佢铺条线咯，系咪啊？
3: 点做我就唔知道，但系我哋希望咁啫，系嘛？当
2: 然有啲、
3: 這個、
2: 有啲
3: 话
2: 就可以隔空充电嘅，呢种得啦，隔空充电就
3: 你光伏一定要落地嘅咩？你光伏就喺睇下点样。
2: 光伏是电啫嘛，咁电当中你要接触佢部车噶嘛，要做一个隔空噶嘛，要隔空先 OK。
3: 所以呢啲就系可以，因为我哋而家咧有啲充电咧就系部车一行入去唔使插电就可以充噶啦，有啲咁嘅装置嘅。咁、可能拍到以后更加完善就可以。
2: 其实呢个就系闪充嘅一种咯。
3: 系咯系咯。
2: 即系话你出声经过，诶、同你充电啊咁样。
3: 系咯系咯，几好啊。
2: 啊咁啊，呢样嘢你知唔知我哋东莞？食一头啖汤，
3: 是咩嚟噶？
2: 要做呢样嘢，
3: 边个扯入声？
2: 啊，即系东莞将会打造全国，你听明啦？
3: 全国
2: 闪充产业嘅集聚高地，
3: 即系喺东扯一声就搞掂啦。
2: 唔系
3: 扯一声，
2: 即系意思系话我哋做呢样嘢。供货俾全中国全世界，
3: 系啊！咁我哋首先抢声抢占市场先啦。
2: 系啊，咁啊，因为大家知道啦，比亚迪喺我哋全国唯一闪充设备嘅生产基地，咁啊，佢系作为一个生产基地之一吓，咁啊，而且咧佢系垄断咁上下噶啦。咁东莞迎来咗系产业链嘅招商盛会，咁所以咧就喺前两日时间系做咗两样嘢嘅。
3: 睇翻
2: 比亚迪
3: 企业系特来电啦，
2: 仲有长鑫科技，
3: 40多家
2: 嘅全国充电产业链嘅龙头企业齐聚我哋浙江嘅银屏山下，聚焦大功率的闪充、光储充一体化、水陆空啊，真的可以小陆空噶，全场叫警保啊，
3: 全场警保能，
2: 保能聚到、
3: 哎，
2: 共商产业协同。共托千億難
3: 仙哥已經個腦袋飛到去遠遠嘅地方，睇下點保
2: 啊！你喺度開緊車，突然間喺頂度同你衝咗喎！
3: 唔需要，可能咪下邊係衝緊啊！嗱，睇翻我線依托大灣區核心區位同埋咧完備嘅製造業嘅底盤嚇，

0: 咁已經形成咗覆蓋充電設備上下游嘅非常之完整嘅產業生態㗎。2025年，全市嘅新能源相關企業去到2295家，營收突破咗1300億元嚇。162家嘅充電設備企業實現咗本地配套率去到90%，本地搞掂係嘛？咁啊，依托全市有470萬輛嘅機動車同埋海量嘅新能源汽車以及物流啊、兩輪車啊等等應用嘅場景可以講係隱藏住非常之大。我哋講非常之大同夠，
1: 係
0: 巨大嘅市場空間。
1: 目前咧就我哋東莞全市統籌打咗嘅一核引領雙區自造三域賦能嘅充電產業嘅空間佈局。咁啊，松山湖咧主攻啊高端嘅充電技術嘅研發，銀屏嘴嗰邊即係銘啊水鄉片咧就係承載裝備規模化製造，濱海灣、林森、中心區域分別咧就承接啊特。式嘅快充產業嘅外溢場景示範項目，全域釋放係連片正地與高標準嘅廠房，同時推出咧就重大項目嘅專班代辦，千萬級別嘅研發仲有產業化嘅扶持，產學研要素配備等等嘅全周期營商嘅保障政策。
0: 睇翻今年3月份嚇，比亞迪咧亦都發布咗閃充中國嘅戰略啦，明確咗2026年底啊，喺全國咧佢會落地20000座嘅閃充站，咁而全部嘅閃充設備咧都係由我哋東莞浙江基地獨家嚟生產，獨家生產嚇。
1: 所以
0: 我哋東莞咧就係企上咗1000億充電產業發展嘅風口。你睇下比亞迪嘅車有幾多，全球有幾多？
1: 冇錯嘛，就啱先提到啦，就2025年東莞新能源相關企業已經係2295家啦嘛嚇，咁啊其實咧頗為之多嘅。咁另外咧就睇翻我哋全市汽車嘅保有量咧，就亦都即係新能源方面嚇，470萬輛位居即係汽車保有量啊，加埋嗰個即係話油車。470萬輛
0: 全省第一，
1: 全省第一。咁新能源方面咧，就保有量44萬輛，滲透率大概，都仲有好大空間，38%啫喎。
0: 而兩輪電動車有到700萬台啊嚇，咁啊載客嘅物流貨車有11萬輛，而家咧充電裝又有19.35萬個，超充站咧超過100座嚇。咁喺15五期間咧，全市嘅充電裝規劃總體要突破43萬個嘅，海量嘅民用、商用、物流嘅場景咧，可以為我哋充電設備提供充足嘅測試同埋應用市場，依托比亚迪嘅呢个闪充中国战略嘅落地啦，咁啊相信浙江亦都会慢慢成为我哋全国闪充设备唯一量产基地吓，带动住佢嘅配套啦，咁啊去到企业一齐聚集。2022年浙江新能源产业集群目标冲刺系咩嘢啊？200亿嘅规模，我哋拭目以待。
1: 特别咧就对大家嘅用新能源车啦，更大嘅一个福音
0: 啦，真系好方便。
1: 嗱，举个例子，翻到我乡下。我如果开新能源车嘅时候，我惊一翻到嗰啲山卡拉嘅时候，唔知边度地方有充电桩啊嘛，搵唔到啊嘛，系咪啊？咁但系咧，你喺东莞边个卡拉地边个烂山卡拉系冇充电桩咯？除非真系冇人烟嘅冇人烟嘅地方啦，即系话你去到咩深山大林啊咁样难讲啦。咁但系其实就基本上已经系串串有充电桩噶啦
0: 好啦，咁所以咧就系越嚟越以后咧就系更加方便吓。好咁啊，讲到方便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咧就系而家去旅游都好方便啊。咁因为我哋乜都同你安排得实，有假期重要吓。咁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可以有的
1: 啊。咁新疆系我哋嘅重头戏之一啦吓。咁所以咧就今个暑期，其实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问呢个问题，就话一家大细应该去边度好？其实我系首选。建議佢咧就要麼就青金線，要麼就新疆線。
0: 新疆可能拍更加好，因為青金咧，如果小朋友太細嘅話咧，會驚佢有少少即係
1: 高反
0: 嚇。但係新疆係冇嘅，
1: 因為一家大細嘅話，你仲有老人家噶嘛，係比較擔心呢樣嘢。
0: 西北真係可以避暑嘅，
1: 但係新疆又真係靚仔啊！我總之以前覺得新疆真係即係又唔會高反，而且咧就。即係自駕又得 OK， 跟我哋廣電更加 OK， 你唔使講噶啦。呢個暑假帶住你嘅小朋友，帶住你屋企老人家去新疆，又喺天山腳下親眼睇睇塞里木湖最大西洋最有定眼淚。
0: 塞里木湖最有定眼淚就係塞里木湖啦。
1: 睇睇塞里木湖藍冰嚇。
0: 而家冇南冰睇，唔好意思嚇。
1: 穿越中國最美嘅公路之一，獨庫公路，一年睇4季。其實咧就仲有唐布拉草原嘅百里畫廊啦，亦都好靚嘅。花開牧場啦，獨山子大峽谷啦，奇觀嚟噶，天山天池咁啊，瑤池仙境，仲有那拉提，哇，那拉提真係靚。呢個草原，雪山下嘅綠野仙蹤嚇，7月14、7月23。
0: 14號已經截止啦嚇，咁大家可以報23號嘅嚇，咁因為我下個星期二就出發啦嘛。

0: 咁啊，二十三号咧系小路姐姐陪同大家一齐出发吓，全程四转酒店，咁啊食新疆嘅美食6999元，送咧塞里木湖嘅帆船体验啦，同埋我哋嘅全程旅拍。另外七月底、八月初，我哋仲会有咧江西嘅玄学之旅，一次打卡啦好多五 A 级嘅精华景点，譬如咧咩横江嘅竹筏漂流啊、豫园嘅江湾啊，系咯，咁啊盐田村古镇啊，仲有景德镇等等吓，先至系4999元咋。想报名记得4-3-2-4-1 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了解详情。好，除了呢两个团期之外啦，咁啊想去新疆或者系想去南疆嘅朋友可以注意啦。咁而家8月1号咧又有一团嘅北疆嘅旅程吓，咁啊一样嘅行程吓，咁啊6880元。而南疆咧系选喺7月31号出发，因为好多朋友就北疆我去过啦，咁你可以睇睇南疆。
1: 逛逛南疆。
0: 南疆咧就会更多就系沙漠啦，同埋系人民风情啦，咁我哋可以感受到喀什古城吓咁啊嘅一个特色同美丽。
1: 风光都唔一样。风情亦有各有千秋。
0: 中国嘅西极啦，帕米尔高原啦，白沙湖啦，咁啊仲有咧，我哋会有新鲜嘅时令水果俾大家。去摘吓，咁同埋可以体验咧沙漠嘅越野冲浪，咁啊等小朋友可以喺行走当中读懂历史吓。7月31号出发，6580元真系抵吓。咁同时咧，民族歌舞啊、哮喘羊都会有啦吓。咁啊，北疆睇风景，南疆读懂人民，同时我哋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大家玩得开心。所以咧，大家锁定呢个心动热线吓。咁啊，4-3-2-4-1，4-3-2-4-1，同埋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或者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了解详情。
1: 报名。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周四多谢各位的捧场，我哋听日周五小周末继续有文艺。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张深路的北向南，从东深公路樟木头隧道到附近呢，拥堵791米左右。师大公路的北向南，师大路到管城路呢，拥堵719米。直教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1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丹东县的东向西，G228到桥交中路呢，拥堵456米。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09米。嘉聚大道的西向东，双港桥附近拥堵568米。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这是两个拥堵的一个路段哈。连检路的北向南，丰乐路附近的拥堵86米，缓行5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在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周四了啊，感觉这个星期过得蛮快的。
1: 哎，
0: 然后呢，天气也不是很好啊，断断续续的会下雨的一个状况。
1: 没错啊。
0: 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话题了。
1: 哎，
0: 说起来的话呢，要问问大家啊，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呢？这两种人啊，我觉得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比如说呢，你天生就容易疲惫，容易累啊，而且呢，你跟朋友们比啊，你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别人啊都好像电量告急，但是你感觉不仅没有电量告急的感觉，还特别的有精力。这个就属于低精力人士和高精力人士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1: 哎，高精力有的时候跟神经病似的。
0: 你
1: 低精力有时候跟抑郁症似的。
0: 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啊怎么表现方式？另外的话呢，可能您是属于这种，就是我在某些事情上高精力，我在某些事情上还没开始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啊，低精力，这是分情况。所以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啊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哎呀，太好了！
1: 也欢迎小伙伴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大家聊一聊，您觉得什么是高精力人群啊？您觉得什么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让你感觉到这个挺无助的？
0: 哎，挺累的，
1: 挺累的。哪些事情啊，或者哪几天啊，每个月都有那几天嘛，对不对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啊。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呢？去新疆啊，天山脚下看着这个大西洋里最后一滴眼泪，还有呢，看中国最美公路，当地的美食美景啊，都可以领略一下。7月14号、23号发团，主持人宴请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品尝当地美食，一价全含的是6990。另外呢，7月底8月初江西研学之旅也是开启了哈。那这个呢，双高六日游4990。暑假报名热线呢，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
0: 好的。
1: 再来关注一个另一个新疆线路啊，也是电台主持人邀您去北疆、南疆两条线路同发哈。那这个呢，想走独湖公路看天山美景的，看选北疆，8月1号出发啊，当地美食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薰衣草庄园哈，薰衣草庄园大家你知道谁是原主吗？这是天下薰衣草的老祖宗。
0: 你说说，
1: 你猜一猜，
0: 猜不出来，
1: 薰衣草的祖宗是谁？
0: 孙
1: 悟空啊。
0: 为啥呢？
1: 都姓薰呢。
0: 哎呀，太幽默了。
1: 哎，这个团火爆了啊。来吧，6880一个人。那南疆呢是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啊，中国极地啊，帕米尔高原呢，也是6580一个人哈。那这个想看北疆的，想去南疆的，都可以报名。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0: 好嘞，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进行联系了。
1: 哎，
0: 那我们看到后台呢，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在我们越听越开心的微信公众号啊，想要来咨询这个旅游相关的事儿啊，但我们的关键字呢是旅游。
1: 对
0: 啊，看到很多朋友是发这个新疆啊、南疆啊，
1: 发旅游就行了、
0: 哎，其实呢、发旅游两个字我们就能回复您了。
1: 然后呢，现在我们还有个精品的一个叫做研学团啊，是去到这甘肃重走红色之路的啊。研学呢，顾名思义是适合于家长和小朋友的。这条线路呢，是我台两个主持人啊共同带的一条线路。然后呢，整条线路呢是设计的非常棒，10天的线路。在10天线路当中呢，不光是看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景以及重走红色路线，而且呢还有我们台的这个著名主持人这两位主持人呢，一路上啊和小朋友他做一个什么呢？就一边教小朋友如何表达，而且啊我们还有专程的摄像， 全程拍摄，然后每个小朋友呢，最后这个10天结束之后，他像一个夏令营一样，你知道吧？
0: 他就是夏令营，
1: 哎，就是个夏令营，研学之旅嘛。然后10天之后呢，还会给每个小朋友一个这个专属你的一个 vlog 一个成片啊。那同时呢，我们两位啊优秀的主持人老师呢，也会在路上呢，教小朋友如何学会表达呀，哎，如何的能够看到这些景色啊，能够把这些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啊，哎，他又既玩了又学了，而且呢，这个10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美丽的，而且是纯玩之旅哈。大家也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二维码，二维码呢，我会把这道线路的详尽的行程呢发送给您，推送给您啊，您可以琢磨琢磨，哎，参谋参谋啊。
0: 好的，来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啊，关于高精力还是低精力。这个朋友们呢，大概可以给自己来判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到了现在的成长阶段，你大概对自己是最了解的。你觉得从这个多数的情况下，你给自己判断一下，你属于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那这其中呢，有一些特点，在什么情况下对待什么人和事的时候，你显得特别高精力或者特别低精力？
1: 生活当中我看着很多高精力人群，他就感觉他不累。
0: 对，
1: 什么事都挺有兴趣的，
0: 是
1: 啊，然后比如说晚上这个7-8点钟我想睡觉了啊，9点钟他还能起来嗨，还能出去玩，
0: 对，
1: 然后呢，每天早上呢，你可能睡到10点都不够，哎，他6点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人家跑步去了，然后这一天你感觉他该上午上完班，中午该睡觉了吧？如果中午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活动的话，他马上又会参加，
0: 你看看
1: 啊，
0: 这是属于高精力人士，
1: 对，一天呢就是最简单，像我这个最简单吧，说赶场晚上啊，如果说朋友多啊，几伙朋友请吃饭的话，我赶不了场了。我年轻的时候能赶场，这顿吃完吃下顿，下顿吃完吃下顿的，我都能赶场。现在
0: 不要再吹牛了，还有几波朋友请你吃饭。虽然你把这个一词藏在你的一大段话里面，我还是发现了漏洞。
1: 哎，你开智了。
0: 不要再吹牛了。
1: 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低调一些呢，也是我们有钱人的一种。
0: 行，哎，我们来，大家都评判一下自己，你觉得你是属于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
1: 我这个年纪我属于低精力了。
0: 哦，我觉得这个不跟年龄不是有绝对关系的吧，
1: 但是它会变化。
0: 对，
1: 就是，
0: 就跟你自己
1: 到眼前，我就是眼前为止，我是属于低精力人群。
0: 你有高精力的时候？
1: 有，
0: 大概在
1: 30岁左右的时候。
0: 哦，那怎么表现的呢？
1: 那个时候就是对于生活，特别的有希望和热爱。
0: 那具体表现还是具体的表现，
1: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会学一学一些知识，还真不是通过抖音大学学的，会喜欢的一些东西啊，
0: 就是看书啊什么的，
1: 对，学一些知识，然后主动吸取一些知识，而且对很多事情都是感兴趣的。你比如说一些我不懂的，但是一些偶然间看到的，我会知其所以然，
0: 就是你有好奇心，
1: 有好奇心，那时候特别好奇心，
0: 有求知欲，
1: 求知欲。然后呢，还有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不感觉到累，就身体上不感觉到疲惫，你说早上你说几点起？6点起来，那时候我还上早班有一段呢，6点起来啊，中午吃个饭啊，然后这个也不用睡觉，中午也不用睡觉，然后
0: 没有午休，
1: 没有午休，但那个时候也不是说那个坐那儿发呆，你知道吧？还是找点什么事儿干，这一天呢，感觉有的时候时间就不够用，
0: 哇！
1: 然后呢，你对朋友呢，朋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朋友的一些邀请啊，或者怎么着的，你也很热情的回应
0: 啊，走啊，吃麻辣烫去，
1: 对，放个假，麻辣烫，开个工资，麻辣烫，
0: 你看看，搓一顿去，
1: 对，然后。甚至那个时候就是，你首先是还有个重要点是什么呢？没有那么多的负面，负面情绪，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
0: 就是心情比较好，
1: 对，而且也不会去特别的精打细算
0: 啊，然后也比较，宽裕，经济能力比较宽裕，
1: 对，经济能力比较宽裕，就是说你吃什么、玩什么、用什么、看什么呢？不是说 你钱很多，
0: 嗯，
1: 而是你知道你还能创造价值，
0: 哦，就未来可期，
1: 哎，对，你还能获取这些，
0: 啊，就是你今天花了，明天还有，
1: 哎，
0: 还能挣，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所有都是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嘛，
0: 嗯，
1: 啊，就随着你的能力不济，然后随着，
0: 嗯，
1: 整个的这个精力啊、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吧，
0: 嗯，
1: 反正它随之就下降的，
0: 嗯，
1: 但是我感觉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0: 嗯，
1: 一个黄金年华了，
0: 哦，那你现在还是回头看嘛，那就代表着你现在就不如那个时候了，
1: 远远不如，
0: 嗯，
1: 一脚天一脚地，我反而活成了我最讨厌的自己，
0: 嗯，就是那种蛮，
1: 哎，唯唯，就是做事啊，这个比较不是猥琐啊，是畏畏缩缩啊，然后呢，

0: 畏手畏脚。
1: 哎，对，然后任何事情也提不起兴趣了。我年轻时候挺好奇的，我说很多为什么不会提起兴趣呢？我说为什么是这个东西大家、
0: 你理解不了？
1: 哎，理解不了啊！我说多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0: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感觉很多事情都很没意思，
1: 那、很没意思，
0: 然后就是满口的就是那种啊、比如说负能量啊，
1: 哎、
0: 抱怨呐、啊
1: 哎，
0: 啊，然后呢又
1: 哎，反而我也不。生活当中过多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抱怨了，就慢慢变成
0: 就你接受了，
1: 已经变成对默不作声了，
0: 沉默，
1: 哎，
0: 沉默是金嘛，
1: 对，也就那样，就赶紧退出人生的舞台吧。
0: 哎呀，不至于吧，我们只是讲低精力而已。
1: 哎，人生舞台的主角赶紧让给别人吧，啊，
0: 你也没曾经你是主角吗？你可能对于自己啊，就是
1: 让贤了，咱说
0: 今天所有的这种不平衡都是源于对自己的不了解，
1: 哎，
0: 这种
1: 了解了就更不平衡了。
0: 对对对，那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低精力人士，
1: 现在低精力。现在你说，跟朋友看个球啊，然后
0: 要熬夜，
1: 熬夜，哎呀，熬不住了，甚至觉得那东西也没。因为你看，原先我喜欢什么？喜欢比如说一些动漫啊，一些这个外国的动漫。那时候真研究，比如说包括各种各样的宇宙啊，就包括就各种动画，它不都搞宇宙吗？说这个人物图谱啥的，那时候天天研究啊，说的比谁都
0: 谁跟谁是什么，就是人物关系图。
1: 对，然后那时候音乐啊，虽然说我这对音乐不是那么特别的。喜爱吧，不喜爱是因为我不会，是因为咱不是从事专业的，但身边的总会
0: 爱听，
1: 哎，也算不上爱听，我总希望我能站在台上听唱去，或者做这个搞这个音乐去，后来慢慢的那时候真喜欢，那时候架子鼓咱也学了，贝斯咱也学了，
0: 是
1: guitar咱也学了，哎，这个快板咱也学了，
0: 对，
1: 哎，单簧管
0: 挺多才艺的。
1: 刚才跟大家讲单簧管的故事，很多朋友搁这乐哈，朋友那不是个那
0: 故事，
1: 那个、故事可能是夸张的故事，但事实是个真实的事实，哎，单簧管咱也学了。你说这个除了那个弦乐咱没学过，二胡啊、小提琴呢、啊，这个吹拉弹唱拉咱不会啊，除了拉粑粑。
0: 哎呀，你真的，
1: 我得解释，你说拉不会吗？很多朋友说，哦，那你
0: 啊，行了，往后说吧，
1: 啊，
0: 往后。说
1: 对啊，剩下的你说这个一些基本的乐器，什么口琴呢、哎，手风啊，哎，这咱都会一些。
0: 怎么还漏一个字儿啊？
1: 啊，
0: 谁
1: 都是琴类的吗？
0: 你说说，这语言也退化了。
1: 我们行业内关键就手风，哎，手风咱呼哈呼哈跟小风箱似的。
0: 就这，你学了那么多的才艺，哪个学精了？
1: 哪个都没学精，但是哪个都没学精呢？这也就做成了一个我就是一个伪音乐人呐、啊，野生音乐人的一个基础啊，什么基础呢？就是啥你都稍微懂一点
0: 啊、是，
1: 哎，但最重要我想说乐队就是主唱、
0: 哦、
1: 啊，那时候想当主唱，对吧？
0: 当上了吗？
1: 在一些怎么说呢？民间野生乐队当中，我这个还是够的
0: 啊。对，
1: 哎、
0: 你现在路边也是主唱，
1: 啊、对，路边
0: 也没人管你，
1: 对，就是先。然后你说我学手风琴，我又跟大家讲我学手风琴的时候，现在很少有人，
0: 对，
1: 你身边很少人看到手风琴了。
0: 是哦，就是大家学乐器，为什么学手风琴的比较少呢？
1: 哎、
0: 难吗？
1: 难
0: 哦，是因为难
1: 啊，
0: 啊，
1: 确实难，而且呢，它作为风琴类来讲啊。哎呦，他是考验你左右脑的这个协同啊、
0: 哦、
1: 啊，这个都是几排键子这种啊，
0: 对，
1: 有黑键白键啊、
0: 嗯
1: 哦、那个你得弄明白了，
0: 对，
1: 他主要是在和声上边嘛、
0: 哦、
1: 和声声部上边，
0: 你看看这真懂啊。
1: 你这个风琴类的你还要靠这个它里边这个风箱的共鸣、
0: 哦、
1: 啊拉出声来啊、
0: 哦、
1: 这抽拉抽拉的
0: 得有力气。
1: 哎，当时我为啥小时候学这个手风琴呢？因为我们那个老家真是藏龙卧虎啊，
0: 教啥的都有。
1: 一个农业县，你想想，但是有那么多的这个音乐人啊，先去看音乐人了。手风琴最早呢，是大家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学呢？是因为我们那离那个俄罗斯近，啊，当时跟那个苏联，哎，叫前苏联呢，那时候呢是有一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他们到苏联留学也好啊，或者交流也好，都会这个手风琴啊，虽然难吧，但是他们学的那个什么呀，
0: 对，
1: 学的人多呀，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个老师，
0: 是，
1: 哎，叫我拉着手风琴、
0: 嗯、
1: 哎，那时候你看大家现在看我这个肩膀就比较宽、
0: 嗯、
1: 你记住有两项活动是肩膀会很宽的，哎，这不
0: 有多宽，
1: 哎，就
0: 绿巨人
1: 宽阔的臂膀嘛，别爱一下子。原先我的肩膀是很窄，就是脖子望出两指就是肩膀了，现在我练的比较宽了，哎，原先我跟马杆似的，两项运动，一个是什么？游泳，
0: 然后

0: 哎，游泳会让你的臂膀啊变宽一些、
1: 嗯、
0: 啊，变宽厚一些。还有就是手风琴，
1: 嗯，
0: 哎，都上肢需要发力的哈。那时候练手风琴，那老师教我，哎呦，
1: 嗯、
0: 当时我说，当时去咱会俄语嘛，哎、
1: 嗯
0: 啊，就找人那个俄罗斯老师啊教咱这手风琴。我们现在就俄罗斯人，
1: 嗯
0: 啊，当时留在这儿了嘛，
1: 嗯，
0: 哎，就教人手风琴。当时问呢，这个打瓦利什，哎、
1: 嗯，
0: 同志，
1: 哎，
0: 哎，就是打瓦利什，那我们就打瓦利什嘛，
1: 嗯，
0: 哎，我说同志，我们想学手风琴，
1: 是、
0: 嗯、没问题，哎，中国的小孩
1: 嗯
0: 啊，
1: 欢迎你，
0: 哎，欢迎你，
1: 好，那快学吧，然后呢，
0: 跟人学第一首歌是啥呀？
1: 嗯，
0: 红梅花儿开，
1: 哎，这个从小就会，
0: 哎，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别呼别呼别呼别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就学这个，
1: 水开了，快喝吧。然后呢？
0: 然后你就一手手学呗、嗯。他没啥基础，就直接上来就教你曲儿。
1: 嗯。
0: 然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啊、嗯，对，就这几首歌，反、
0: 哎、
1: 正把学会了。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当当，哎。后来再学高级一点的，
1: 是
0: 哎，学一些斗牛曲儿啊，斗牛曲儿啊，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分分分分，呼呼呼，分分分呼呼。
1: 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0: 就是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1: 嗯。
0: 在学手风琴的过程当中，我说年轻时候高精力、
1: 哎、
0: 那个时候天天晚上练，
1: 嗯，
0: 哎，天天晚上练，
1: 喜欢，这是真喜欢，
0: 对，真喜欢。那个玩意儿，你要不练的话，就任何乐器你都得练啊，
1: 嗯，
0: 特别是入门的时候，你都得是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去磨练你的这个技术，
1: 嗯、
0: 特别是那种手风琴呢，它是黑白键的，你得摸得准，
1: 嗯，
0: 哎，你得摸得准啊，练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没什么条件给你练，因为家都住平房、
1: 啊，
0: 你这边那个手风琴它没有消音的、啊，那琴声一响，呜哇呜哇，
1: 哦，没有场地
0: 怎么办？
1: 嗯，
0: 朋友，我那真叫冬练三九，
1: 嗯，
0: 夏练三伏，
1: 说一说，
0: 我出去练去。
1: 哦，出哪儿去？
0: 哎，出门练去。
1: 嗯，去内蒙古大草原练去。
0: 哎，
1: 不影响别人，
0: 你不能走太远了。
1: 嗯、
0: 你这县里面，你找个没人的广场练嘛。
1: 嗯，
0: 那天晚上呢，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没人的广场。
1: 哎，
0: 朋友，
1: 哦，
0: 出事儿了。
1: 怎么说？
0: 这个地方确实是没人。
1: 嗯，
0: 但是什么呢？
1: 嗯，
0: 这地方没人胜有人。
1: 为啥呢？
0: 我走到坟圈的里边。
1: 哦呦，你看看
0: 啊，
1: 嗯，
0: 当时我是天也黑呀、啊，啊，月亮也这个不见这个踪影啊，
1: 嗯，
0: 走走走，也不知道，反正前面看几个小山包，我说给山包练呗，
1: 嗯，
0: 哎，就搁那练，当当当，当分分分分分，
1: 嗯，
0: 分分分，
1: 哎，这倩女幽魂、嗯，
0: 哎，当时咱也不知道这个曲儿，说是那个民间曲嘛，咱就练嘛、
1: 嗯，
0: 这后边就有个小姑娘跟我说话了，
1: 哎。
0: 说你好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看问一问
0: 我的播音名叫全刚啊。
1: 嗯，
0: 我小时候家里叫什么名字？我本名姓宁。
1: 嗯，
0: 哎，我叫彩晨。
1: 哦
0: 哦，那你跟我回家见姥姥去呗。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1: 你看看，
0: 哎，就这么段故事。
1: 嗯嗯，完了，讲完了。
0: 对，后来有人把我这故事拍成电影了。
1: 哦、哎呀，
0: 你
1: 有意思吗？
0: 你看过你这电影吗？
1: 看过。
0: 啥名？
1: 嗯，倩女幽魂，根据你的故事拍的是吧？
0: 哎，
1: 嗯啊、所以你和就是自从那一次经历，现在变成了一个低精力人士，因为你的就是气都被那个姥姥吸走了，是吗？好吧，然后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的确有可能是变化的，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年龄段，就是比如说二三十岁吧，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大部分人精力最好的时候。那可能呢，后面啊，如果你没有怎么说呢，维护好，你比如说我们从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
0: 对，
1: 我觉得啊，一个举铁。和健身的人群当中，我没有见过一个低精力人士。
0: 但是这个都是精力高低啊，他都是看故事的。你看我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有生活，有生活讲的就比较长，比较丰富。
1: 是。
0: 现在给你一个十秒的时间，讲讲你的故事。
1: 嗯。
0: 因为你并没啥生活嘛。十、九、八、七、六。
1: 你不要在这数了。
0: 确实他没故事。
1: 来吧啊，大家呢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发。欢迎大家呢把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里、
0: 哎、
1: 同时呢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6: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迎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啊。
1: 嗯，
0: 说一说呢，您是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
1: 哎，
0: 这两者之中啊，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1: 没错啊。
0: 大家可以从体力啊、精力啊，还有人生阶段的变化，来说一说啊，你自认为自己是高精力和低精力，这个我觉得不比不知道。
1: 比吓一跳，
0: 因为你周围可能是有朋友啊、同事啊，大家的这个体能啊或者精力的确是差异很大的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就聊一聊这个，您是属于高精力人群还是属于低精力人群哈？
0: 没错，
1: 那有哪些事情体现出来的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高精力低精力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愿意管闲事儿不？
0: 哦，
1: 哎，就是
0: 闲事儿是
1: 除了刺激以外的事全是闲事儿。
0: 这个好像有点太笼统了
1: 吧。就是对，除了跟自己有关的事儿，就别人的事儿，它都叫闲事儿。
0: 嗯
1: 啊，这就不笼统了。
0: 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不是今年都会在我们家小区散步嘛？就晚上吃完饭，我就是新改了一种生活模式，因为我是一点都不运动的人。
1: 哎，
0: 然后呢，

0: 我举个例子，你看这种情况你会那个吗？就是我在散步的时候，有一天呢就遇到了两个小学生，他们两个就在吵架，然后呢
1: 你去制止去了。
0: 我就是一开始我没有制止，我先是在就是保持了他差不多 一米多的距离，我先听一听他们
1: 一米多你听你这不就是凑贴脸看热闹吗？
0: 就是、听我讲吧，就是我先听听他俩是因为什么矛盾。
1: 一米多呀，朋友，你知道啥一米多？一米多就真的
0: 一米多一点吧，就差不多两米吧，反正就保持这个不重要啊。最终我得听着呀，我耳朵也不是很，我再往远听不着了。
1: 讨厌的路人。
0: 然后呢，哦，我大概是知道他们的这个，
1: 还是大概一米你还大概呀，
0: 因为他们也不是中间有很多别的话嘛，又没有把事件很完整的说出来，
1: 你问
0: 对不对？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怕就是看他们情绪越来越激动，就很怕这两个小学生呢可能会动手，所以呢我就走进就开始给他们调解啊。那你那你说
1: 你觉着这是不是闲事？
0: 我
1: 用我刚才的这个断言，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事全是闲事儿。
0: 嗯，我觉得这不算闲事儿吧？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没关系啊，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居民嘛，邻居嘛，可以这么说。
1: 你啥这小区你盖的？
0: 哎，就算不是小区，就算是路上，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看是小学生，我都会去，我都管。
1: 为啥呢？
0: 为啥？我觉得，
1: 因为你的智商，你只能说服一个。还得是小学二年级
0: 以下的。不要人身攻击啊！我们现在说的是高精力和低精力。你刚才的标准是只要管闲事儿的都属于高精力。
1: 你就是高精力
0: 啊！那你那这种情况你管不管？
1: 我不管。
0: 你就走了
1: 啊！我走了。
0: 那你听不听？
1: 我听啊。
0: 你
1: 我听是听的呀。
0: 哦，你光听
1: 啊？
0: 你就八卦呗。
1: 啊，对呀。
0: 但是你
1: 我要听听他们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0: 嗯，
1: 哎，
0: 你刚，但是你不管。
1: 那我不管。
0: 那你为什么那么冷漠呢？
1: 闲事儿啊。
0: 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高精力。真的。其实我的那种原动力啊，真的不是为了八卦。如果我只是为了凑热闹的话，我多刷一点抖音，什么热闹都能看到。
1: 你的原动力是什么？
0: 我不想，我怕他们打起来。
1: 跟你有啥关系？
0: 不能那么说，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1: 你不劝没有人打不起来。
0: 我对我劝完之后他们两个都是好朋友了，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你们互相说一声对不起，然后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们就很听我的。
1: 他怕你揍他吧？
0: 反正呢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高精力还是低精力，这个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
1: 然后回头
0: 我主要是为了跟辩驳你的观点啊。
1: 你就为了辩驳？
0: 对，我是为了探讨。
1: 对，就探讨了。
0: 对，
1: 我就告诉你，你属于高精力，确实是高精力。
0: 怎么
1: 说？你能管出这种闲事儿来？
0: 嗯，
1: 啊，你说低精力人群的话，
0: 我不认为这是闲事儿。首先，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在吵架，
1: 哎，
0: 我为什么说小学生？
1: 嗯，
0: 在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我跟你们说，我。停留我都不停留，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胆子很小，
1: 哎，
0: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对我，
1: 你知道没有什么危害
0: 啊，对，
1: 那小孩没危害，
0: 没危害，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我就算是路过有两个流浪猫为了争地盘在打架我都会管的
1: 啊，因为就对，你的管只是说按照你的这个武力值，
0: 我的能力来，
1: 哎，
0: 因为我得先保证我自己。
1: 你首先看，
0: 但是话又说回来，
1: 哎，
0: 如果是两个流浪狗在打架我也不管，
1: 对，
0: 因为我怕它咬我。
1: 对，你首先看，就如果我管了，没管好，我能不能打过他？
0: 那不是，
1: 哎，
0: 我这个反正我的范围非常标准，就是小学生和流浪猫。
1: 小学四年级以上也不行。
0: 对，
1: 四年以上他那个长得个比你都高。
0: 是的
1: 啊，比你都肥粗老胖。
0: 我也是根据身高来的。
1: 对，身高，表达，人家两个小孩的话都说明白，你可以管一管。
0: 是的，是的
1: 啊，幼儿班，
0: 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到底是高精力还是
1: 重点？你是真闲，你属于高精力的闲人。
0: 我不认为啊，就是你还有没有什么那个评判标准？你认为一个人是高精力还是低精力的
1: 啊？高精力哈，高精力除了这个管闲事啊，好奇，好奇心，
0: 好奇心，
1: 哎，有好奇心的啊，他一定是高精力。
0: 那又太笼统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哈，一定都有好奇心，只是大千世界大家好奇的方向不同嘛。也许你今天你就说我就没有好奇心，
1: 哎，
0: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让你好奇目在现阶段，
1: 对，
0: 这个事物还没出现。
1: 他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好奇心呢，有的人呢可能是只是一个方向的好奇心，哎，

0: 高精力人群呢，是对所有方向的好奇心都挺旺盛。
1: 所有啊，
0: 哎，
1: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一个人对所有的事物都好奇的话，那可能我赞同，
0: 是不
1: 是？
0: 是
1: 高精力，
0: 啊，你属于高精力，
1: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
0: 你不是对所有事都好奇吗？
1: 你这话说的，
0: 小孩打架
1: 就是
0: 猫打架。你看刚才你说那几个啊，什么大人打架，啊，
1: 嗯，
0: 不能管，
1: 嗯，
0: 这个狗打架不能管，
1: 对，
0: 猫打架、小孩打架能，你能说出这些举例子，这说明你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
1: 遇到啊，因为我每天都在溜达。
0: 对，你为什么高精力？
1: 我散步啊，都能遇到他们啊。
0: 溜达，有的人散步啊，就这没人地方啊，咱就清静走一走，躲个清静嘛，
1: 嗯。
0: 你的散步的这个路线呢，是完全取决于今天你。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你先听一听左右，
1: 嗯，
0: 哪边声音大一点往哪边走，是不是？
1: 就是我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同时能维护我们小区的和平。
0: 保安，
1: 就我
0: 说白了，你那不叫散步，我从那，你那叫什么呢？吃完饭，你上你小区兼职保安去了。
1: 其实我跟你说，这种事保安还真不好管，
0: 嗯，
1: 因为都是业主。
0: 隐形的保安吗？
1: 嗯，对，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使命感。
0: 那，
1: 哎，
0: 是闲的，
1: 嗯，
0: 你说这是高精力人群闲的出。
1: 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主要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就是说我变化，就是我从小我觉得我精力就不是，就我举个例子，上学的时候我不上体育课，
0: 嗯，
1: 就是体育课的话我都是在请假的。
0: 你那叫怕累。
1: 嗯，对，就是比较懒吧，
0: 嗯，
1: 那你说懒和低，因为我很累啊，累不就是高精力，那我那同学一打铃上体育课都像猿人一样哇就去了对不对？那你说我在我眼中，我觉得他们精力好旺盛啊，
0: 嗯，对，
1: 我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
0: 的，体力也好精力也好，但是呢这个东西还真是，你别说懒，咱得承认啊，
1: 嗯，
0: 咱承认自己不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纯体力的或者过度消耗体力的东西。
1: 嗯，
0: 但其实有时候不代表你的精力是低的。
1: 嗯，
0: 人有的懒有懒的玩法，有的懒的有懒的过法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不跑步，你散步啊，你去给人劝架去。你比如说你不想出门，搁家待着，哎，然后你天天这个上抖音大学啊，这个学习呀，啊，这个或者做一下自己，你家养花养猫的啊，这都属于高精力人群。
1: 刚才有位听友提醒了，说你忘记你上小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去同学家劝人家父母不要离婚。
0: 哎，对，你看你体育课你也不愿意那个上，骑个自行车骑个十里地劝人家父母不离婚，
1: 哎，我真干错工作了，
0: 哎，
1: 因为我这个人好像很喜欢做调解方面的工作。
0: 你应该去居委会。
1: 对，
0: 哎，
1: 居委会这种工，这居委会是公务员吗？
0: 嗯，你非得当公务员？
1: 不
0: 是，这
1: 不
0: 是公务员咋的？这这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要考的话，那因为可能我也考不上
0: 啊。那个居委会大妈不用考，
1: 嗯，他
0: 属于啥呢？好像一年八板啊，一毛钱也不给，但是纯纯
1: 就
0: 是热爱，
1: 就是，热爱，
0: 哎，对，红袖姑嘛，大妈
1: 跟我们一样嘛，
0: 对，
1: 都是因为热爱嘛，
0: 哎，对。
1: 哎呀，我真是，你看，就是有句老话叫"七岁看到老"嘛。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喜欢去给别人做调解，
0: 哎，
1: 但我现在今天这个年纪了，我还在给别人做调解，就说明我在这方面，哎，就是情有独钟的呀。
0: 哎，
1: 嗯，
0: 说到那啥呢？说到这事儿，我就觉得说什么是高精力人群呢？就是咱家老人哈，
1: 嗯，
0: 一些年纪大的一些朋友，退休之后，
1: 哎，
0: 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享受退休生活啊，这个出去旅旅游啊，
1: 嗯，
0: 哎，出门跳跳舞啊，
1: 有，
0: 哎，这个丰富自己的老
1: 有时间了，
0: 老有所乐嘛，
1: 嗯，
0: 老有所乐是一点，还有一点叫老有所为，
1: 哦，
0: 啊，这老有所为稍后说，中间有一个呢叫老既不所乐也不所为
1: 啊，
0: 但这个真是跟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半点不由人吧，
1: 哦，
0: 啊，一切都是命，
1: 嗯，
0: 他是给儿女啊，
1: 嗯，
0: 去带孩子去，就给人相当于给人当老妈子去了，
1: 嗯，
0: 天天看儿女脸色啊，回来给你做饭。走了你带个带孩子，然后没事给你收拾屋，
1: 嗯，
0: 既不乐又不为的啊，这是中间这个，就是这可能是一部分老年人的一个现状吧，
1: 嗯，
0: 啊，也很现实，因为这个年轻人都工作，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老有所为的，就是高精力了，嗯，
1: 啊，
0: 老有所乐啊，咱说出去旅游这放一边说，老有所为高精力，他干什么呢？退休之后他再找了一份工作
1: 啊，就是还在上班，
0: 哎，他不光上班，
1: 嗯，
0: 就这一份工作可能没什么钱，
1: 嗯，
0: 他都要干。他就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就是他不服老。你比如说，就居委会大妈这件事儿，
1: 哎，
0: 他就是一些这个大爷大妈呀，退休之后啊，这个在这个居委会工作，可能给点补助或者不给点补助，咱确实不知道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情况我更不知道了啊，
1: 嗯，
0: 因为我离大爷还挺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北方的，那、咱们有时候看电视啊，像是北京的这个居委会啊、
1: 哦，
0: 哎，人家有主任啊、
1: 嗯，
0: 人家有这个那个，我估计他都是公务员、事业编、
1: 哦、
0: 或者怎么着的啊，或者聘员吧。
1: 是，
0: 但是那些大妈她肯定不是聘员的
1: 啊
0: 啊，那大爷肯定不是聘员的，因为超龄了都。嗯、
1: 是，
0: 他是干什么呢？他就是义务的，
1: 嗯，
0: 哎，做个联防啊。哎，那时候你就被晚上没路灯，也没这么多这个摄像头的时候，
1: 嗯，
0: 大爷大妈不睡觉，
1: 哦，
0: 哎，晚上这个叫小脚侦缉队带红袖箍巡逻去、
1: 哦，哎呦，
0: 哎，就属于联防队员，
1: 这真是高精力啊，
0: 哎，然后就调节、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大爷大妈干什么呢？就是真是精力特别高的，
1: 嗯，
0: 人家找了一份工作，
1: 哎，
0: 自己在家，就我们老家，
1: 嗯。
0: 自己在家，
1: 嗯，
0: 他开了一个婚介所，
1: 哦，
0: 有婚介有房介，就是都是一起的，
1: 就反正都是中介。
0: 对你租房子你也找他，你说找对象你也找他，
1: 嗯
0: 啊，一般都是在一楼啊，
1: 嗯、
0: 我们的一楼
1: 门脸儿，
0: 哎，有个门脸儿啊，就是相当于一楼是临街的，临街一般不都是那个阳台吗？他把那阳台啊给打开了啊，做了个小梯子，
1: 嗯
0: 啊，你能进到他家去，然后呢？你一说，哎，我这个相亲来了，啊、那个老大妈，你知道，可能平时搁那做饭、
1: 嗯、
0: 或者搁那卖单呢，因为天天也没那么多这个客人嘛，
1: 嗯，
0: 跟我来相亲，啪，眼睛亮了，
1: 哎呦，吓我以为啪可以给一个巴掌呢，
0: 啪给你一大嘴巴了。
1: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作为老年人来说，的确就是经历啊，就更加的明显了。那、有一些呢，是因为生活所迫，就没办法，就还得补贴家里，那你必须还得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创造价值。
0: 是
1: 有一种呢，是纯粹是我退休之后我就闲不住。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听过最多的事例就是退休之后，回到老家去种地，就种花草这种，
0: 嗯、
1: 就是他一定要你让他待着，反而对他身体不好。
0: 不哎、
1: 那这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所迫，就可能家里面的这种情况不好，本来自己也挺累的，
0: 嗯、
1: 已经精力不济了，但是为了补贴儿女或者说自己的生活，那你必须不能停下来。那这是两种情况。
0: 对、
1: 嗯，
0: 因为就是你说这个精力的高低呀、啊，有的老人明明可以颐养天年啊、
1: 嗯，
0: 或者怎么着的，你说有的高精力老人呢，你看。咱们其实生活当中时常能遇到这种老人，
1: 是，
0: 哎，真能遇到这种老人，
1: 对，
0: 就是这个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这一个人的精力能去到哪儿、
1: 嗯，
0: 因为精力它是一定是越消耗越少的，
1: 对，
0: 哎，一定越消耗越少的，
1: 是。
0: 然后我家是谁呢？我外公，
1: 哦，
0: 就是我们北方话叫姥爷，
1: 嗯，
0: 他就属于这一辈子就是高精力人群，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哎。上过战场，
1: 嗯
0: 啊、这个退伍之后呢，做过教员，哎、他们过去都叫教员啊，不叫老师啊，
1: 嗯、
0: 就是老师嘛，其实就是，
1: 嗯，嗯
0: 然后呢也种过地，
1: 哦，
0: 退休了啊，七十来岁了，你说这老头这辈子经历特别丰富、啊，
1: 你看，
0: 七、
1: 嗯、
0: 十来岁了，就是那时候也改革了，也开放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也允许这个做买卖了，
1: 对，
0: 他这辈子夙愿就是我什么行当。想干都干过了，但是就是经商这个他没干过、
1: 嗯哦、
0: 他真有这个头脑经商，
1: 是，
0: 哎，人家老头七十来岁开始摆摊儿、
1: 嗯、
0: 练摊儿啊、
1: 嗯、
0: 哎买卖就是低，最简单一点就是这个低价买高价卖嘛、
1: 嗯、
0: 哎，就赚这个中间那个差价，
1: 对，
0: 他当时就觉得说，哎呦，我现在在这个那时候赚钱呢，那时候九零年啊，不到两千年之前呢，他说我卖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怎么着的，这个物价啊他上不去，他低，那时候他已经关心物价了、
1: 嗯、
0: 已经关心工资了，他说我要低买纯高卖的那是暴利的，那也不可能，你属于坑蒙拐骗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哎，信息差，
1: 嗯，
0: 信息差这个事儿我不是从网上听的，我第一就是第一个知道这概念，我从他嘴里听到的，
1: 啊，
0: 他说有的地方这个东西他就有，哎，你有东西别人就是没有，我说那我老就是琢磨说什么我们这儿有别的地儿没有呢，哎，真让老头研究明白了，
1: 嗯，
0: 他后来卖什么呢？我们东北盛产什么朋友啊？
1: 嗯。
0: 羽绒制品、棉制品、
1: 哦、
0: 啊，那个地方货特别多、
1: 嗯、
0: 啊，冷啊。
1: 嗯，
0: 他说这我们这冷啊，这羽绒服呢，它一定是相对啊品种多，它就是便宜。
1: 嗯
0: 啊，因为卖的人多嘛。
1: 啊，买
0: 好了，
1: 卖到哪儿去呢？
0: 我低价收着羽绒服，
1: 嗯，
0: 我高价往哪儿卖呢？
1: 嗯，
0: 我姥爷出国，
1: 哦，
0: 哎，赤道几内亚，
1: 嗯，
0: 哎，上那买羽绒服去。你想那边没有啊、
1: 哎？
0: 没有啊，朋友啊，哎。真说呀，那老头啊，信息差、啊、打得明明白白的。当时那些啥呀、啊，那国家那些不知道有羽绒服这事儿，
1: 嗯，
0: 那大冬天、啊、你想咋整？咋整？
1: 所以你老爷也是个高精力人士，
0: 那高级特别
1: 高、啊、就是玩儿、挺好的。来，大家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你自己先来自我评判一下，就是说您是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呢？欢迎举例来说明。当然了，我觉得啊，大家

0: 在这个人生阶段的进程当中，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啊，明明是啊非常高精力的，但是现在呢，经历了几年的上班打工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呢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变成低精力人士，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哎，
0: 那反过来呢也有可能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张深路的北向南，东深公路的樟木头隧道到附近拥堵791米，管泰路的东向西白沙广场路附近呢拥堵580米左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东 Y758 到长平新城大道，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99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719米。在江南中路的西向东，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呢拥堵508米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南环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的拥堵1.2公里，友谊路的西向东拥堵28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

0: 丰盛哎。
1: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2: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3: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0: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5: 对 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7: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8: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8: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0: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1: 看，不要我们说吃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10: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9: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8: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来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台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哈，天气呢也比较阴沉，往往呢是等着大家这个下班的时间可能有点下雨啊，那所以说呢这一周也除了昨天大家都反应很一路畅通，前天是真塞车啊！
1: 前天雨下有点大哈。
0: 然后还有就是同学们可能有期末考试，家长接小孩嘛，所以呢还是有点拥堵的啊。那希望大家每天在下班的时候呢都能够遇到一路畅通的这种情况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日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呢，您自认为自己是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那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啊，我们一想到说这个人精力比较低，那就是等于比较容易累，就是好像这个事儿呢，他的那种疲劳程度已经大于了你要想去探索或者想要去挑战的那种心情了，
1: 哎，
0: 所以想一想就已经觉得算了，太累了，
1: 是 啊
0: 这属于低精力。那高精力人士呢，当然顾名思义了，就是啊，你是精神满满，精

0: 充沛。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得分个事情，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0: 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就聊一聊啊、您是属于高精力还是低精力的啊、在针对哪某些事情的时候啊、您的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哈，都可以讲一讲。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呢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日的冷知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八小学405班的蔡玉涵，今天继续聊聊牙膏和薄荷。除了薄荷味的牙膏带来的清凉感，让人觉得口腔不干净，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薄荷牙膏的流行其实和广告营销密切相关。在20世纪初，薄荷油是最便宜且最容易获得的清新剂，当时的牙膏品牌如白素德通过广告宣传将薄荷的清凉感与干净联系在一起，成功塑造了消费者对口腔清洁的认知。这种营销策略不仅让薄荷味牙膏成为主流，还影响了后来的漱口水和口香糖市场。
1: 哎，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大家 get 到没有哈、说这个现在薄荷味牙膏还有薄荷味的口香糖不是说因为它这个味道好吃哈、最早的时候就因为这玩意儿便宜、啊，啥便宜你用啥味儿的呗，对不对哈？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哎，来吧、如果你想让你家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啊，通过电波来进行分享这些冷知识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大家哈、那当然呢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1: 东
0: 鹏
1: 特
0: 饮，
1: 哎，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哈！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的均益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那依然是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谢谢。那当然我们在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小伙伴们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主播点关注了、
1: 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呢都是好奇说哎呦这是哪个电台呀、我们是东莞广播电视台。
0: 是的、
1: 有的朋友问说那这两个主持人是男是女呀、一男一女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的朋友说那你们是哪儿的人呢、是东莞人呢还是东北人呢、不要问朋友、问就是东莞人、再细问我们都是东字片。
0: 哎呀，是哪儿的人你就直说就行了怎么你是什么哎呀不能说是吧，
1: 因为什么呢，我是东莞人朋友、但是当年学普通话的时候啊，这个教我的老师呢是东北老师、所以说您一张嘴可能听出一些北方些许北方口音、哎，但是我还得得抖抖得东莞人
0: 挺好的啊，
1: 三语六言。
0: 咱们可以这个把关注点点了啊、说起高精力还是低精力，我们看看古风啊，他说呢他一进入工作状态就会自然的进入到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因为呢他会觉得工作让我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够达到很好的状态、而且呢作息也是非常规律的。哎，反之的话呢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疲惫，精力差很多，这可能就是一种工作体制、就我们在开头分享了一种人、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也闲不下来，
1: 对、
0: 还要继续的去工作。我觉得您大概率
1: 应该就是这种，
0: 对、而且呢他一说啊，就是整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感觉精力满满、反而一停下来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疲劳，妥妥的高精力人士。
1: 他就相当于跟工作、属于双向奔赴。
0: 对
1: 这种就是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就感觉有需求、工作对他的需求，他对工作的需求。
0: 对，
1: 然后呢这辈子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这种
0: 是
1: 我有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见到那个50-60年代的那生人的那些、那些老年朋友啊、然后呢 他这辈子可能就奉献给某一项事业啊，比如一些工厂啊，有些什么呀，哎，好了，所有的经验啊，所有的这个青春回忆都在这一份工作上面了啊，或者在这一件事上了。等到他真正退休那一天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有的退休老人呢，他上班工作的时候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对对，
1: 哎，龙精虎猛，
0: 对，
1: 一退休了，哎，
0: 啥病都来了，
1: 哎，小病全长上来了，
0: 是是是，
1: 啊，就是那一刻，你知道吗？那种心啊，我就看着一个范伟当年演的一个电影，
0: 嗯，
1: 说那个退休啊，还是怎么着啊，就厂子里边还是企业里边给他开了个欢送大会嘛。
0: 哦，你看，
1: 哎，走的时候拿俩橘子走嘛。对，就是那个电影，
0: 嗯，
1: 然后你看他一退休那个状态，你看见演的确实挺好，他整个状态就卸下来，
0: 嗯
1: 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感觉好像，哎呦，我是不是被社会所淘汰了呀？啊，是不是不被需要了呀？啊，就昨天我还在为一项事业，而奋斗而努力的时候，你看，今天我退休了，
0: 失落了，
1: 哎，失落
0: 啊，一下就失落了，
1: 反差了
0: 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有朋友说啊，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爸妈也是高精力人士。是的，我们这位听友的爸爸妈妈呢，也是属于退休了之后啊，
1: 嗯，
0: 就是后面的这个等于说是老年生活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1: 丰富多了，
0: 啊，就是每一天他们都有很丰富的一些活动内容，老年大学各种演艺啊，演出啊，
1: 嗯，
0: 然后呢自己旅游啊，包括家庭生活也是一部分。
1: 而且我们这位朋友留言，因为这位朋友我们很熟啊，
0: 嗯，
1: 这个跟他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很熟，那，这个朋友他反而感觉他爸爸妈妈退休之后呢，他是很开心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他爸爸妈妈在工作的时候没退休的时候精力旺盛到什么程度，
0: 哎，
1: 他都三十来岁了啊，
0: 嗯，
1: 他爸没事还揍他一顿，嗯，哎，就精力就那么旺盛，你多大你都是我儿子吧，
0: 嗯，
1: 哎，没事你过来儿子，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哎，踢一脚让爹踢一脚，
0: 先先说了，其实就是跟机器一样放着就放坏了啊，嗯，就是不能，就是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世界的人，
1: 哎，
0: 就是一种人呢，就像这样的观点啊，就是说，就是你不能不用这个机器，你越不用它就生锈了，就坏了。另外一类人呢，就是觉得你怎么就不能停下来享受一下生活？
1: 嗯，
0: 你看那个，就是很多人啊去海岛度假，你就能发现了，就是我来度假，很多人觉得说我们不安排项目吗？我今天来了，我得安排6个项目8个行程吧，
1: 皮划艇得划一划吧，
0: 对，
1: 伞得冲一这个 对吧，跳个伞啊，冲个浪。
0: 但是你们去观察一下，在海滩上有一些人从早上起来之后吃完早餐他就躺在那儿躺一天，什么都不干，就是发呆，
1: 哎，
0: 放空
1: 也还挺好。
0: 两种人都得到了，
1: 互相看不，
0: 对的，
1: 哎，躺着的人是，哎，这边还是疯了吧，来这还是活不乱跳呢，哎，这就晒多多累挺啊，嗯，然后搁那玩的人在降落伞上玩的人，嗯，哎呀妈呀，
0: 花那么老些钱来海
1: 边在岛上晒太阳来了，
0: 晒太阳哪儿不能晒呀，啊，对，两种人都在自己的生活模式里得到了很好的放松，但是谁也跟谁就是互相
1: 不到一起去。
0: 对对，话又说回来，这不相干的人倒还好说了哈，嗯，但如果说你是一家人出现了这种情况，
1: 他就会想你不为什么不能迁就我一下，咱们这好不容易来了，
0: 那需要一个很民主的家庭，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家庭内部啊，嗯，比如说我们，你喜欢干那个你就去干那个，
1: 嗯，
0: 啊，我喜欢干这个我就干那个，哎，但是你不能绑架我。
1: 这个在我们老家这个人身上呢，就是我们老家在东北啊，
0: 嗯，
1: 东北人他性格是最奔放
0: 的，嗯，热情奔放，
1: 哎，热情奔放，而且什么事呢不留在大部分啊不在心里都在面上，
0: 嗯，
1: 哎，就比如说他们上三亚旅游，
0: 是
1: 不是一老头一老太太上三亚旅游，这老头呢，
0: 嗯，
1: 就这辈子吧反正也退休了啊，咱说也，
0: 嗯，
1: 也活得也挺体面的，
0: 对，
1: 但是呢这辈子就是这个谨小慎微啊，说想攒点钱，攒点钱给谁呢，给媳妇儿啊，
0: 嗯，
1: 给孩子
0: 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1: 哎，这老太太呢，哎，这辈子呢也不能说大手大脚，
0: 哦，
1: 但是呢就是我就活在当下，
0: 嗯，
1: 哎，我该攒钱攒钱，我该花花，我得享受生活啊，
0: 对，
1: 我多有多享受，没有少有少享受，但是我总得享受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俩人去这个海边去了，
0: 嗯，
1: 你说是都说这个项目叫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潜泳吧，
0: 嗯，
1: 哎，就是
0: 潜水，
1: 潜水的项目，哎，老太太交钱，你多少钱？200块钱，
0: 嗯，差不多。
1: 200块钱，你说谁花不，嗯，就是
0: 对，都有都有，
1: 你都到那儿了，你说花200块钱啊，
0: 嗯，
1: 大机票都花了。
0: 是，
1: 老头不去，老头说，
0: 嗯，不愿意花，
1: 哎，
0: 觉得贵还是啥？
1: 这也哎不说贵，
0: 哦，
1: 哎，句句不提钱，
0: 哦，
1: 哎，
0: 但句句都是钱，
1: 哎，句都你说这是扎个猛子，
0: 嗯，
1: 得有啥意思？
0: 是，
1: 你说咱也不会，
0: 嗯，
1: 还是老太太。 就是因为不会呀，你200块钱人家还教你呀，啊人家还什么，你上里边看看吧，咱都来海边底下啥样咱们看不着、哎这多没意思，人家这样吧，你去你去看去，
0: 对，
1: 看上好你告诉我，
0: 嗯，
1: 哎死老头子来都来了你也看看，哎我不看那玩意儿，我盯动物世界我都看过啥我没看过呢，你这样你去吧，啊钱我给你掏了、不要心疼钱，我给路上看包。
0: 对，就是就他不参与，但其实是为了省钱，是吗？
1: 其实对，但是呢，你要那个老太太万一说，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不去了，那咱就省老头，他也不说省钱，那你不去，咱就都不去，咱就那走吧，不去、那老头心里不乐意了，就是他不是不乐意，就是心里有点不忍心，哎呀，你看我这老伴一辈子了，就想这个。潜个泳哈，看看海底啥样哈。你说你是不是就担心钱呢？他马上说200块钱我给你掏，你去，我不去。就是我老头说你去看
0: 就行了。反正归根结底就是在这200块钱上。
1: 哎，对，
0: 行，哎，反正呢，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高精力人士啊，还是低精力人士呢？我觉得出一趟门是特别能够看出来的。还有就是说呢，可能有些朋友他都不爱出门，就比如说我们是在休息的时候靠什么来回血，靠什么来充电，那个精力低到不能再低的人就在家里面躺着。
1: 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个，我靠啥，我靠小说。
0: 对，就是像这样，那你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吗？还是觉得也很没意思呢？
1: 因为你就是你卖单儿啊，你在家躺着，
0: 就是发呆
1: 啊，发呆呀、啊，就发不住的、就人是发慌的啊。
0: 是哦，
1: 你到底你总得有件事儿啊、有个声音也好啊，有点这个什么也好啊，
0: 对，
1: 你得去分散一下你的精力。
0: 嗯，
1: 我每天现在就是看小说，因为你不能想，你不能很多事你也不愿意去做，但是很多事你也不愿意去想，你就拿本小说去看就完事儿。
0: 那说明
1: 小说看完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0: 那你也没有得到这种大脑的放松啊，因为你根本也没看进去啊。
1: 不用脑、就不费脑。
0: 那字儿认识吗？既没看进去，又没弄脑，又不知道说了啥。
1: 因为
0: 是不是那本书上的字儿你都不认识？
1: 现在不是啥？你现在看那些小说，你知道吧？都是那个网络上边扒拉小说，那字儿有的时候，它都是错字儿。你说你费劲巴叉认它，我也不认了，就大致那意思。
0: 所以你是找了一份就是校对的工作。
1: 我最近看了一个小说，我看了3-4个月，你知道吗？那主人公叫啥我都忘了。
0: 那为什么要看他呢？为什么还在看呢？
1: 你找件事干呗，你咋整啊？假装文化人呗。
0: 好吧啊，那你这种是属于低精力了
1: 啊。
0: 假如说给你一个假期，你是在，其实都不用假如了，他就是这样做
1: 的。我假期每年都很多。
0: 对，假期每年都很多，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你也没有出去
1: 啊。
0: 但是其实你比如说你今年你有分享说你去广州，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去了一趟广州，其实我看你回来也挺开心的。
1: 对啊。这偶尔嘛，因为这去广州毕竟不是我花钱嘛，很开心。
0: 所以你也是就是200块钱说的是你自己是吧？潜水的事儿，就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钱的事儿，不是精力高低的事儿。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钱的一个状态，宽裕的状态，那你一定要出去。
1: 不是有钱，是我有明天的钱。
0: 就有积蓄，
1: 对，不是，是有积蓄，而且能稳定的啊，这个持续
0: 的创造
1: 的收入。
0: 对，那你刚才讲到这个状态，不就是你30岁的时候？所以你30岁的时候就是全世界旅行了吗？
1: 对，差不多吧，
0: 已经走遍全球了。
1: 东莞32个镇级，我大概走过了7个左右。
0: 真的很爱抬杠哎，你是一个很会就是撒谎的人。等一下又忘记自己之前说的什么了。对，一期节目有6个观点，都是自相矛盾的。
1: 节目是不能重复，你知道
0: 一重复忘了自己之前说的是什么了。来，休息片刻回来说。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
7: 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温泉中路的北向南拥堵481米，管昌路的北向南新村一巷附近的拥堵854米，创业工业路的南向北拥堵621米左右，东宝路南向北在管文路到大塘头东兴街呢拥堵433米。光明路的东向西拥堵685米左右，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648米，在管昌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昌路附近呢拥堵53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新路到联新路呢拥堵60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哎，这首不说再见呢，是我们东莞著名的音乐家哈崔宇京先生作曲，然后呢有咱们东莞这个优秀歌手啊罗瑜啊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叫我们不说再见，而且这也是给这个夏天，给这个毕业季的啊所有的同学们一份音乐的礼物吧哈，也希望所有的小伙伴们呢能够好好享受这个暑假带给大家的快乐。那毕业之后呢，可能和同学们要各奔东西了，但是呢再见只是眼前，未来我们还会再遇的。
1: 是的，今年我毕业典礼上将会播放这首歌，
0: 希望老年大学能够在你的毕业典礼上
1: 咋的了，我们老年大学也可以我们不说再见吗？
0: 还有你家乡的同学也可以放放这首歌
1: 对，首先要强调一下，这首歌叫我们不说再见，不叫不说再见，不说再见是 Beyond 的，
0: 是吗？Beyond 也唱过这歌
1: 我乱说的。好了朋友们，17:37，
0: 那就不再犹豫不说再见，让你滑了过去了当了当了当当了的当当当，五年王给老犹豫还不说再见，
1: 既不再犹豫也不说再见行不行、
0: 哎、
1: 来吧朋友们，欢迎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
1: 听
0: 越
1: 开
0: 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
1: 苦啦。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说一个话题哈，就是您是属于高精力人士还是低精力人士呢？
0: 哎，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知道现在呢暑假到了嘛，最近这个我看小花帐的同学会啊，各位家长朋友就这两天发的那个朋友圈呢都特情绪特别大。我跟你们说一说，我刷到过最多的朋友圈，就你们之间不认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们竟然发了差不多的内容，就是昨天有不少家长接了孩子之后第一站就去了各种的饭店，就是有吃烧烤的、有吃什么快餐的、什么糖水、冰淇淋的都有、那角度你们都拍的一模一样，就是父母是在孩子的对面，然后拍着这个大吃大喝的孩子，文案是大概意思啊，你就开心了，而我是省略号对，这个是家长的心声啊，
0: 恶魔的角度啊，
1: 特别理解啊。那但是暑假到了，我觉得各家各户啊，可能都有给孩子计划怎么带孩子度过这个暑假。
0: 哎、
1: 有的呢，就是在家里面，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写写作业啊，然后呢，短途的旅行哈、那么有部分家长想要给孩子报名，注意啊，不是旅游，而是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留意了，
0: 研学啊，
1: 因为呢。旅游是玩耍对吧，这个大家就不解释了，但夏令营呢它其实有边玩边学习的这个功能、
0: 对，趣味都结合在里边了哈。这个呢是咱们去到哪儿，去到甘南啊，这个从走红色路线哈，一共是一个10天的这个甘南之旅，
1: 对的，
0: 而且呢是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
1: 有两位主持人带队哈，一位呢是知名主持人钱静、还有我们的阿如哥哥、那么全程呢跟着这一趟甘南行，那两位主持人呢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工作啊、就是会把历史故事用孩子能听懂的方式来讲出来，
0: 对，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阿如哥哥呢也会啊在全程教大家如何去表达，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在这一趟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就10天的甘南之旅夏令营，我的孩子能收获到什么？首先呢，我们是一个红色足迹，其次呢，会带大家呢详细的去体验藏族文化、草原秘籍、还有黄河文化，可以说呢是边走边学。
0: 你看这个，咱们从东莞出发，第一站就能去到兰州了，然后像什么这个刘家峡水库啊、黄河三峡呀、八坊十三巷啊，哎，还有这个普拉楞寺庙啊、
1: 朗布拉寺啊、桑科草原呐、
0: 伏羲庙啊，以及呢这个红色纪念馆。
1: 对，
0: 哎，等等等等啊，这一趟这个行程呢，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对，有一个亮点，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同事呢，是全程拍摄的。
0: 对，全程拍摄。
1: 大家结营之后呢，会给您每一个孩子啊带来一款这个 vlog，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夏令营呢，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物资哈、是统一。发放这个装备的
0: 有
1: 20寸的旅行行李箱、
0: 防晒 风帽和这个防晒冰袖啊，
1: 高帮靴啊，速干短袖啊，长裤啊，这都是两套配置的。
0: 对，
1: 另外还有迷彩服两套啊，像水壶啊、头巾啊、双肩包啊，这都是必备的啊，
0: 标配啊。
1: 那节目时间有限啊，就不跟大家来占用太多的时间了，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时间。8月8号出发，
0: 对
1: 啊，8月8号出发，因为考虑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给孩子安排啊，可能呢，有其他的安排，您先看一下时间，8月8号10天，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的年龄是有要求的啊，要求的是6到16岁，
0: 小朋友的年龄，
1: 对
0: 啊，家长可以跟随。
1: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的夏令营它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参与的，我们这个夏令营是您只有小朋友报名 OK 没有问题，我们有那么多的老师啊，会帮忙照顾小朋友
0: 啊，
1: 您放心，他的安全啊、食宿这些都放心。但如果说呢，您作为家长，哎，我想跟孩子一起，非常欢迎，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选项可以让您来选择。
0: 没错，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回复“旅游”两个字。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
1: 对，
0: 您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是添加谁的微信呢？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把这个行程的详细信息啊，
1: 对，
0: 包括您想要了解的，我跟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哈。
1: 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回复旅游。那么大家呢收到二维码之后呢，我们夏令营啊是去往甘南的，
0: 对，
1: 十天
0: 啊。
1: 另外啊，我们广电团还有去北疆啊，去南疆、新疆啊，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比如说，您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夏令营，我想去其他地方玩，没有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咨询。节目时间是有限的，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来给您详细的介绍啊。
0: 没错哈，
1: 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回复旅游两个字，来看看每天的行程具体是去哪儿啊，干嘛
0: 的，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来吧，我们说一说这个低经历和高经历啊，看看大家伙的一些投稿信息。回来呢，看看银之翼啊，他说呢，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得分时段、分事情，其实大家都会存在高低经历切换的一个情况吧。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日子，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分配的精力可能是高低不同。
0: 哎，他说确实，我现在每天面对我老婆呀，我精力不是那么的。哎，你小丽来，哎，小丽你来了。
1: 但是总体来看呢，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低精力人士吧。我感觉我真不，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他，但是对，就是比较
0: 陌生
1: 的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绝对不能算作是一个低精力的人。你就算一算哦，你想回忆一下他的互动信息，是不是所有的假期他即便没有提前计划的，不说了，比如说回老家那可得提前买票什么的，就是他闲的没事，他绝对在家里面待不住。
0: 深圳
1: 啊，
0: 广州，哎，
1: 然后呢，在什么情况啊？就是他已经知道人山人海，
0: 要堵车
1: 堵4个小时情况下，他也不能待在家里。
0: 他今年更得去，
1: 是
0: 因为
1: 买新车
0: 了，哎，新车，然后这个你知道吧，在路上这个电车嘛，开着其实说实话就没这油车那么累。
1: 是的，
0: 哎，
1: 你知道这一点啊，就我觉得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你知道大家有一些集中的假期啊，我们好多听友都说，我先看一下导航，如果导航已经飘红了，算了，就我还是在家喝点茶水吧，就跟他就完全不一样。
0: 我有一个这个观点啊，可能跟你略有不同。
1: 你说，
0: 我说家长啊，就是只要你有孩子了，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是高精力。
1: 是，
0: 我就记得当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这么说的，就是那个暑假的时候，说这个放假呀，哎，不是暑假，好像某一个五一或者十一啊，这个朋友呢，就这几天孩子也放假，那孩子去哪儿？去那个长隆玩去。已然知道这长隆，他就是
1: 人多，就大家都去了。
0: 但是我就得带着孩子去，孩子想去，
1: 那是为了孩子。
0: 就是为了孩子。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也不想动，但是为了孩子，他必须要出去。
0: 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大部分家长
1: 是。
0: 他的精力完全是跟着孩子走
1: 啊，对，那是属于
0: 他是一刻都不敢说所谓的低精力，
1: 对，
0: 只有孩子睡着那一刻，哎，他这个哎呀 喘口气儿吧、
1: 嗯，
0: 啊，歇一歇吧、
1: 嗯，
0: 我不用这个瞪着眼睛活蹦乱跳了。
1: 为人父母嘛，
0: 哎、
1: 总是这种啊、消耗精力的疲惫感和那种看着孩子成长的幸福感，
0: 嗯，
1: 如影随。

0: 型的、哈。然后他说呢，我总觉得佛系的人就可以等于低精力吧，好像这个还不能直接画等号，
1: 还真不是。
0: 佛系的人他是对于很多事情我觉得是看得比较淡，不代表就是
1: 他可能不争不抢、但不代表他不参与。
0: 是的是的、他说我、自己呢，无论是人生阶段还是身体的这种反应来说呢，都已经步入比较佛系的群体了。
1: 是你的这个身材确实是，
0: 他没有理解高精力低精力什么意思。
1: 你身材确实挺佛系的已经、
0: 他说我们面对大部分的场景哦，没有高精力去应付了、尤其呢是面对家里面
1: 他爱人呢、
0: 对、主打一个福、精力呢低到尘埃啊、有一种情况除外啊，就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可是随时上劲儿，就是无能狂怒吧，应该是属于一种
1: 你看你说你是对比
0: 不至于啊
1: 他一个是这么说的，面对爱人以及工作上的甲方是你倒是想高精力啊，你跟你爱人那我揍你啊，跟甲方那我骂你啊，是你那你
0: 都惹不起，
1: 你都惹不起，你就孩子喊大点孩子，是你踢他一脚啊，骂说他两句，他没法反驳你、你可不，你不是也跟杨希似的吗？那欺软怕硬吗？
0: 我不是，我只是我是在
1: 狗打架你不敢拦，
0: 我不敢
1: 怕他咬你，
0: 对
1: 猫打架你可以上去踹两脚去，
0: 不是，我是劝架你，人家前半段没听到我们节目的人这样他会误会的，是今天的话题讲的是低精力还是
1: 高
0: 精
1: 力，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全刚说了一个概念，他说呢就是管闲事的人就属于
1: 高
0: 精
1: 力，
0: 然后我说我在我们小区呢散步的时候看到小学生在吵架，我就会去劝架，但是同等情况下如果两个彪形大汉在吵架那我躲得远远的，
1: 如果小区里边有两只猫啊在这个吵架打架的话他就会劝一劝，
0: 对，
1: 两只狗掐架他就会躲得远远的，
0: 是的，因为我怕狗咬我、然后有朋友说那猫也有挺凶的，是的，再凶的猫你只要原地跳起来然后把脚跺在地上嘿，他们两个就会跑了啊，当然你不能上前啊，对不对，这毕竟它是动物，万一再抓你一下呢、对不对啊？
1: 下次这样，下次你买点那个防护服啥的、穿
0: 上
1: 那个护膝、
0: 不至于不至于，我都自己非常有经验啊
1: 挺好
0: 啊、你们收音机前各个人的小区啊如果有小学生吵架的
1: 立马赶紧联系他，
0: 联系我啊、在这方面呢我比较
1: 有苗头，你先联系他，他先看去、你别吵完了他去不了。
0: 对的，有经验啊，有经验啊。冰糖葫芦说呢，对比五年前我就属于低精力人群了，
1: 时间
0: 那就是跟自己相比哈，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因为呢五年前啊在繁重的工作8小时之后下了班我去爬山，那真的很高，
1: 那确实
0: 高精力啊，
1: 我这辈子我不可能是下班爬山去，
0: 对，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8个小时工作了之后 你想现在此时此刻就这么多的朋友们下班了，今天很累吧？那你想一想，
1: 开车去雪莲山了，
0: 对，去爬山去了。我相信大有人在，有这样的人，但是不是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的朋友。
1: 所以说嘛，那高精力嘛，
0: 高精力、
1: 就是、对吗、
0: 他说我或者我是开车几十公里跑到海边去玩，我半夜一两点钟回来，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吗？他非常可怕的一点是半夜一两点钟回来，第二天7点钟要上班，
1: 还要上班啊、
0: 他说相比现在哦，同样是工作8小时，工作量是之前的一半，可是下了班回到宿舍我门都不想出，哪儿都不想去。那之前休息日的时候呢我总想着去哪玩一下、那么到现在休息日我就想在宿舍里睡觉，你看这个精力啊还是下降了，
1: 是，
0: 但是这也是属于我觉得正常现象，因为每位朋友基本上过着过着你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如果你没有在刻意的维护自己的身体，
1: 哎，老寒腿呀、这个风湿关节炎呢、都来了，那谁能爬山呢？
0: 是，我有朋友说到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挺对的，我也经常对此感到不解，他说我觉得你打麻将的人真的是高精力啊，他们通宵都可以、是的，我爸爸那个小区的一楼那个邻居，因为他们是一楼嘛、所以就是他经常是开着门，
1: 你能听到声，
0: 哇，那个哗啦哗啦而 且他们都是年纪大的人，
1: 哎，
0: 真的从早到晚，我每次去我爸那儿，我都觉得他们这些叔叔阿姨不累吗？
1: 你看，这个首先呢，他一定是上瘾的，因为他益智的、
0: 哦。对对对，
1: 这个、
0: 他可能人家也说对脑子好像好。
1: 对，打麻将也好，打牌也好啊，他首先他有个，他也是个小竞技、
0: 哦、
1: 啊，竞技类棋牌，然后呢。这个呢确实他能沉浸在其中，因为人呢、人这辈子就要争个输赢，
0: 是
1: 啊，就是争个输赢，
0: 就有那种好胜心，
1: 很多事儿上其实没有输赢的、啊，人的好胜心就是有好胜心的嘛。
0: 对，
1: 那只有在打牌的时候，比如打升级打麻将的时候，你赢一下我赢一下记个分、这就有输赢就有意思了。那你像咱们小这个很多朋友愿意玩这个网络游戏啊，就比如说王者啊之类的，为什么这么愿意玩？因为他有输赢。
0: 对、有时我这个我是知道，但是就是大家真的
1: 技术技巧，
0: 就是你们在我眼中在这方面都是属于高精力人士、因为这个事儿，无论你是打一把王者呀还是麻将啊，扑克、我觉得都挺累的啊。你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 啊再来一把呼啦再来一把天亮了啊天亮了来吧摩尔说我应该属于低精力人群，做事特别容易累，
1: 哎
0: 啊，做不感兴趣的事儿容易疲劳，回血的话呢当然是独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哦，这是比较容易充电的啊、他最近呢我沉迷拼装玩具，
1: 玩玩具
0: 一拼一个晚上，
1: 开心
0: 啊，让人无法自拔。
1: 你说这还低精力？
0: 以前哦，我就总觉得拼装很麻烦，看着一大箱的材料头疼，有的玩具呢，甚至几十页的说明书，
1: 赶一本书了，
0: 狗看了都摇头啊！
1: 你看看，
0: 哎呀，但是现在商家真的很会消费啊，就很懂消费者，新款的这些玩具啊，做的又简单又好拼，基本上不需要工具。你花一个晚上就能拼好了
1: 哦，傻瓜拼装，
0: 拼好之后摆起造型来，哎，收藏加一，成就感加一，好心情加一，哎，破烂也加一，
1: 没啥用。
0: 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只要能让你沉浸其中的事情，哪怕再简单，也可以让你得到放松，找回好心情。就是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喜欢就不累。
1: 哎，
0: 但是
1: 对热爱的事儿、
0: 对，首先你得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
1: 摩尔，我希望你呢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啊，保持这个状态是永远年轻。然后等到你明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上二手平台看看有没有那个上十万件的拼装件那种，我给你邮一份。
0: 对、然后我们家呢最近有一批家具，你愿意来我家拼装一下吗？
1: 我家有个床不想要了，你能不能拆装一下？你有拼装的建议，能拆了吧？
0: 来吧，我们这位朋友叫钱来啊，他分享。他说我昨天晚上哈6点下了班之后呢，我就跑到广州，那一看是咱们东莞的朋友、跑到广州跟朋友吃饭，等到我返回来回到家晚上1点了，早上7点起床，
1: 哎呦，
0: 我今天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太理解你了朋友，我跟你一样，
1: 是那种 就
0: 第二天、第二天，因为他的睡眠保证不了。
1: 但是我问你，就在那一刻、你们吃饭那一刻，或者说你在去之前，是不是去的时候是欣喜的？哎，
0: 就整个过程也开心，
1: 满怀激动的，因为就是去见朋友了嘛。然后整个过程是快乐的。只有散了那一刻，
0: 对，
1: 哎，感觉到哎呀妈呀，这有点累，也有点后悔。
0: 我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是开心，然后好久不见的老友，然后你这也是一种充电，还算好。但是如果这一场聚会特别沉闷，好没意思，然后又耽误了你这么长的时间，又影响你第二天的工作，那真的让人很生气，感觉在浪费人生。就是你跟一些，就比如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啊，然后呢感觉就是啊，就是那种你懂的，就是那种。但是如果啊你们是志同道合的，然后好久没见了，其实会想念的。我感觉第二天就算是有点迷迷糊糊，这是身体状态，但不代表你的心情啊。
1: 好了，看看我们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最后还是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啊，咱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9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黎希出席大会，丁士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士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

0: 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和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母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扎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榨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话：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 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宾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自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不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截至今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2: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2: 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今日公布。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沃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沿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维持主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令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日发布，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的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3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一连3日的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 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的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2: 广东省文物生存管校共育项目启动其课程发布会，近日在广州国家版本馆拉开帷幕。发布会现场，广州国家版本馆、广州市教育局、从化区教育局三方代表签署大师政教育实践教学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将建立资源共享、课程共建、活动共办、师资互通、课题共研、长效协同机制，联合研发分层师政课程，打造线上虚拟教学资源，互聘场馆与学校师资，联合申报教研课题，为全省管校融合育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样板。
0: 2026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昨日在深圳正式启动采风，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秘鲁、新加坡、越南六个 APEC 成员国的作家，以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深度参访和文学交流。这次活动以行就家创作为核心模式，邀请海外作家沉浸式感知广东发展面貌和岭南文化底蕴，最终产出一批各具风格的原创文学作品。这个是广东文学请进来的一次大胆探索，也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增添了人民交流的文学力量。
2: 全国最大传媒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已从江苏南通发运，预计约一周之后到达阳江。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六号至八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亦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科摩罗、贝宁、扎德、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非洲集团协调员纳米比亚、非加泰集团协调员莱索托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这份提案是中方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发展议程，以中国经验贡献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个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说，你敢打我就还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美国东部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泽农恩盖穆洪哥，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

0: 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1: 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表示，相关国际组织将与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
0: 欧盟气候监察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25到34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2到29度；纽约中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多云，19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10号晚8点到11号晚8点，天气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资料。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江大道北向西下桥水厂一桥附近拥堵了1.3公里。另外呢，管温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百草岭二路到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车行缓慢。管长路的辅路南向北，在管长路附近车都缓行。再来关注到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城南路到齐峰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宝路北向南，从新兴街到大塘头西街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最后关注到横竹塘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目前也是不太好走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是星期四的时间非常的快。
0: 转眼一周就剩明天了
1: 又
0: 得放假了，又得放这个周末的假期了。
1: 就是你这么一想的话感觉生活也没有那么苦就是还挺甜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星期一特别难熬，
1: 对，
0: 结果有的时候转眼又到周末了，又快到周末了。
1: 所以说放
0: 明天再加油一再加油一天啊加油各位。
1: 那句话怎么说，星期一到星期五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迎接星期六星期日。在家躺平，好好休息，跟朋友聚会。
0: 对，当然了，就是也有朋友说周一到周五这工作实在太忙了。就我想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好好运动一下，
1: 对，
0: 是不是？那各位呢除了可以就是出去户外运动之外呢，如果说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翻一下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的往期视频。我们在家里运动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周红艳还有罗少菊两位老师。这也是两位新朋友啊，
0: 对的，
1: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带来的是广场舞的教学。但是我看他们的打

0: 打扮穿着应该是
1: 民族
0: 舞蹈，具有藏族元素的广场舞。
1: 对，今天晚上我们会跟着罗老师和周老师呢去学习一支有藏族舞蹈元素的一支广场舞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了，然后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两位老师正在进行教学。
0: 没错啊，请支持一下我们的两位新老师啊，各位可以进到直播间当中点点小心心，点点赞啊，然后
1: 表扬鼓励一下，
0: 对，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然后跟着我们管理好身材节目一起来管理好身材。
1: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管理好身材哈，也是一种这个好习惯，就是你慢慢的你把这种一点一滴的习惯，可能最开始你没有办法说就是做到很完美，但一点小小的坚持，慢慢的你形成习惯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真的好的习惯受益终身啊。
0: 对，然后好的习惯也会有一个正向引导，就比如说经常锻炼身体的人啊，他身边的朋友大概率啊都是喜欢运动、喜欢锻炼身体的人，
1: 对，互相影响嘛。
0: 对，所以说记得把我们这个管理好身材这一小环节啊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可以跟着两位老师一起来跳跳舞放松一下心情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个暑假期间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别的方式哈，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身体里的那种负能量释放一下。
0: 没错啊，那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南疆和北疆的线路给各位哈。各位家长请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吗？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还有南疆两条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和您家的宝贝儿。
1: 是的，
0: 如果说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那一定要选北疆。8月1号出发，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这一路啊都是风景大片。
1: 我想说真的，朋友们，风景这一块儿啊，还没有哪儿我觉得能比得过这个
0: 新疆，
1: 真的绝了，
0: 一点都不夸张啊，
1: 真的。
0: 而且呢，这一次如果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出发，我们的主持人呢，样样个个啊，都是这个拍照技术在线、P 图技术在线。一定能帮您出片儿啊，所以
1: 保证让大家就是玩得开心，然后又能在朋友圈稳占 C 位
0: 啊。对啊，然后价格也非常划算，6880元。如果说你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呢，那我们就建议各位选择南疆。7月31号出发，我们会去到喀什古城，还有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赠送了亲子旅拍，然后会有一个新疆时令水果采摘的小环节
1: 体验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那南疆的价格呢是6580块钱。
1: 这个价格相当划算了。你要知道在暑假期间啊，朋友们，刚刚我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问我说啊，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说再便宜一点，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吃住标准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一直给大家说，我们首先要保证大家出行
0: 品质，
1: 对，我们广电旅行团，我们不是就是说随随便便给大家安排那些吃住的，我们一定会精挑细选给大家安排好品质的一个出行体验的。另外就是你也要知道在暑假期间这个机票啊、酒店啊，那个价格啊，真的，按照往常的一个惯例来讲，是会上涨30%到50%的。所以我们拿到这个价格，跟旅行社这也是 battle 了挺久的。
0: 对，就是我们保证品质不降的前提下，这个价格其实是我们已经争取做了很大的努力和争取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亲妈来了，这个价格也便宜不了1块钱。
1: 对，就是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争取过无数次才能定下来的价格。
0: 没错啊，这一次我们南疆和北疆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安排了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
1: 哇哦！
0: 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那记住啊，北疆是8月1号出发，南疆是7月31号出发。如果您想报名的话，赶紧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你微信最上边那儿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
1: 没错，
0: 会出来一个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之后点击我们的这个对话框，然后输入微微或者是海峰啊，就是微微 海峰，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

0: 添加我们的微信为好友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没错，加我们微信，然后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们，或者说您有这是意向哈，出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推荐。因为我们广电旅行团呢，在这个暑假期间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哈，哪怕就是新疆，我们有很多个团期，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俩来聊一聊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6: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18:52，这里依然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那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两位老师，周红艳老师还有罗少菊两位老师正在带来他们的广场舞教学啊，是带有这个藏族元素的广场舞。
5: 没错，各位感兴趣的话，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了，然后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跳跳舞吧。
6: 今天我们换个顺序吧。今天我们先来推荐推荐好物啊。
5: 没错，
6: 这个、
5: 我们家家好物最近也是上新了。
6: 没错没错哈，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喝的东西啊，鹰背健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你看天气挺热的，说实话，
5: 确实这两天虽然哈，就是有下雨，但是那个就是你感觉好像没有说特别的那个阳光特别的热烈，但是你会闷，你会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反正我就觉得就是
6: 九蒸九晒，
5: 对，九蒸九晒说的太形象了。
6: 反正呢，天气热，人就不想动啊、但是嘴巴反而更馋了。像什么奶茶啊、炸鸡啊、烧烤、小龙虾，热量一个比一个高，吃完是挺过瘾，可身体里的垃圾。越堆越多，肚子鼓鼓的，上秤一看更焦虑了。
5: 哎呀，
6: 这次呢，我们分享的是鹰背健益生元西梅汁，去年咱们推荐过啊，后台一直有朋友催着复购，今天他带着升级版回来了，不光西梅浓度提升了，还额外添加了烟酰胺，关键是价格依然给力，观其3瓶装要139，今天商城福利价只要89.9元，还赠送进阶版50毫升2袋，经典版15毫升2袋，算下来呢，非常的划算啊、就不用我多说了。
5: 是，
6: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5: 没错。那这个这段时间呢，我们又给大家去说一些这个旅行的线路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出去旅行也好，出差也好，护肤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去一些相对比较干燥啊，或者说是这个烈日比较猛烈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呢，女生都知道，我说我们带一些这个瓶瓶罐罐出去啊，又是什么水乳、面霜、精华、美白那各种东西啊，一大堆。你可能说实话就是很繁琐、很重。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说想象当中那么有效果，反而容易让我们的脸上出现这个上妆搓泥儿，或者说长屁股的情况哈。所以呢，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资生堂悦薇的 水乳，就是一支水一支乳两步搞定了，夏天用也刚好，而且呢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两个选择。那悦薇的一些系列产品呢，好用是好用，大家都知道它不便宜的，平时一套正装150毫升的水加100毫升的乳液，观其店是要1500多的。那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中样哈，就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也就是一半的规格，但价格呢只需要99元。你看这个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用，相当划算。而且这个中样呢，平时我们这个出差啊旅行啊带着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对吧？就一支水一支乳液搞定了。
6: 对，
5: 现在各位呢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公众号后台啊回复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操作，这些习惯当中有的是对车辆有利的，有的是对车辆有害的。虽然短期内有些坏习惯对车辆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日积月累，坏习惯不仅会缩短爱车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开车打死方向，甚至不听到触底碰撞的声音不罢休，是有些朋友的坏习惯。但是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加剧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开车的时候遇到减速带，不少朋友习惯单轮过，以此来减少对车辆的损伤，但是这是错的，因为长期如此过减速带或者停车在马路牙子上，会对车架造成扭曲。

区，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车门的闭合。有的朋友经常下车不关空调直接熄火，殊不知这样做十分伤车。正确的做法是在熄火之前就先把空调关了，不然再开车的时候，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雨水经常

0: 油泵过热甚至烧毁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坏毛病。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美丰路到奇丰路拥堵了540米。关注东莞大道的辅路北向南，从簪花路到红福路拥堵了670米。再来关注新源路南向北，从光大路到红福东路拥堵了640米。东江大道北向西，在下桥水厂一桥附近有1.3公里的缓行。关注元美东路南向北，从新城阳光路到红福路拥堵了540米。关注江南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湖西路到东江大道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城南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到窝岭工业路拥堵了870米。最后关注到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东路有1.2公里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2: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1: 没错，那节目当中呢，除了我和海峰老师之外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有周老师和罗老师呢带领大家学习一支有藏族舞蹈元素的广场舞啊，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来跳跳舞哦。
2: 嗯，当然呢，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关于管理身材的一些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哈。在社交平台上啊，一种名为超慢跑的减脂方法最近非常火啊，也不是最近，
1: 是
2: 就这段时间
1: 就是明显看到，就是很多的那个短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推文啊，都在说这个事儿。
2: 对，很多网友也说这种运动方式呢，不仅轻松易行，还能够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是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
1: 重点是懒人也能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曾经立下过就是年初的一个 flag， 说我要每天跑步啊，结果呢，每还没几天呢，哎呀，我这儿疼那疼，喘不上气儿，心跳过快了，反正就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放弃了哈。
2: 对，
1: 或者呢，有一些朋友报了那个健身房啊，去这个跑两步，结果呢，哎，好像就是没去几天，感觉就是哎，不行不行，坚持不下去了。那么超慢跑这项运动可能会改变大家哈对于跑步的一些刻板印象了。
2: 对啊。超慢跑其实就是超级慢的跑步啊，它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你快走还要慢，但千万别被它的龟速所欺骗。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低强度、零门槛的温和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1: 没错，那为什么那么慢的跑法反而能够成为啊很多人这个推崇的运动方式呢？简单来说哈，超慢跑的跑，它是跑。不是走，虽然它慢哈，它是用一种几乎能够让你感受不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的去激活你跑步的肌肉群和心肺的系统。低强度运动呢，在促进这个

0: 细胞层面的健康适应还是扮演着非常基础和关键的角色的，所以超慢跑正是运用了这种理论完美实践到了。
1: 那什么样的慢跑才称得上超慢跑呢？极低的速度，时速大约在4到5公里每小时，相当于快走的速度。那极低的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50%到60%，在这个区间，然后你能够轻松的与他人交谈唱歌，被称为是谈话速度，
0: 就是一边超慢跑还一边能唱歌，对吧？
1: 对。
0: 然后标准的一个跑姿哈，就尽量就是。标准就哪怕你说是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它要保持着就是跑步的这个要领，就是始终有一只脚它会离地，然后呢并且呢存在那个短暂的腾空期，这与快走哈是有一定的本质上的区别的。
1: 那说到超慢跑，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可以高效代谢调节，精准靶向内脏脂肪。研究就强调说，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内脏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的元凶。那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地动员我们的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
0: 是的，而且有生物力学的一个相关研究证明啊，跑者呢是可以通过调整你的步频啊，比如说增加到每分钟170步以上，来改善我们的一个就是着地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还有包括我们髋关节的一些负荷。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就是符合了这个原理，它能够将这个冲击力分散到我们的下肢肌肉，从而呢是保护关节的软骨和韧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跑法了。
1: 另外呢，大规模流行病研究通过智能设备数据证明，任何强度的活动都比久坐有好处。
0: 是的，
1: 而轻度体力活动总量的增加与死亡风险降低显著相关。那超慢跑因为它无痛愉悦的特性，非常大的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门槛，让动起来变得简单，从而呢能有效的打破久坐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这对于长期健康至关重要。
0: 对，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包括对这个冠心病患者来说也有个相关的研究，规律的低中强度的体力运动呢，它是能够改善临床结局的。超慢跑它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非常安全有效的运动选择，而有助于降低这个血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我们的心率，从而达到一个巩固治疗的效果，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疾病的复发。
1: 那另外呢，运动神经科学也指出说，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减轻焦虑，改善情绪，并促进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的健康。超慢跑过程当中放松近乎冥想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健康有意义。
0: 对的，就是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超慢跑它是在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健康收益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就不仅是很多这个运动小白入门者的一个完美选择，更是很多追求终身健康人士的一个基石性的运动了。
1: 对，另外如果你想开始超慢跑要记住几个要领。首先核心收紧，身体微微前倾，想象头顶有一根线拉着你。
0: 另外就是步幅也很关键，就是放弃那种迈步的想法，而是要想象你的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落点步幅呢尽量就是越小越好，脚掌在自己的身体的正下方轻盈落地就行。
1: 对，另外呢步频也很重要目标是每分钟170到190步，可以使用节拍器 APP 或者是搜索跑步相关的一些 APP,
0: 音乐对，现在有一些音乐它的那个很适合跑步或者很适合相关的一个步频，你就把你就找那种歌曲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大概就是180步的一个频率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对，你就找类似的一些音乐来跟练就可以。
1: 对所以说各位赶紧开始你的超慢跑吧，让我们一起跟着我们的节目管理我们的好身材。
0: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该动起来就动起来吧就是虽然说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痛苦，但是慢慢的形成这个运动习惯了，你就会回来感谢我们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最后呢，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旅游线路啦。
0: 是的，我们的精华线路呢，各位可以在这两个月都关注一下哈，因为我们七月八月呢，正好是个暑假的一个高峰，出行的高峰，很多家长也是想着说，哎呀，这个暑假了，还是得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嘛，拓展一下他们的这个视线啊，视野，或者说是就是认识世界，感受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1: 对，先来推荐一条新疆纯玩的线路吧。7月17号，价格呢是11880，然后呢是8天7晚的行程，会去到独库公路北段、那拉提大草原、天山花海、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还有坎儿井，还有我们的库木塔格沙漠，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汉瓜那个地方啊，闪闪那个地方。
0: 太好吃了，老汉瓜呀。
1: 对，然后呢这个行程是纯玩，然后安排了千回西域的演出，就是跟我上次走那个行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因为由于暑假啊、这个价格是11880，
0: 这个说实话真没办法。
1: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个行程真的好。
0: 真的不错，
1: 就是8天7晚，有3天我们都住的是特色民宿，比如说住了一个纳拉提的一个民宿，哇，那个小木屋相当好，然后住了一个吐鲁番的一个民宿，哇，也相当好，
0: 很有民族特色。
1: 对啊，然后还住了一个泾河的民宿啊，就是也很好啊。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呢，不仅仅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性价比高的线路，我们也有这种纯玩的一些线路，因为我们知道就大家的一些需求不太一样嘛，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也有这个想找纯玩线路的一些朋友来这个咨询我们，就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
1: 7月17号新疆纯玩8天7晚11880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条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线路，分别是7月14号还有7月23号。那14号目前已经满了，
0: 对，
1: 23号目前还有少量的位置啊。然后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带您去逛一逛，然后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一天看四季，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太漂亮了。
1: 然后去到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
0: 是的，
1: 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一价全含6999元，这个是性价比很高啊。但是里边有购物，
0: 这个是老老实实也跟大家说了、
1: 对，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赛里木湖的旅拍，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这个就说实话，这个帆船体验你自己要去这个花钱去体验的话呢，也要这200多块钱的，
1: 就是如果你想要性价比，然后想花团费更少一些，那就选择7月23号这个团期。如果你想选择纯玩，就是你不用操那么多心，然后就选7月17号的纯玩线路，是11880。另外呢，我们在7月28号的时候还有江西之旅，
0: 研学的一条线路了，
1: 对，6天5晚双。动，
0: 就高铁，坐高铁，
1: 高铁去，高铁回来，然后呢，一次打卡5位精华景点，去到青云山景区看夜景，体验横江竹筏漂流，会去到婺源江湾避暑，然后去到景德镇跟孩子一起玩泥巴，然后会去到望仙谷，仙气飘飘啊，仙侠感十足，双高6日游4999元。孩子的话是4599元，如果孩子不占床位是4099元。这么多团期，
0: 相当可以啊。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啊、是我们的甘南的一条旅游线路。
0: 8月4号出发啊，甘南的一条纯玩线路了。
1: 对，甘南这条就是目前从今年开始吧，我觉得特别火哈、会去到天水古城、麦积山石窟、关鹅沟、辣子口、扎尕那。美人草原、经幡大道、桑科草原、拉卜楞寺，还有甘家秘境。这次是去天水，飞到天水，
0: 对对对，
1: 天水麻辣烫就可以吃了，
0: 非常有特点啊！就是这条线路，我觉得各位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来找我们了解一下。
1: 对，
0: 这是6天的一个行程，
1: 6980块钱，然后儿童呢不占床的话是6180块钱，这都非常不错啊，
0: 我就相当划算，这是纯玩的一条线路啊，朋友们，这是甘南的一条，我们这个月好像就只有。仅此一条甘南啊，就是这两个月的目前来说仅此一条甘南啊，就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这个咨询我们俩了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可以获取到我们俩的微信二维码啊，在后台回复

0: 我的名字微微，或者回复海峰老师的名字海峰啊，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嗯，另外还有7月27号的西藏。
0: 嗯，
1: 目前我们也在招募。
0: 对，
1: 然后
0: 那个好像已经有一，就是快要成团了啊，就快要这个满员没有位置了，就各位要抓紧时间来报了。
1: 是已经成了一团，马上开二团了。
0: 二团，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
0: 也是快没位置了嘛。
1: 非常的火爆，就很多听众说，你们最近天天说新疆，怎么有西藏的游啊？7月27号、
0: 嗯，
1: 然后还有8月8号的欧洲四国游，26999，目前也在火热招募当中，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和大家聊的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张深路、东深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7分钟的时间。

0: 给他。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

0: 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7月9号周四晚上的7点5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内容是和查理芒格有关。查理芒格被誉为最智慧的老者之一，他和他的拍档共同创立了伯克希尔哈萨维，这是迄今为止在全球股票价格最高的一只股票。那他的拍档是谁呢？是享誉全球的巴菲特。在芒格成长的过程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点会影响到他？其实这本书呢，我刚刚开始读，读了差不多1/5，还有80%的状态没有读。但你知道吗？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非常多个打动我的点。第一个点，任何人都应该学会用物理学来解决问题，因为物理学是介于真实、实际出发的一种理论。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借了别人的车，别忘了加满油再还回去。第三点，要多读人物传记。他特别喜欢读的一个人物传记是之前的美国总统的一个传记，因为他会觉得传记可以看到别人的智慧。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8: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9: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7: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0: 决定胜人，不辱使命。
7: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1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各位，感谢大家在七月九号周四的晚上8:24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穷查理宝典》，这是有关于查理芒格的智慧精要，作者是彼得·考夫曼。在这本书里有非常多个触动人心的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读了20%的进度，记录下来的一些笔记。第一，你要让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充斥着你的脑子，因为它将会成为帮助你做决策的地基之一。第二，专注于当前的项目控制支出。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转换目标。今天我想当主持人，明天我想当经济学家，后天我想当法律学家，大后天我想做一个宠物美容师。你要专注于当前自己所选的项目，并且朝着它不断的努力来拉伸自己的深度。第三，不要只看到钱，选择那些你愿意和他交朋友的客户。客户是我们非常好的老师，客户之所以可以成为客户，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值得很多人学习的点。每一个客户是你身边的一本书，仔细地翻阅它，不要带太多功利的色彩，哪怕只是简单和他成为朋友，你也会有非常多的收获。第四，慷慨和仗义，以及精明的商业头脑。你要很慷慨对你的朋友，而且你要有一个精明的商业头脑。第五，查理说，如果你借了别人的车，不要忘了加满油再还回去。看起来非常简单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是它道出来了友谊的真谛。什么是友情？友情是你来我往，我们是有互相的回应。第六，你做了正确的事，就是承认你的错误，和天使站在一边。你有做错的时候吗？每个人都会有。那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吗？在这儿我就得承认我的错误，因为我很经常是死鸭子嘴硬的那一种人。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道歉。道歉很难吗？这句话问我，也反问电波前的各位。第七，无论你在干什么，你有多忙碌，都请你要给自己留下来可以思考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于英贝健的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一斤装乘以三瓶，外赠送进阶版西梅汁50毫升两袋，和畅益生元浓缩液15毫克乘以两条，总价89.9元。天一热，人就不想动，嘴巴反而更馋了。奶茶、炸鸡、烧烤、小龙虾，热量一个比一个高，所以要让自己的肠胃更舒适一些。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头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好的，各位，那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产品，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这一款产品是资生堂悦薇水乳中药。护肤也会有通货膨胀，因为10年之前可能一套水乳走天下，但现在你要叠水乳、叠面霜、叠

0: 别美白瓶瓶瓶罐罐的一大堆。那今天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资生堂打包的中样价格99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更多了。继续抓紧时间回到今天的节目，我还有几句话想要分享给各位。第八，生活痛苦的来源，第一，化学物质，比如说酒精；第二，嫉妒；第三，怨恨。尤其是第二点、第三点，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就出现的。你嫉妒别人吗？你怨恨别人吗？这两点我曾经也这么做过，但慢慢的我发现，拿捏着这一口气，一直吊着这一口气，痛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感受，但至少我还挺难受的。因为嫉妒会让我冲昏头脑，怨恨会让我每一天自怨自艾。第九，请你保持你的好奇心，保持你的专注力，保持你的毅力，保持你时常自省的机会。经常写写日记，和自己对话对话吧，然后好好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周四的晚上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咯，再见。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10号晚8点到11号晚8点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在28度到36度之间。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我是小曼，爱上副驾驶，由我来陪伴你。我们第一首歌送给你，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有歌迷形容说，每个有故事的人听到他的声音都会有灵魂想私奔的冲动，听听看你有没有这种体验。下雨真累，

刚刚有没有跟着许巍的歌声一起去私奔呢？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其实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像音乐当中呈现的那么的自在洒脱，他有经历过很痛苦的时间。而当时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呢，也是改掉了过去他作品当中的焦躁、孤独、苦闷，书写的是一种云淡风轻的乐观、淡定和从容不迫。所以他自己也跟自己说，一切都要改变，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有记者问他说，如果你要对20多岁的自己说一句，说什么？许巍说，玩得要开心。他说20多岁的时候，自己最不好的时候，人生都是负面的，总会问自己说怎么会这样。那后来他会劝慰自己说，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点事情，人生都是折腾过来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到你开心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我们跟着音乐去看海吧。音乐当中每个阶段都是记录，曾经的周迅，可能你会说他嗓音不好听，但是呢，这首看海如果交给一个甜嗓歌手，真的唱不出那种海边沙滩的颗粒感。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在这首《阳光》里面，曹格他穿插了这句马来语 Salang sayang heo Salang sayang sayang heo， 意思是感觉到爱。
1: 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
0: 爱上副驾驶方大同，春风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这一首助兴的歌曲，叫做 Happier， 是美国神秘的蒙面 DJ 棉花糖联手巴士底乐队带来的歌曲，不是那种啊特别开心特别嗨到底的节奏，在这样的电子舞曲当中，动感里面还会带有一点点的感伤。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好听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更多放松好音乐。接下来这小节我们来听听毕书尽，因为参加了歌手所以呢有更多人去翻他的老歌来听，就发现他真的不是新人了，过去有很多的好作品。这首除不尽的伤悲

还有深情款款的玲珑璇也上线了。我也很想相信以男性的理性客观来解读爱情的关系。这首歌里面他唱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变化球，唱的说看不透爱情的形状，舒缓的旋律伴随着变化球慢慢展开。我也很想相信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功夫胖，这首歌想要给你带来一些生活的信心，要相信自己，相信生活，不管未来如何漫长，如何荆棘，就算寸金难买寸光阴，今天晚上倾盆的大雨，可是明天早上太阳照样会升起。这首歌功夫胖，太阳照常升起。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跳绳这个运动，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家里面会非常简单有趣的，哎，也没有趣不好意思，我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就觉得找不出乐趣来。但是我觉得跳绳其实是一个还算不错，就比较的简单，然后呢就不需要太多什么装备，不用花什么钱的简单的运动方式。你如果真的是说不花钱的运动方式都还蛮多的，就看你能不能自己坚持，自己监督自己。那作为跳跃运动的代表，跳绳不仅能够锻炼腿部肌肉，还可以锻炼比如说肩颈、上胸、大臂，然后肘腕等等全身的多个部位。但是呢，跳绳有一个最佳的黄金时期，那这个黄金的时期是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8点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来跳绳。如果是你刚刚起床，空腹饭后半小时不要做这种跳跃运动。如果平时的运动只有跳绳的话，建议每周4到6次。我的妈呀，每周几乎每天都要打卡，每次30分钟左右。这样一想的话，也还是挺难维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下午3点钟到晚上8点钟来跳绳，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接下来这首歌，请上富豪和上官喜爱的合作，这首歌《复古女孩我的爱》。

0: 爱。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Katy Perry 翻唱 Jay Juicy Jay 这首 Dark Horse 很老的一首歌了，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这是陈奕迅翻唱的歌《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吴奇要带来这首《远行的意义》，这首歌没有那个给你那种洒狗血的感觉，而是给人一种感同身受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即使我们会受伤会失望，可是依然还要继续远行去面对自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时，要及时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时，要提早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鸣笛回应。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腿脚、肩颈等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9: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马迪用这首《大雁》精心地诠释出他的人生感悟，用大雁唱出属于自己的江湖，有一种自在又洒脱的气势在里面。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身强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Hurt don't love me， 大家反正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来自一个声音非常好听的女生，她叫做棋子谭，她的名字真的是你要看她的名字要念她的名字的话也是非常的有难度，棋子谭你可能认识子，那个谭也会比较的麻烦，对，女子力乐团，哎，是叫女子力乐园，这首歌讲的就是跟女性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她将女性的气质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定义，反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隐晦还有单一，女性的气质可以阳光明媚而且柔韧有力，每个女性都可以享受自己不传统的身体形状和外貌，更不必惧怕性感，这是棋子谭女子力乐园。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在2016年的广州成立的这一支异国人乐队，好像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独特的曲风，比如说英式摇滚，还有一些复古腔调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听他们的歌曲会感受到什么，是年轻的朝气吗？这是来自异国人乐队的歌。如果你留下，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巧克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为您所欣赏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Zing Better， 希望各位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更好一些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You know this song for you.
4: 一百零九个，

0: Jack and Chloe.
1: Wow, 有点素质，但是并不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哪里乖？
1: 画出理想的模样，首先有双翅膀。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为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人士，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格当人声鼎沸呢？
1: 松吧，今日你立朝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又是朝廷之声誉，拜明士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难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日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接受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心正良缘，
1: 孤舟身旁日华船，
0: 玉盏灯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唉，孤孤难念，但觉一缕幽香隔窗传送，真是夜人闲思。好，待我挑灯看我呀。

奇怪，还回异乡，又似非还国国，待我步出客房，查个明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1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2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目前在张申路，提醒各位，东申路的附近有堵车情况。目前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樟木头段啊。还有呢，在环岛路，提醒大家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拥堵。这会儿是在虎门，目前呢堵车是500米左右。另外呢，在嘉聚大道，这会儿拥堵是在双港桥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在大岭山的中兴路啊，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排队，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温州路，目前在。

0: 管温路的附近。这会儿有堵车，是在东城段，还有在滨江东路方向是东向西，这会儿有一些些的排队缓行情况，是在石碣这边啊。另外呢，在东正路目前在新分路附近东莞中学段，这会儿有堵车，堵车是200多米。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上的节目哈，早听天下。今天是周五早间的7:35，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7: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整体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话呢，在东莞的天气啊还算可以啊，多云到晴啊，还没有下雨。不过今天预告啊是有短时雷阵雨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之间，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啊，周末的天气情况也是基本上多云的啊。
0: 是啊。那么周末的气温呢，最高温会飙升到36度啊，周末呢气温会比较高啊，希望各位留意一下。下周呢雨势依旧是会持续，基本周一到周五都有雨，而且雨水不小啊，各位出行留意一下。然后呢，今天的交通啊，早上起来还算是比较畅通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喽。
7: 是啊，这个孩子们放假了，早上这个上学的早高峰啊就已经缓解了，不过呢上班的早高峰马上又会开启了哈。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之后呢，再来留意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聊聊这两天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被洪水泡过之后的蜜蜂饮料啊，在就是就算没有开封也千万不能喝，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呢？
0: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的朋友圈不知道各位刷没刷过这样的广告啊，什么小游戏啊，折螺丝啊，拆螺丝啊，这样的广告啊，这个下面很多人在回复在评论，我看挺有意思的啊，这为什么大家都爱在一条广告下面评论呢？官方啊就回应了一下，咱们今天就说说他的这个小广告的营销逻辑啊。
7: 下一条热搜，咱们聊一聊报考新增热门专业，首批尝鲜大学生真实就读与就业现状解析。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我们来说说，现在网上要开始有个风潮啊，很多这个40岁的这个中年人，尤其是男性，开始这个染黄毛了啊，染个黄色的

0: 发型啊，在网上流量特别高啊，特别吃流量啊。
1: 嗯，
0: 这八零后的延迟叛逆到底在补什么遗憾呢？
1: 嗯，弥补什么心理的遗憾呢？嗯、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介绍一个潮汕毒药哈、啊。潮汕毒药是生腌，那生腌里面又分很多种类型。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膏蟹啊，一口膏蟹尝尽大海的温柔暴击。好、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最近呢，各地啊，很多地方都在洪涝啊，那暴雨洪涝过后啊，有些这个商店啊，商铺被淹了啊，淹了之后呢，这饮料呢也被积水淹没啊，那很多人觉得这个瓶装或者是罐装的饮料，如果说包装还很严实啊，这个腌完之后冲一冲是不是能直接喝呢？啊，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冷知识啊，就罐装的饮料如果被洪水淹过之后啊，哪怕是全新没有拆封的，也是一律不能喝的啊。
1: 啊，最近不少地方在暴雨啊，市面上的这个饮料呢，包装啊看着是比较密封严实的，是吗？那么塑料瓶、玻璃瓶、铝制易拉罐、复合纸箱各有一套密封结构。像 PET 塑料瓶呢，它是螺纹瓶盖搭配内部的胶圈锁水，玻璃瓶呢是金属旋盖啊，橡胶瓶塞隔离外界。易拉罐呢是靠卷边工艺完全封死了罐口。牛奶果汁这些纸盒呢，它是加了铝箔层阻隔外界的水汽。正常存放的时候呢，这套结构确实是不错，能隔绝空气灰尘，保障饮品不变质。但是如果说你泡在水中，尤其是一些脏水啊，像洪水，那它密封的短板就会彻底暴露。
0: 对，因为洪水它不是干净的清水啊，水里呢泥沙呀、生活垃圾呀、农药残留、工业污水、大量细菌病毒、这个寄生虫卵，它污染程度非常高啊。这个脏水啊钻进密封瓶，它是这个我们不能喝的元凶，也是这个瓶口啊它的螺纹缝隙、瓶盖呢与瓶身的贴合之处，其实肉眼看不到都有细小缝隙。那靠着液体表面的张力与附着力，洪水呢就会顺着这个缝隙悄悄地向内渗透啊。
1: 那为什么不能喝？为什么会渗进去啊？你想一下，饮料你要拧开的时候，它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口啊？
0: 啊，对，
1: 平时就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因为这些螺纹咬合，还有内侧的密封圈、底部的防盗环三层结构，实现的是气密啊，它只能阻隔空气的大范围流通，但是挡不住微量液体借助毛细缝隙渗入。那么，像在洪水长时间浸泡之后呢，污水啊会积存在螺纹缝隙的深处，一部分呢会慢慢的渗入瓶内，污染饮品。这个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另一部分呢附着在瓶盖的缝隙，你就算反复去冲洗，但是细微污物呢它很难彻底清除。一旦在你拧开瓶盖那一瞬间，缝隙里的脏水病菌就会直接落到饮料当中，喝下呢非常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呐、腹泻、呕吐啊，严重的时候还会感染传染病。
0: 是洪涝过后呢，饮食安全也是防疫的关键一步啊。除了那个被浸泡的饮料不能喝之外，还有很多的要牢记的东西，比方说所有被积水浸泡过的零食啊、米面、粮油什么的都得扔掉啊。河水、雨水、露天的积水那是千万不能喝的啊。自来水管道如果被洪水污染过，必须要煮沸啊十分钟以上再饮用。厨具餐具呢也需要这个煮沸来消毒一下啊。
1: 那很多人呢这舍不得扔啊，扔掉一些就是外观看起来很完整的饮料，然后以为说我多洗几遍就能消除污染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它为什么受污染，是因为毛细缝隙的污染物它没有办法简单冲洗去除。高温蒸煮瓶装饮料还会导致塑料瓶塑放有害物质，得不偿失。所以呢这个健康啊其实永远比这些你舍不得丢的饮料更加的重要了啊！选择没有接触积水的正规瓶装水、包装饮料，严格的做好饮食防护啊，才能够避开污染带来的一些疾病风险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稍后下一个环节是节目的资讯速递，您不要走开。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
3: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八人集合啦，
3: 耶、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听天下哈，跟您一起出发，7:51啦，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啊要进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闻消息。
5: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土消息。缴存人已连续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且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可申请租房提取，月缴存额低于700元，可全额提取月缴存额。养育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的多孩家庭，按每月缴存额提取，不超过1800元，夫妻双方可分别申请。若租住保障性住房，按实际支付租金核定提取额度。线上办可通过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个人网厅等渠道，线下办可前往归集业务受委托银行，详情请关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官网或拨打热线12329或者另外一个热线12345进行咨询。
5: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全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面铺开，全国安全生产整治行动启动，重点打击非法采矿、危化品违规运输、无资质施工等行为，各地开展拉网式现场核查，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企业暂停生产，限期完成整改闭环，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公布，中央网信办通报专项整治进展，针对大模型未备案、 AI 生成虚假内容、数据投毒等乱象开展全域排查，累计清理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多地建立平台自查加技术筛查常态化监管机制，持续规范人工智能行业发展。
5: 资讯速递，
4: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相关的消息。福建晋江重大火灾致28人遇难，7月9号的12时，在福建晋江的陈地镇辉腾鞋业一层车间起火，堆放的鞋材包括塑胶铺垫快速燃烧蔓延，厂区239名工作人员仅213人安全疏散，28人遇难。当地公安冻结企业全部账户，省级专项调查组进驻，全省工厂同步开展消防隐患拉网式排查。
0: 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浙闽沿海，中央气象台7月10号持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中心逐步向西北移动，浙闽粤东沿海阵风可达9到11级，伴随大范围强降雨、强暴雨，海事部门要求所有海上渔船回港，滨海游乐项目关停，城乡做好户外广告牌树木加固。
4: 药企抠图伪造78名医生联名函。7月7号，医保监管通报，某进口药企为抬高产品的采购报价，伪造医院专家联名签署干预集采评审，超80%签名是后期合成。监管部门明确，涉事企业3年内不得参与国家药品集采，相关违规行为纳入全国医药信用公示系统。
0: 泰山景区将全面整改风险隔离设施。近日，山东泰山启动泰山景区安全设施优化升级工作，针对景区现存的刀片式隔离网，将全面开展拆除或柔性替代改造。此次整改旨在消除尖锐设施安全隐患，兼顾顾客游览安全与景区人文体验，提升山地景区游览舒适度与安全性。
4: 多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标准化方案落地，全国住建部门发布加装电梯统一指导方案，明确政府补贴比例、楼层资金分摊规则，针对低层住户采光噪音影响设置专项补偿，线上协商平台同步上线，减少邻里纠纷。全国计划完成1.2万栋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工程。
0: 张家界24亿投资大雍古城7月10号重新开业，耗资24.43亿元打造的大雍古城今天正式重启运营。此前央视焦点访谈调查曝光，项目预期营收严重落空，常年亏损，仅停车场维持微薄收益。本次通过合资运营、业态重构降低运营压力，主打土家族非遗文旅体验。
5: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奔牛节开幕，西班牙年度奔牛节正式开启，不过活动现场出现了公牛冲撞人群事件，首日数十名游客擦伤骨折，当地医院呢增设了急诊床位，警方更是划定了硬质的隔离安全区，提醒参与者要遵守活动防护，降低受伤风险。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完成英国国事访问，马克龙结束3天英国访问，这是08年后法国总统首次赴英国国事访问。两国就巴以局势、北约军费分担、跨境移民管控达成共识，同意强化海上情报共享与联合巡逻机制。
4: 印度阿萨姆邦客运列车遭到炸弹袭击脱轨。7月10号深夜，印度东北部的客运列车遭遇爆炸袭击，4节车厢侧翻，上100名乘客被困，20人伤势严重。当地军警医疗队伍抵达救援现场，铁路全线临时停。

0: 运安全部门呢正在排查轨道爆炸隐患。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2-0击败摩洛哥晋级四强。北京时间7月10号，美国波士顿体育场呢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姆巴佩第60分钟禁区兜射破门，登贝莱66分钟扩大比分，法国2-0取胜晋级四强。11号凌晨，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争夺另一张半决赛入场券。
1: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相关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包揽全球 AI 太空计算挑战赛全部三大赛道的金奖。7月9号，在日内瓦国际 AI 峰会公布了赛事结果。浙江大学、宁波大学跟浙师大团队分别拿下了粮食监测、水质分析、城市热岛监测赛道的金奖。浙江实验室的千星级太空计算星座将为获奖的 AI 方案提供太空实地测试条件。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小段歌，马上要进入到的是8点整的报时。